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去见你。
0: 我想
1: 去见你。
0: 我想
1: 去见你。
0: 我想
1: 去见你。
0: 我想
1: 去见你。
0: 我想
1: 去见你。
0: 我想
1: 去见你。
0: 我想
1: 去见你。
0: 我想
1: 去见你。
0: 我想
1: 去见你。
0: 我想
1: 去见你。
0: 我想
1: 去见你。
0: 我想
1: 去见你。
0: 我想
1: 去见你。
0: 我想
1: 去见你。
0: 我想
1: 去见你。
0: 我想
1: 去见你。
0: 我想
1: 去见你。
0: 我想
1: 去见你。
0: 我想
1: 去见你。
0: 我想
1: 去见你。
0: 我想
1: 去见你。
0: 我想
1: 去见你。
0: 我想
1: 去见你。
0: 我想
1: 去见你。
0: 我想
1: 去见你。
0: 我想
1: 去见你。
0: 我想
1: 去见你。
0: 我想
1: 去见你。
0: 我想
1: 去见你。
0: 我想和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说起被对方的怀恨在心，特意的改编了戏曲，将他塑造成了一个负心汉，而且呢还把故事嫁接到了北宋的包拯身上。一段戏文唱尽了百姓对于正义的期盼，也让铁面无私的包公形象深深的烙印在了世人的心中。听国风品古韵，我们下期再会。

0: 你以为上班是这样的？
1: 喂，你会不会开车？
0: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2: 还是这样的？
3: 这队排的好长，肚子好饿呀！
4: No No No， 听我们的。今早上班完全没有那么多烦恼，放松心态，您也可以快乐身边绕。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以搞。奋斗路上不用担心，跟我一起跑。
5: 八点最来势，让你饿着去上班。
6: 日子跟日子真的是不一样，
7: 没错
6: 啊。这明天是什么日子，后天是什么日子，到时候我们
7: 明后天就不重要
6: 了。做节目。大家自己网上搜一下，搜一下。但其实你要说，我是一个挺喜欢生物学的一个小孩。
7: 哦，你还喜欢生物是吧？
6: 哎，喜欢生物，就是在我小的时候，我对这个学科特别的感兴趣。
7: 嗯，
6: 啊，我还记得我当年上第一节生物课，我之前是期待了很久。
7: 应该是初一、初中开始上生物的，
6: 哎，初中
7: 开始学生物，
6: 小学没有，
7: 以前叫自然课。
6: 对对对，甚至说我就为了期待，我就前一天晚上我没怎么睡。
7: 也有点过于期待了
6: 等到上课的时候就特别的兴奋，
7: 就
6: 有一种我终于要了解这个世界的就是那种猎奇感。
7: 确实生物带我们了解世界，了解动物，了解各种各样的啊，
6: 对吧。我还记得当时那个生物老师开始给我们讲地球的起源，老师这么讲说，那个地球的这个形成啊已经大约有40亿年的一个历史。40亿年了，
7: 差不多，很长。
6: 说这个下面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这40亿年的一个变化。当时充满了求知欲，我不满足，
7: 前一天晚上没睡着嘛。
6: 老师简单的讲，我大声说，我说老师不要，不要，你还是一年一年的说。这40亿年都发生了什么？你讲具体点，仔细点，我要听。我喜欢这个世界，
7: 求知欲非常的强。
6: 哎，老师当时就为我的这个好学无比的感动。哎，然后让我滚出去。
7: 四十一年，一年一年讲，那可能这辈子都讲不完。
6: 虽然我滚了出去，但是我的出去，但是我在那个走廊里出去，但是我在那个走廊里出去，但是我在那个走廊里出去，但是我在那个走廊里出去，但是我在那个走廊里出去，但是我在那个走廊里出去，但是我在那个走廊里出去，但是我在那个走廊里出去，但是我在那个走廊里出去，但是我在那个走廊里出去，但是我在那个走廊里出去，但是我在那个走廊里出去。但是我在那个走廊里出去，但是我在那个走廊里出去，但是我在那个走廊里出去，但是我在那个走廊里出去，但是我在那个走廊里出去，但是我在那个走廊里出去，但是我在那个走廊里出去，但是我在那个走廊里出去，但是我在那个走廊里出去，但是我在那个走廊里出去，但是我在那个走廊里出去，但是我在那个走廊里出去，但是我在那个走廊里出去，但是我在那个走廊里出去，但是我在那个走廊里出去。但是我在那个走廊里出去，但是我在那个走廊里出去，但是我在那个走廊里当中非常重要的四个字
7: 叫
6: 就是适者生存
7: 啊，确实是。
6: 这个世界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生物链，彼此呢也需要彼此去克制，
7: 没错，
6: 形成一个闭环，才能够保持生物跟这个环境的一个平衡，
7: 没错。
6: 哎，
7: 但是这其中一旦发生改变，那么适者生存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就好像曾经有人问过说，为什么从来没见过哪个男生跟女生吵架能赢得了呢？这个也算是老段子了
6: 啊，
7: 就是无论谁对谁错，最后认错的都，这是五月天的派对动物。

0: 的多样性跟变异性，这个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点了。生物多样性呢，它是包括三个层次的，就是基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
1: 啊。
0: 生物多样性呢，它也是地球生命经过几十亿年发展进化的结果，也是我们人类赖以生存和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提供给我们所有的食物、木材、纤维、油料、橡胶等等等等等等的一些工业原料。
1: 哎，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段呢，各位记一下，下周二、下周三我们考个试。
0: 哎，没必要，网上能查到啊，我也是网上查来的啊。
1: 打个比方说，咱们的这个中医药，绝大部分的都是来自于生物。
0: 对对对对对。
1: 截止到现在，直接和间接用于医药的生物已经超过了30000种。所以可以这么讲啊，这个保护生物的多样性，就相当于保护了人类生存跟这个社会发展的一个基石。
0: 没错。
1: 也保护了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基础，其实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0: 没错。我之前前两天刚听说了一种中药药材，就是蟑螂泡水，你知道吗？
1: 这个还真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啊。
0: 还有一种叫什么，
1: 它治什么，
0: 不重要。还有一种叫人黄的中药，你知道吗？
1: 啊，这知道。
0: 甘草泡在，就不说了啊。感兴趣的自己查一下啊。当然说到多样性像我认识的还是太少，因为像咱们小时候那时候条件不像现在孩子
1: 啊，对
0: 对吧，现在各种什么海洋馆啊、动物园啊，有的没的的特别的多。上学的时候老师可能都带很多学生去参观，
1: 是
0: 吧？别说假期了，我们那会儿认识海洋生物大多数都是通过饭桌认识的，是吧？
1: 还有菜市场卖鱼的，
0: 带鱼啊，就好像现在很多明星我都是通过公安机关认识的，
1: 是吧？有一次我记得反正也是生物课，老师拿着一张那个鲸鱼的那个骨骼，那个图片，就问我们说，同学们这个是什么呀？我
0: 当时见识确实少
1: 啊，我当时我就喊说鱼刺。
0: 也没错，
1: 对，也对，
0: 也对，跟动物，已经灭绝的呢，有700万之多。
1: 你看看
0: 啊，所以在我们所见过的动物当中，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平常的动物。你想想，我们的后代也许只能在书上看到这些动物了啊，然后嘲笑我们说，哎，你祖先真能编，天天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就好像我们今天看《山海经》一样，是吧？
1: 对，
0: 《山海经》那个应该是编的啊。但人类
1: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0: 应该不会啊。人类破坏性的消费跟发展方式已经让全球的平均气温升高了0.8摄氏度，也让地球上濒临灭绝的物种增加到了2.8%。
1: 那么如果人类的这个生活方式不再改变的话，那么温室气体的持续排放也会让物种灭绝的一个比例上升到16%。一旦超过了某种临界值，这个生物链闭环就会被打破，完全打破之后呢，这个环境将不再适合我们的生存。
0: 所以在1992年的时候，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举行了这次会议上，签署了生物多样性公约。而咱们国家是最早加入该公约的国家之一，在1994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每年的12月29号定为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而在2001年把这个日子改到了今天，也就是5月22号。
1: 当然，即使面对这么大的话题呢，其实我们作为个体，我们也是有能力去慢慢的改变这个现状的。
0: 没错，没错，
1: 再小的力量也是一种支持。你比方说，今天我们还可以做到就不乱扔垃圾，生活分类，对吧？
0: 对对对对。
1: 还有一些生活垃圾的这个品类可以分别去归类，
0: 对对对，
1: 别去归类，
0: 对对对，
1: 包括说别去归类，
0: 对对对，
1: 包括说别去归类，
0: 对对对，
1: 包括说别去归类，
0: 对对对，
1: 包括说别去归类，
0: 对对对，
1: 包括说别去归类，
0: 对对对，
1: 包括说别去归类，
0: 对对对，
1: 包括说别去归类，
0: 对对对，
1: 包括说别去归类，
0: 对对对，
1: 包括说别去归类，
0: 对对对，
1: 包括说别去归类，
0: 对对对，
1: 包括说别去归类，
0: 对对对，
1: 包括说别去归类，
0: 对对对，
1: 包括说别去归类，
0: 对对对，
1: 包括说别去归类，
0: 对对对，
1: 包括说别去归类，
0: 对对对，
1: 包括说别去归类，
0: 对对对，
1: 包括说别去归类，
0: 对对对，
1: 包括说别去归类，
0: 对对对，
1: 包括说别去归类，
0: 对对对，
1: 包括说别去归类，
0: 对对对，
1: 包括说别去归类，
0: 对对对，
1: 包括说别去归类，
0: 对对对，
1: 包括说别去归类，
0: 对对对，
1: 包括说别去归类，
0: 对对对，
1: 包括说别去归类，
0: 对对对，
1: 包括说别去归类，
0: 对对对，
1: 包括说别去归类，
0: 对对对，
1: 包括说别去归类，
0: 对对对，
1: 包括说别去归类，
0: 对对对，
1: 包括说这个清洁能源，
0: 嗯，
1: 常备手绢，哎，我突然发现我们小的时候长辈好像口袋里都有那个手绢
0: 啊，现在用的少了，
1: 现在用的少，
0: 都是纸巾，
1: 嗯嗯，同时呢，减少这个生活用纸的消耗嘛，
0: 嗯，
1: 无纸化办公现在也好多这个企事业单位在用这个，
0: 没错没错。
1: 那么按照规划跟指导种植树木，包括保护森林啊、湿地啊、草原呐，避免减少使用杀虫剂啊，这些都是去改善我们环境的一种方式，
0: 嗯，包括不使用野生动物，
1: 嗯
0: 啊，不购买野生动物制品，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嘛，
1: 对，
0: 那个貂确实没必要啊，
1: 是吧？
0: 羽绒服比那个保暖。

0: 您现在的位置是 FM96.3 八点最来势。
1: 家装选建材不用东奔西跑，装修省心又省钱，来逸都家居建材城，品牌家装一站配齐，门窗瓷砖、防盗门全屋定制，卫浴照明、美缝软装、油漆家电、品牌家纺、家具地板应有尽有，装修选材一站式搞定，省时省力更省钱，就来逸都家居建材城。装修咨询热线153-5858-3620。
2: 丞相，不好了！今夜了，今夜冻了，今夜冻了，今夜冻了，今夜冻了，今夜冻了，今夜冻了，今夜冻了，今夜冻了，今夜冻了，今夜冻了，今夜冻了，今夜冻了，今夜冻了。今夜冻了，今夜冻了，今夜冻了，今夜冻了，今夜冻了，今夜冻了，今夜冻了，今夜冻了，今夜冻了，今夜冻了，今夜冻了，今夜冻了，今夜冻了，今夜冻了，今夜冻了。今夜冻了，今夜冻。
3: 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控制
5: 点火！啊，火呀！
3: 快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2: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
7: 奇奇怪怪的人类呢，是吧？比如说那些所谓的表演型人格的人，讨厌是吧？
8: 这话别说，因为什么呢？就人生如戏，啊，全靠演技。啊，你说别人演技的时候，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哎，当然我们有时候演技也蛮差的。
7: 对。
8: 但是我发现的就是所谓的表演型人格吧，就是跟你会不会表演，它没有完全的关系。
7: 哎，真是这样。你看我们大学当时有表演课嘛？
8: 啊，
7: 大一进了那个话剧社，
8: 你看
7: 第一部戏就是戏份最多的那个。
8: 哦。
7: 然后大三演什么《哈姆雷特》什么的，当然现在看来演得非常的差啊。
8: 嗯。
7: 就导致我在演绎这条道路上越走越宽阔。
8: 是。
7: 当时是那样的啊。
8: 嗯。
7: 现在做了主播，说话也非常有特色啊。哎，押韵了啊。
8: 但是，如果说下了舞台，
7: 嗯，
8: 就走入到人生的这个职场的瞬间，
7: 嗯。
8: 哎，就有像你像我的表演才华就全部就消失了。
7: 哦，
8: 因为什么呢？以前我也是演过话剧什么的。
7: 哦，
8: 但是现在就几乎没有这个表演的这个才能了。
7: 哦，
8: 啊，就从此再也不是演技派了。
7: 哦，
8: 就是他就是一个单纯的偶像派。
7: 也偶像派要求也没这么低啊，
8: 就是很单纯了现在。而且呢，我身边那些平时看起来好像很羞涩的人，
7: 嗯，
8: 其实他们才都是实打实的演技派。
7: 哎。说到这儿，我想到我大学的时候一个女朋友，
8: 啊，
7: 当时呢，我先承认错误啊，是我的错，我对不起她。男人嘛，年少轻狂，不懂得珍惜，伤了人家的心。
8: 谁问你了？承认错误。
7: 我还记得当时主动跟人家说分手的时候，那姑娘当时泪流满面，
8: 哦，难受
7: 啊，你样子看得我各种于心不忍，
8: 嗯，
7: 甚至心里都有点反悔了，我觉得自己真不是个人。
8: 是是是。
7: 结果这什么是是是
8: 啊？
7: 结果这个时候呢，女孩就特别悲伤的跟我说
8: 啊，
7: 那你可以最后抱我一下吗？
8: 啊，一个要求。
7: 我当时听到这个要求，多么的卑微，对不对？
8: 嗯嗯，
7: 我这个都不满足的话，
8: 要满足，
7: 我还是个人嘛，
8: 对
7: 吧？我也是有感情的呀，对不对？
8: 对。
7: 当时我也忍不住，我就把她狠狠地搂在怀里。
8: 哦，就最后了，这个类似于离别的嘛。
7: 刚一抱住
8: 啊，
7: 那女的就各种挣扎，
8: 是
7: 一边挣扎一边喊：“救命啊！有人耍流氓！”
8: 后来呢？
7: 后来学校保安来
8: 啊。所以说，原来这个是真正的表演，
7: 嗯
8: 啊，不是在舞台上，它就是在生活当中，
7: 嗯。
8: 你包括学校里边是这样，就是就好像考试之前总是有这个同学说，哎呀，我今天没复习，
7: 我
8: 没看，
7: 我都说播不出来这话，
8: 我那个书都没有了，我没看。然后考完之后总是有同学说，哎呀，这我没考好，
7: 讨厌这种人。
8: 你以为终于有人陪着你自己，有人陪着你自己补考了，有人陪着你自己补考了，有人陪着你自己补考了，有人陪着你自己补考了，有人陪着你自己补考了，有人陪着你自己补考了，有人陪着你自己补考了，有人陪着你自己补考了，有人陪着你自己补考了，有人陪着你自己补考了，有人陪着你自己补考了，有人陪着你自己补考了，有人陪着你自己补考了，有人陪着你自己补考了，有人陪着你自己补考了，有人陪着你自己补考了，有人陪着你自己补考了，有人陪着你自己补考了，有人陪着你自己补考了，有人陪着你自己补考了，有人陪着你自己补考了，有人陪着你自己补考了，有人陪着你自己补考了，有人陪着你自己补考了，有人陪着你自己补考了，有人陪着你自己补考了，有人陪着你自己补考了，有人陪着你自己补考了，有人陪着你自己补考了，有人陪着你自己补考了，结果人家永远是班级前五，你永远是班级倒数，
7: 你也压上韵了。日后啊，有的人说自己哎呀穷死了，那只是他零花钱没多少了，剩下什么股票、基金、银行存款、不动产，都有。
8: 是，
7: 还有的人说呢，哎呀我自己胖死了，那他只是比前两天重了二两而已，但体重依然是我的三分之一。
8: 你看。所以说这个要自己注意一下，因为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个身材，就是胖了之后啊，它的确特别是夏天我们穿的又少，你胖了之后就显得油腻。
7: 但有时候油腻不是说因为胖
8: 啊，
7: 因为脸上油确实多
8: 啊，就是油脂比较多
7: 啊，所以这二零的专属福利，喊各位来薅羊毛，老板的清仓简陋，同样是150毫升的大正装，我们给各位双重惊喜，买一得二，也就是两瓶到手只要520块钱，
8: 是，
7: 而且还赠送精美的礼盒礼袋，让你不用费心包装，而且呢，现在下单还能参与商城520满额赠好礼的活动，实付满520块钱再送海蓝之谜的小样一只，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获得购买链接了。

0: 点最来势，让你的早晨充满能量。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住别墅选正泰公园墅，全程热捧墅区红盘，坐拥约3.5万方生态体育公园，配专属星级会所，揽城新优质景观，169平米享277平米超长，超长277平米，
2: 超
1: 席位珍惜，详询0511-8887-6666。
0: 邮储银行镇江分行信用卡给您送福利了，每周六登录邮储银行 APP 消费达标即有机会领取罗森、袁志亨、瑞祥全球购5折优惠，还有镇江800伴周六购物满1000元最高立减50元，活动细则达标条件请登录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查询。
1: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台城品牌家装一站配齐，门窗瓷砖、防盗门全屋定制，卫浴照明、美缝软装。

0: 月三十号登录中国建设，即日起到六月三十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李玉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
1: 热血追苏超，美味吃熊猫小火锅。九鼎集团旗下品牌熊猫雪花肥牛转转锅助力苏超，一块两块三块起，人均四十能吃好。大刀原切肥牛9.9元，不拼接不合成不调理，更有百种菜品吃到爽。
2: 进球靠脚法，仰角找指扣，指扣中国足健会五扣足道唯一授权单位，全国直营门店25家，安静下来，回收能量，以禅意美学与自然疗愈为核心理念，致力打造沉浸式养生体验。
1: 相遇融合餐厅，乡野食材大厨现炒，小聚聚来相遇，以时令选取四季新鲜食材，以手工现炒还原锅气鲜香，匠心烹饪三大爆款，鲜活现炒美味，吃得到的自然，尝得到的人间烟火。
3: 我漂移过弯帮我爸送面条，20分钟的路我只要5分钟，而且面汤不洒，这一切都离不开我的电动车，后轮驱动，1000瓦的功率，专门找朋友还加装了2块电池，飞一般的感觉。上来我带你骑一圈。
4: 你这属于私自改装啊，不能上路的，而且你连头盔都没有。
3: 不要紧，你看我这
1: 请安全购买使用电动自行车。
5: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6: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5: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6: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5: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7: 喂，你还记得我吗？
8: 没想到你还成绩，没想到是这个时候打给我。
7: 没办法，
6: 谁让我是你的闹钟呢？快打开电台收听8点最来势啊，
9: 每天早上8点到9点，8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10: 能量满分满娱乐我最白，
11: 8点自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10: 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扬。
11: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亮。
10: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护环境。保护这个让不一样的生物越来越多啊，至少不会减少吧。
11: 是。但是好多之前对吧，那些生物慢慢就消失了，就没有了。其实现在想想还真的蛮痛心的。
10: 但是不同的人类啊，各种各样的人类依然存在，而且还特别特别的多。我们今天跟大家说了一个叫表演型人格的人啊，这个在职场当中，很多。
11: 啊，那肯定
10: 泛滥人格的人啊，这个在职场当中人格的人啊，这个在职场当中人格的人啊，这个在职场当中人格的人啊，这个在职场当中人格的人啊，这个在职场当中人格的人啊，这个在职场当中人格的人啊，这个在职场当中人格的人啊，这个在职场当中人格的人啊，这个在职场当中人格的人啊，这个在职场当中人格的人啊，这个在职场当中人格的人啊，这个在职场当中人格的人啊，这个在职场当中人格的人啊，这个在职场当中人格的人啊，这个在职场当中人格的人啊，这个在职场当中人格的人啊，这个在职场当中人格的人啊，这个在职场当中人格的人啊，这个在职场当中人格的人啊，这个在职场当中人格的人啊，这个在职场当中人格的人啊，这个在职场当中人格的人啊，这个在职场当中人格的人啊，这个在职场当中人格的人啊，这个在职场当中人格的人啊，这个在职场当中人格的人啊，这个在职场当中人格的人啊，这个在职场当中人格的人啊，这个在职场当中人格的人啊，这个在职场当中，所以戏精当道也是理所当然。大家的生存方式不同。
11: 那么最常见的这个职场戏精有哪些？这个各位可能自己心里也是有本账。
10: 对对对，
11: 你比方说朋友圈装勤奋型，你看一看啊，一般这些表演型的人格呢，可能是一大早。
10: 对，
11: 你说实话，我

0: 作为一个天天晚上加班写稿子的人，我特别想说啊，就真正加班的人根本没时间发朋友圈。
1: 对，确实比较忙。你为什么加班？肯定是因为你工作忙没做完，
0: 对吧？
1: 你都那么忙了，是吧？确实也没必要啊。但你要工作完了以后，结束之后你发个朋友圈，倒也可以、啊，
0: 也行。
1: 还有第二种就是这个职场戏精，阿谀奉承型的
0: 哦，这一类的，
1: 这个很常见啊。
0: 嗯，
1: 虽然说不至于每一句话都把领导当做最亲的人，
0: 嗯，
1: 但是在他们眼中，那最起码领导说的都是对的。
0: 哎，有这样的体验啊，
1: 对吧？
0: 嗯，
1: 同样的话，你同事说一定没这个道理，一定没这个效果。
0: 嗯，
1: 就领导给他留言，第一时间秒回；同事给他发微信，他说自己没看见啊。领导身体贵恙，第一时间上去嘘寒问暖，而且非常的巧合
0: 哦。
1: 领导无论得什么病，那么他和他的家人一定曾经都得过那个病啊，你知道吧？
0: 你看，
1: 所以在他的口中都是，哎，领导你要相信我，你肯定能好起来的。啊、
0: 这个病我以前得过，
1: 哎，感冒就
0: 不是什么大事儿，
1: 哎，感冒这事儿很小的啊。
0: 嗯，我以前得过，
1: 哎，感冒就
0: 我以前得过，
1: 哎，感冒就
0: 我以前得过，
1: 哎，感冒就
0: 我以前得过，
1: 哎，感冒就
0: 我以前得过，
1: 哎，感冒就
0: 我以前得过，
1: 哎，感冒就
0: 我以前得过，
1: 哎，感冒就
0: 我以前得过，
1: 哎，感冒就
0: 我以前得过，
1: 哎，感冒就
0: 我以前得过，
1: 哎，感冒就
0: 我以前得过，
1: 哎，感冒就
0: 我以前得过，
1: 哎，感冒就
0: 我以前得。得过
1: 啊，感冒的
0: 我以前得过
1: 啊，感冒的
0: 我以前得过
1: 啊，感冒的
0: 我以前得过
1: 啊，感冒的
0: 我以前得过
1: 啊，感冒的
0: 我以前得过
1: 啊，感冒的
0: 我以前得过
1: 啊，感冒的
0: 我以前得过
1: 啊，感冒的
0: 我以前得过
1: 啊，感冒的
0: 我以前得过
1: 啊，感冒的
0: 我以前得过
1: 啊，感冒的
0: 我以前得过
1: 啊，感冒的
0: 我以前得过
1: 啊，感冒的
0: 我以前得过
1: 啊，感冒的
0: 我以前得过
1: 啊，感冒的
0: 我以前得过
1: 啊，感冒的
0: 我以前得过
1: 啊，感冒的
0: 我以前得过
1: 啊，感冒的
0: 会第一时间的表示赞成，而且呢还会即兴发挥，啊，无限的为领导拔高，
1: 对，
0: 就相当于语文我们总结于作者的想象力，
1: 对，门口一棵枣树，另外一棵也是枣树啊，
0: 哎，
1: 说实话，我还挺讨厌这种擅长阿谀奉承、精通花言巧语的人，
0: 哦，
1: 因为跟他们待在一起吧，就显得我特别不会做人，你知道吗？
0: 很多人其实也有类似的想法，可能还有 EFG 呢。
1: 哦，那你厉害。之前有过分析过啊，说什么样的中英文混合让人讨厌？那就是明明中文很简单就能说明白的，你非得用更复杂的英文。
0: 你比方说，
1: Today 我们很 happy 啊。
0: 你下我们今天很开心呗？
1: 哟，那你的英文水平很高，
0: 对吧？
1: 下午有个 meeting， 记得帮我带个 pen 呢。
0: pen 是笔是吧？
1: 钢笔，
0: 哦、笔
1: 铅笔是 pencil
0: 啊，这是中英文混杂
1: 啊啊。
0: 那边还有一个更夸张的，我一同学，就正常人疼的时候吧，就会哎呦，对吧？那种感觉很疼，
1: 对，还会说一些不能播的话，
0: 哎，对吧？他从中学的时候受我们当时英语教材的那个影响，就到现在他摔一跤或者说被弄了一下，他都会 ouch，
1: 明白
0: ，ouch， 啊啊啊。
1: ouch，
0: 哎，是吧？那是正常会发出的声音吗？各位，你们疼了，你们会发出这种声音吗
1: ？ouch，
0: 应该不会，应该不会。
1: 对，当然，我们说也有人不让人讨厌的那种中英文结合，啊，什么样呢？就是中文呢，它有点说不明白，或者呢，它需要解释一大段才能够把这个意思给解释明白的，而英文呢，有时候一个单词就能很简单的表达出含义，这个意思给解释明白的，而英文这个意思给解释明白的，而英这个意思给解释明白的，而英这个意思给解释明白的，而英这个意思给解释明白的，而英这个意思给解释明白的，而英这个意思给解释明白的，而英这个意思给解释明白的，而英这个意思给解释明白的，而英这个意思给解释明白的，而英这个意思给解释明白的，而英这个意思给解释明白的，而英这个意思给解释明白的，而英这个意思给解释明白的，而英这个意思给解释明白的，而英这个意思给解释明白的，而英这个意思给解释明白的。而英这个意思给解释明白的，而英这个意思给解释明白的，而英这个意思给解释明白的，而英这个意思给解释明白的，而英这个意思给解释明白的，而英这个意思给解释明白的，而英这个意思给解释明白的，而英这个意思给解释明白的，而英这个意思给解释明白的，而英这个意思给解释明白的，而英这个意思给解释明白的，而英这个意思给解释明白的，而英这个意

0: 词给解释明白的。
1: 嗯，
0: 而英文混合就非常的正常。
1: 你比方说，
0: 哎，比方说，我想不出来，
1: 算了，
0: 也不知道，
1: 就那个意思吧。
0: 不是，也不知道是我的中文太好的，还是我的英文太差的。

0: 如果这个活儿领导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1: 嗯，
0: 那么在他的表述当中呢，就是哎，他插了一脚，
1: 嗯，
0: 而且呢，起到了一个关键的作用。
2: 啊，
0: 那么如果领导对这个活儿没那么的了解，那么在他的表述当中呢，他就是，哎，这是我牵线搭桥、力挽狂澜促成的。
1: 而且呢，这种人特点呢，就是相比较其他人的低头做事，他们更喜欢大声聊天，
0: 嗯，
1: 而且大声一定要跟工作有关的啊。
0: 哦，跟工作有关。
1: 哎，啊，是这样的啊，哦，我跟王总联系过了。
0: 你声音不够大，
1: 再大是。
0: 我去倒杯水啊。
1: 你这个有点刻意了啊！还有什么
0: 啊？
1: 我给王总打了一天的电话，哎，才找到他，可累死我了。哎，你有茶叶吗？
0: 啊，主要是为了茶叶是吧？
1: 也不是，也不是。
0: 还有什么呢？哎，这事儿啊，这事儿交给我了。
1: 哦，
0: 交给不就是倒茶吗？
1: 嗯，
0: 我有茶叶。
1: 最后你跟他讲啊，
0: 啊，
1: 不用这样，不用这样
0: 啊。
1: 领导不在隔壁
0: 啊，不在啊，
1: 听不见，听不见。
0: 今天没来，
1: 听不见啊。
0: 所以说，刚才我们讲说这个人生如戏。哎，全靠演技，
1: 嗯，
0: 这件话一点不假，
1: 没错，
0: 也说出了很多职场人的这个心酸。
1: 咱们说演技这东西吧，它不是不好，
0: 哎，
1: 它是一个人从小到大贯穿的一种生活方式，它确实能够让你得到的更多。
0: 嗯，
1: 就是你想从小到大贯穿的一种生活，分从小到大贯穿的一种生活，分从小到大贯穿的一种生活，分从小到大贯穿的一种生活，分从小到大贯穿的一种生活，分从小到大贯穿的一种生活，分从小到大贯穿的一种生活，分从小到大贯穿的一种生活。从小到大贯穿的一种生活，分从小到大贯穿的一种生活，分从小到大贯穿的一种生活，分从小到大贯穿的一种生活，分从小到大贯穿的一种生活，分从小到大贯穿的一种生活，分从小到大贯穿的一种生活，分从小到大贯穿的一种生活，分从小到大贯穿的一种生活，分从小到大贯穿的一种生活，分从小到大贯穿的一种生活，分从小到大贯穿的一种生活，分从小到大贯穿的一种。

0: 生活分从小到大贯穿的一种生活分从小到大贯穿的一种生活分从小到大贯穿的一种生活分从小到大贯穿的一种生活分从小到大贯穿的一种生活分从小到大贯穿的一种生活分从小到大贯穿的一种生活分从小到大贯穿的一种生活分从小到大贯穿的一种生活的东西。
1: 哎，你就比方说掉眼泪，就是哭，哭是所有表演类型当中用的最烂最多的，但也是最好用的一个技巧，见多识广了，
0: 没错。所以这个根本道理就是职场戏精的演技啊，它一定要张弛有度，松紧正好，才能够达到你想表达的效果，否则呢就会给人一种演技低下的感觉。
1: 没错，
0: 就好像我当年上高中的时候，班上有一个长得特别帅的所谓班草嘛，跟老师顶撞了两句，然后直接被老师骂出去罚站了，下课回来之后呢，那班草反正一直趴在那个座位上，好几个漂亮女同学过来安慰他，
1: 好几个是吧，
0: 我一看这是个路子呀，美女爱英雄啊，
1: 对，
0: 高中的时候青春期嘛，觉得跟老师顶撞两句觉得自己了不得了，
1: 叛逆是吧，
0: 就也算是小英雄嘛，然后第二天我故意没交作业，
1: 你也学这个，
0: 我也跟班主任吵一架，
1: 你看
0: 我被骂出去，回到座位上我也一直趴着
1: 就不动，就等着美女过来，
0: 到下课都没人来安慰我，我正想抬头看看什么情况
1: 啊，
0: 听几个女同学在那喊，
1: 喊什么，
0: 老师他上课睡觉，
1: 那就是这节课也要出去了是吧，所以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人长得帅，你还得胆大，那是英雄，
0: 对对 对
1: 你光胆大但你不帅，那不就红吗，你光胆大但你不帅，你光胆大但你不帅，你光胆大但你不帅，你光胆大但你不帅，你光胆大但你不帅，你光胆大但你不帅，你光胆大但你不帅，你光胆大但你不帅，你光胆大但你不帅，你光胆大但你不帅，你光胆大但你不帅，你光胆大但你不帅，你光胆大但你不帅，你光胆大但你不帅，你光胆大但你不帅，你光胆大但你不帅，你光胆大但你不帅，你光胆大但你不帅，你光胆大但你不帅，你光胆大但你不帅，你光胆大但你不帅，你光胆大但你不帅，你光胆大但你不帅，你光胆大但你不帅，你光胆大但你不帅，你光胆大但你不帅，你光胆大但你不帅，你光胆大但你不帅，你光胆大但你不帅，你光胆大但你不 说，你不一定能做。
0: 对对对对对，
1: 是是，
0: 当然了，这个凡事都要练习的，就除了长相这事儿，确实练习不好。那但有时候呢，你的口才好，会给你的长相稍微的加加分儿
1: 啊，也是自己的一项能力，
0: 对吧？
1: 对，
0: 如果想要让孩子从小培养这方面的这专业技能，想要有人引导一下的话
1: 啊，
0: 可以到我们电台来，我们这边专业的主持人会帮您这个指导孩子的一个声音成长体验营，如果各位想了解。

0: 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身、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回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回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
0: 不利库存有限，错过不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锁定福利吧。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啊，装宽带监控就打。
0: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3: 热血追苏超，美味吃熊猫小火锅。九鼎集团旗下品牌熊猫雪花肥牛转转锅助力苏超，1块、2块、3块起，人均40能吃好。大刀原切肥牛9.9块，不拼接，不合成，不调理，更有百种菜品吃到爽。
4: 进球靠脚法，仰角找指扣，指扣，中国足健会五扣足道唯一授权单位。全国直营门店25家，安静下来，回收能量，以禅意美学与自然疗愈为核心理念。

0: 念，致力打造沉浸式养生体验。
1: 相遇融合餐厅，相遇食材大厨现炒，小聚聚来相遇，以时令选取四季新鲜食材，以手工现炒还原锅气鲜香，匠心烹饪三大爆款，鲜活现炒美味，吃得到的自然尝得到，吃得到的自然尝得到。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早上九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从整体天气趋势来看，未来十天我市降水过程较为分散，多阵性降水，其中今天25号、26号各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四级左右，最高气温27到28摄氏度，最低气温21到22度。23号全市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23到24度。24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最高气温27度左右，最低气温23到24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6: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是青年作家马毅2026年的新作，它是一部都市现实题材的小说，聚焦现代都市当中的隐身者，那些被忽略、被遗忘、默默努力的普通人。故事呢，围绕着几位不同职业、不同境遇的都市人展开，他们在生活、工作、情感当中有挣扎、有迷茫、暖。小说笔触心暖。小说笔触细的还原都市生活当中的琐碎和重量，人物心理刻画深刻，让人共情。晚上的时候读一读它，就仿佛看见自己和身边人的影子，在他人的故事当中读懂生活，接纳自己，找到前行的力量。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4: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4: 回忆往昔，
3: 重温经典，
4: 岁月流声，
3: 感受光阴之美。
5: 光阴之美，欢迎收听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现在开始，你可以放慢脚步，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我们的时光坐标要定格在30多年前，1993年。那一年有一部系列电视剧席卷全国，三个故事，三段围绕着梅花展开的凄美爱情。你还记得这些声音吗？
6: 你怎么会来呢？王福州不是真大肆宴客中吗？
7: 是，可是我放心不下你，借口醉酒中途退席，快马加鞭地赶来看你。
5: 如今回忆起这部剧集，很多剧情已经是记得不太清楚了，但是那些总在适当的时候为剧情推波助澜的歌曲，多年之后听起来仍会让人觉得余香满口。记得当年飞碟唱片曾经出过一张名叫《梅花三弄》电视主题曲全集的专辑，收录了几乎电视剧当中的所有插曲，只是很遗憾，如今在市面上已经很难买到了。而今天我们将跟随着这些歌声一起回到过去，去重温梅花香，来听《梅花三弄》。

这首由姜育恒演唱的《梅花三弄》出现在《梅花三弄》系列电视剧第一部《梅花烙》的开头。名义上呢，它是《梅花烙》的片头曲，实际上啊，它更加是三部剧集的一个影子。就像是话本小说每一次开头呢，总会有诗词演说，为的是向我们揭示故事的主题。梅花一弄断人肠，梅花二弄费思量，梅花三弄风波起，云烟深处水茫茫。据说琼瑶的每一部剧集的主题曲，除了词必须是琼瑶本人亲笔之外呢，连演唱者也要通过他挑剔的目光，琼瑶的眼光，也很感谢他能够让姜育恒来演绎这首全剧最为重要的曲子。姜育恒的声音非常的宽厚温和，其中呢又包含着一些沧桑感，这样的声音唱起若非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的时候，才会有一种吟唱感叹红尘的洒脱。再加上男女生合唱团的加入，这首歌曲呢也成为了姜育恒演唱生涯当中最为大气、最为壮阔又不失柔情的一首作品。

梅花烙是梅花三弄三部剧集当中啊，我个人最喜欢的一部。除了紧凑的让人透不过气的剧情之外，这些歌曲也是功不可没。所以每一次在我重温梅花烙的时候呢，我都不会跳过片头，当然也不会放弃片尾。因为我觉得这些歌曲呢，实际上已经成为了整个剧集的一部分，是不可分割的。下面我们就来听到梅花烙的片尾曲《你我曾经走过纪元》。

岁月留声，本期跟你一起重温的是《梅花三弄》当中的电视原声音乐。这部剧啊，当年我记得是断断续续看过，尤其是第一部《梅花烙》，剧中有美丽的女主角，还有深情并且嗓门非常大的男主角，当然还有他们热烈却悲剧的爱情。不知道如今你还能记得多少关于这部剧的点滴呢？银霜、浩真、阿克丹、小扣子，这些名字你还有印象吗？如果我直接这么问你，或许你会感到毫无头绪。但是相信听到刚才那些熟悉的歌声，这些剧中人的一颦一笑也会像电视画面一样在我们脑中不断的浮现。刚刚那首由费玉清所演唱的《你我曾经走过纪元》是梅花烙的片尾曲之一，用来装点男女主角生死相依的爱情是非常合适的。但是梅花烙还有另外一首片尾曲，当年是由一对恩爱夫妻共同演绎的，一起来听这首《你是我心底的烙印》。

0: 钟镇涛和张荣芳，当年的一对甜蜜的小夫妻，一句一句地唱着简简单单的两段歌词。张荣芳并不是专业的歌手，但是整首歌当中啊，他和钟镇涛两个人在歌曲里吐出的每一个字，都会让你觉得是那种含情脉脉、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也许是为了歌里那一份一生一世的守望相爱吧，也为了他们在现实当中所期待的那份相知和相守。我含情对唱的时候，一定不会想到在四年之后他们的婚姻就将走到尽头。世事变幻也让人无限感慨。
1: 你是我眼中唯一的神明。
0: 今天我们邀请各位循着悠悠的梅花香，我们再次共同聆听《梅花三弄》。下面这首曲子是《梅花三弄》三部剧集所有配乐当中，我个人认为最具中国古典美的作品。它有着一个非常美的名字——《鸳鸯锦》。

0: 刚刚的五分钟让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做缠绵悱恻，什么叫做缱绻深情。这首《鸳鸯锦》是梅花三弄三部曲第二部《鬼丈夫》的片头曲，也是我个人觉得梅花三弄系列电视剧配乐当中啊，在词曲编配方面最具有中国古典美的一曲。歌曲开始那一段合成器模拟出的古筝弹奏让人非常惊艳。我记得上中学的时候呢，学过唐代诗人白居易的《琵琶行》，里面有一段描述，将琵琶弹奏出的声音形容为大珠小珠落玉盘，当时就觉得实在是非常的绝妙。而刚刚的前奏相信会让你对于大珠小珠落玉盘有更加直观的听觉感受。而歌手叶欢的声音就在这一串珠落玉盘之后突然出现，怅然诉说着万般不舍，缱绻伤感却是嫣然百媚。
1: 点点滴滴成心痛，
0: 我已经不太记得鬼丈夫的剧情了，我能想起的只有这样一幅画面，女主角站在盛开的梅花树下，扎着一根黑亮的麻花辫，温婉的笑，媚的艳阳天，而背景音媚的艳阳天，而背景音媚的艳阳天，而背景音阳景。琼瑶的剧集只有缠绵婉转一定是不够的，激烈的矛盾冲突才是琼瑶剧最吸引人的地方。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曲子在整体构架上有着巨大的落差，全剧最为惊心动魄的间奏和凄婉的主旋律就在这首歌当中，它几乎演进了整整一部鬼丈夫的悲欢离合。

我想各位对于刚刚这首歌的前奏以及间奏部分的旋律一定是非常非常熟悉的。这段旋律呢，几乎出现在《梅花三弄》全剧每一处重要的戏剧冲突爆发的关键点。完整听过这首歌的人好像并不多。这首歌曲呢叫做《相认》，是由歌手郑智化和《梅花三弄》第二部《鬼丈夫》的主演岳霖所共同演唱的。郑智化的声音呢，听起来忧郁又很敏感，而岳霖的声音浅浅柔柔，两个声音就这样交织在一起，会让你想起剧中男女主角面对彼此那种无能为力的心痛和煎熬。郑智化这位歌坛的伤感王子啊，那种独特的颤音唱法可以说为这首歌曲增色不少。但是另一位演唱者岳霖，他并不是专业歌手，所以呢在演唱功力上其实是有所欠缺的。因此呢也有很多人质疑说他的演唱拖了郑智化的后腿。虽然有着这样一点可以说是小小的遗憾，但是这首《相认》在全剧当中依然是一首非常重要的作品。而到了第二部《鬼丈夫》的结尾，姜育恒这个老男人深沉绵厚的嗓音又再一次出现在我们耳边。如今真的很难找到一位歌手能够像姜育恒这样把浓的化不开的情感用一种很悠然从容的方式表现出来。这种得失淡然的人生态度应该是多年生活阅历当中才值。我们来听一听姜育恒所演绎的这首《鬼丈夫》的片尾曲《从不后悔爱上你》。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12: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13: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14: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12: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15: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浮光声色。
16: 岁月流声，今天我们一起循着悠悠的梅花香，重温梅花三弄的经典歌曲。多年前，梅花三弄这部电视剧席卷了全国，三部剧集，三段关于梅花的爱情故事，我想一定在你心底留下过或深或浅的印记。多年之后，我们再次听到这些熟悉的歌声，会不会让你想起当年的一些人或一些事呢？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梅花三弄》第二部《鬼丈夫》当中的几首非常经典的插曲。在整个《梅花三弄》三部曲当中呢，我个人看的最全的应该是第三部《水云间》。导演把场景选在了春天的杭州，现在回想起来呀，真的是满眼的鲜嫩欲滴，青山绿水，桃柳春风。而整部剧的一开始，你就会看到男主角举杯狂欢的镜头，接着就是嘹亮悠扬的笛声随着跌宕的节拍突然传来，一切就这样行云流水的开始了。

刚刚这首歌曲叫做《水云间》，是《梅花三弄》第三部的片头曲，也是《梅花三弄》三部曲当中我个人认为最为潇洒的一曲。老歌手瞳孔用他一把沙哑的嗓子洒脱地唱着年少的轻狂，让人听完会感觉有一种青春的热情在内心涌动。而剧中由钟镇涛所演唱的插曲《回忆》同样是潇洒利落。当时的钟镇涛正和他的妻子张荣芳沉浸在爱河当中，所以想必他应该是不会想到这段感情会有四年之后一拍两散的结局。想起当时钟镇涛离婚之后那种落魄的样子，实在让人非常的感叹。而在这曲《回忆》之后，好像就再也没有听到过钟镇涛有如此洒

岁月留声，今天我们一起循着悠悠的梅花香，重温梅花三弄的经典歌曲。最后一曲为各位选择来自于水云间的片尾曲《我心已许》，这是整部剧集当中最为明媚的一曲，就好像水云间里女主角转盼流光的双眸，桃柳春风，青山绿水，断桥相会，眉目传情，让人融醉在一片湖光山色当中。我们也在这样的旋律当中结束本期的岁月留声，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再见。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早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从整体天气趋势来看，未来十天我市降水过程较为分散，多阵性降水，其中今天25号、26号各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四级左右，最高气温27到28摄氏度，最低气温21到22度。23号全市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23到24度。24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最高气温27度左右，最低气温23到24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全球热歌抢先听，银河快递春树。
3: 翻过高山，翻过云海，扎根泥土，一身清白，我的爱。哦哦，
2: 海龟先生，喝点小酒。
4: 我犯了错，
2: 天大的错。 Jim Wickmore Country Diamond。 FM Ever Lovin' Ironic。

0: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懒惰这个被钉在耻辱柱上的词语，或许藏着人性最真实的含义。我们今天一起来听那些关于懒惰 lazy 的歌曲。第一首歌来自 Small Faces，Lazy Sunday。

这是来自 Small Faces Lazy Sunday 1968年的伦敦 Stevie Moriarty 用口哨吹出了周末的松弛感。这首歌像融化在红茶里的方糖，描绘着当时英国工人阶级难得的休憩时光。当流水线吞噬了生活，周日的赖床何尝不是一种温柔的抵抗。歌词里喂鸽子看云朵的闲适，就像中国古人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智慧。但是懒惰和沉溺往往一线之隔。我们接下来要听到 Sweet 山羊皮乐队，用迷幻吉他撕开慵懒的糖衣，就是他们的 Lazy。

这是来自 Sweet 橡皮乐队的 Lazy， 这是1996年的作品，就像一剂致幻剂，我们在废报纸堆里接吻，让灰尘爬上皮肤。安德森用病态美学来解构懒惰，颓废青年在物质过剩中失去行动坐标，这样让人想到了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说的：有时候人们需要堕落来证明自己活着。当躺平成为时代症候，我们是否正在用消极自由对抗系统性的倦怠？从自由自我的放逐转向群体的观察，布勒带我们走向更广阔的市井画卷。这是布勒的 Park Life。

0: 那架已经落灰的唱片机，那张已经泛黄的磁带，它们能勾起你对过去的回忆，也能勾起对音乐的向往。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来自 Capital Cities Lazy Line。

这是来自 Capital City's Lazy Lies。 我们编造借口就像呼吸般自然，这句歌词也精准刺破了当代人的心理防御机制。在这首歌的 MV 里，西装革履的上班族集体梦游，也隐喻着工具理性对生命的异化。那些明天再努力的自我欺骗，何尝不是对 KPI 的消极反抗。制作人用复古的合成器来营造迷幻感，提醒我们有时最大的懒惰是放弃思考为何奔跑。这是来自2003年澳大利亚乐队 JetLazy Gun。

这是来自 Jet Lazy Gang 这首歌的黑色幽默，让人想到加缪笔下的荒诞英雄，在意识到生活无意义之后，选择用消极自由对抗存在焦虑。当数字时代的信息过载，加剧决策瘫痪，或许我们需要一把慵懒之枪，暂时击碎效率至上。这是来自 Deep Purple 深紫乐队 Lazy。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热血追苏超，美味吃熊猫小火锅。九鼎集团旗下品牌熊猫雪花肥牛转转锅助力苏超，1块、2块、3块起，人均40能吃好。大刀原切肥牛9.9元，不拼接、不合成、不调理，更有百种菜品吃到爽。
0: 进球靠脚法，仰角找指扣，指扣，中国足健会五扣足道唯一授权单位。全国直营门店25家，安静下来，回收能量，以禅意美学与自然疗愈为核心理念，致力打造沉浸式养生体验。
1: 相遇融合餐厅，乡野食材大厨现炒，小聚聚来相遇，以时令选取四季新鲜食材，以手工现炒还原锅气鲜香，匠心烹饪三大爆款，鲜活现炒美味，吃得到的自然，尝得到的人间烟火。
2: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3: 好啊，那谢了。
4: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2: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吧，
4: 这就对了。
5: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刻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6: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1: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7: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8: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7: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8: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7: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唱片街三十三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三十三号，我是张扬，我们继续来听关于懒惰的歌曲，这是来自 Love and Rockets Lazy。

这是来自 Love from Rockets Lazy 这支乐队1989年的作品，把懒惰升华为超现实体验。我的骨头是玻璃纤维，思想在绿纺中漂浮。他们用工业意象来构建精神瘫痪者的内在景观，从个体精神转向群体的狂欢。我们来听 Express 2 和 David Bann 一起合作的 Lazy。

0: 喂，囊病。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是反诈中心，叔叔，是反诈中心，叔叔，是反诈中心，叔叔，是反诈中心，叔叔，是反诈中心，叔叔，是反诈中心。叔叔，这反诈中心。叔叔，这反诈中心。叔叔，这反诈中心。叔叔，这反诈中心。叔叔，这反诈中心。叔叔，这反诈中心。叔叔，这反诈中心。叔叔，这反诈中心。叔叔，这反诈中心。叔叔，这反诈中心。叔叔，这反诈中心。叔叔，这反诈中心。叔叔，这反诈中心。叔叔，这反诈中心。叔叔，这反诈中心。叔叔，这反诈中心。叔叔，这反诈中心。叔叔，这反诈中心。叔叔，这反诈中心。叔叔，这反诈中心。叔叔，这反诈中心。叔叔，这反诈中心。叔叔，这反诈中心。叔叔，这反诈中心。叔叔，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
1: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
4: 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5: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4: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5: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6: What time is it now?
7: 现在是
8: 中午1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9: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10: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从整体天气趋势来看，未来十天我市降水过程较为分散，多阵性降水，其中今天25号、26号各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级左右，最高气温27到28摄氏度，最低气温21到22度。23号全市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23到24度。24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最高气温27度左右，最低气温23到24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来的精彩节目，来的精彩节目，来的精彩节目，来的精彩节目，来的精彩节目，来的精彩节目，来的精彩节目，来的精彩节目，来的精彩节目，来的精彩节目，来的精彩节目，来的精彩节目，来的精彩节目，来的精彩节目，来的精彩节目，来的精彩节目，来的精彩节目，来的精彩节目，来的精彩节目，来的精彩节目，来的精彩节目，来的精彩节目，来的精彩节目，来的精彩节目，来的精彩节目，来的精彩节目，来的精彩节目，来的精彩节目，来的精彩节目，来的精彩节目，来的精彩节目。

0: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2: 各位好，欢迎来到听国风，我是喜乐。说起国风里的雨景意象，总是少不了一把油纸伞，它不只是挡雨的工具，更是藏着我们江南柔情的文化符号。

0: 过古城青石板，邂逅山川城物，探访巷陌烟火，记录风土人情里的温暖与诗意。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喜行千里路。今天呢，说到的是浙江温州的南极岛啊，它的灵魂呢，其实就是在它的海岸线里。首推的呢，就是三盘尾，这个呢是岛上风景最集中的地方，也是最能够体现它的那种就是野生感的区域。
2: 是的，在这个三盘尾啊，这个地方有一个火山礁石，它很厉害的，因为它是很多年很多年，成千上万年海浪冲刷出来的啊，那些岩角分明的石头，还有那些平铺成海岸栈道的啊，这个石头有一些呢是矗立成天然的观景台啊，当然这些都不是后期人工建造的，它都是天然形成的，所以每一块都有着岁月的痕迹，很粗糙，但是呢充满了力量的感觉，这是来自于大海的力量啊。
1: 对，我觉得海边最漂亮的风景，一种呢就是突然开阔的视野，就是浪花拍打在那个岸上的感觉，
2: 对对对，
1: 还有一种就是海岸的栈道，每一次看到栈道都觉得，哎呦，真的是特别的漂亮。尤其在这里的话呢，大家就可以啊和心爱的人啊，跟好朋友啊，跟家人一起沿着那个海岸的栈道慢慢的走，然后一边可以看到翻涌的海浪，看到骑行一起沿着那个海岸的栈道慢慢一起沿着那个海岸的栈道慢慢一起沿着那个海岸的栈道慢慢一起沿着那个海岸的栈道慢慢一起沿着那个海岸的栈道慢慢一起沿着那个海岸的栈道慢慢一起沿着那个海岸的栈道慢慢一起沿着那个海岸的栈道慢慢一起沿着那个海岸的栈道慢慢一起沿着那个海岸的栈道慢慢一起沿着那个海岸的栈道慢慢一起沿着那个海岸的栈道慢慢一起沿着那个海岸的栈道慢慢一起沿着那个海岸的栈道慢慢一起沿着那个海岸的栈道慢慢一起沿着那个海岸的栈道慢慢一起沿着那个海岸的栈道慢慢一起沿着那个海岸的栈道慢慢一起沿着那个海岸的栈道慢慢一起沿着那个海岸的栈道慢慢一起沿着那个海岸的栈道慢慢一起沿着那个海岸的栈道慢慢一起沿着那个海岸的栈道慢慢一起沿着那个海岸的栈道慢慢一起沿着那个海岸的栈道慢慢一起沿着那个海岸的栈道慢慢一起沿着那个海岸的栈道慢慢一起沿着那个海岸的栈道慢慢一起沿着那个海岸的栈道慢慢一起沿着那个海岸的栈道慢慢一起的话呢，还可以看到那个礁石的缝里面有小螃蟹。教大家一个方法啊，就是通常如果运气好，掀开那个石头下面都能看到那个小螃蟹吐泡泡
2: 哦。
1: 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那个沙子啊，你把它铲一下之后，如果能看到几个小洞，
2: 哎，里面也藏着
1: 一些小海鲜啊。
2: 是的，
1: 当然遇到风大的日子的话呢，再找一个什么咖啡馆之类的，也别
2: 走特别的柔软。
1: 对，很多人听到是温州的一个小岛，觉得好像转一圈就没了，可能什么半小时一小时就玩光了，其实不是，是的哈，它上面分。

0: 因为很多的地方，像这个大沙澳呢，就是岛上少见的细沙海滩，
1: 嗯，
0: 它很适合带小朋友去，对吧？就
1: 怕沙子特别细。
0: 对对对，有一些妈妈们会觉得说，哎，带小朋友去那个海滩，如果礁石是不是很危险啊？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去到这个海滩了，就叫大沙澳。
1: 是的，这个大沙澳的沙非常的细腻，而且它的沙滩呢是浅蓝色渐变的，海水呢从岸边的浅蓝慢慢的过渡到远处的深蓝，能见度很高。晴天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它的这个能见度特别好，可以看到海底的细沙和游动的小鱼。所以并不是说我们要看那种蓝色的海一定要去东南亚，对吧？在浙江的温州，我们也可以看得到特别的细腻的沙滩和特别透明的果冻色的海洋啊。
0: 对，就是现在很多人喜欢露营嘛，
1: 嗯，
0: 那个草坪上面，然后铺上那个餐垫，然后就开始野餐。嗯嗯，其实有没有想过海边野餐更美好，是不是？
1: 嗯，
0: 尤其是对于我们平时的话不常见到海的城市的朋友来说，
1: 是
0: 非常的期待这样的一个假期了。
1: 哎呀，这个你开着一辆小车，带着你的宠物，带着好吃的，再带着一块沙滩垫，在这里你铺开以后什么都不用做，躺着发发呆，也可以和自己心爱的人和朋友在沙滩里你铺开以后什么都不用做，这里你铺开以后什么都不用做，这里你铺开以后什么都不用做，这里你铺开以后什么都不用做，这里你铺开以后什么都不用做，这里你铺开以后什么都不用做，这里你铺开以后什么都不用做，这里你铺开以后什么都不用做，这里你铺开以后什么都不用做，这里你铺开以后什么都不用做，这里你铺开以后什么都不用做，这里你铺开以后什么都不用做，这里你铺开以后什么都不用做，这里你铺开以后什么都不用做，这里你铺开以后什么都不用做，这里你铺开以后什么都不用做，这里你铺开以后什么都不用做，这里你铺开以后什么都不用做，这里你铺开以后什么都不用做，这里你铺开以后什么都不用做，这里你铺开以后什么都不用做，这里你铺开以后什么都不用做，这里你铺开以后什么都不用做，这里你铺开以后什么都不用做，这里你铺开以后什么都不用做，这里你铺开以后什么都不用做，这里你铺开以后什么都不用做，这里你铺开以后什么都不用做，这里你铺开以后什么都不用做，这里你铺开以后什么都不用做，然后呢踩踩沙子，捡捡贝壳啊，甚至你也可以带一本书坐在草坡上，因为这个海边是有草垫的，是有草滩的，所以你可以听着海浪声看看书啊，这种松弛感真的你在城市当中很难找得到。
0: 你也可以在那边写一本书作家的血脉觉醒了，
1: 何必让自己这么累。
0: 就看得出亚楠很喜欢这里啊。
1: 对对对，
0: 但是呢跟你说，傍晚的这个大沙澳更加的治愈。总而言之呢，要去到那边之后你才会明白，就旅行的意义从来不是打卡，而是这样单纯的享受。每次到海边都会不自觉地唱到那一句写信好，开头是写信告诉你今天海是什么颜色。
1: 海是什么颜色呢？
0: 今天我们也来听一听张惠妹的这一首《听海》。

0: 用听觉丈量远方，让每一段旅途都藏着故事，每一处风景都裹着感动。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回来，这里是喜行千里路。今天说到了温州的南极岛啊，它的美食呢也非常的有意思，就是没有什么烹饪技巧，因为这个海鲜嘛，就是靠一个鲜字征服所有的味蕾。
2: 我就想到某一个这个电视纪录片的这个片头，就是真正的本味，就是不需要复杂的调味，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法，因为食材本身就够新鲜够好了。
1: 他们呢遵循的一个原则叫做当天捕到什么吃什么，这个就每一口都是大海的馈赠。
2: 所以这里的这个美食的烹饪方法首推就是清蒸了啊，清蒸海鱼给大家推荐一下，因为这个就是渔民首推就是清蒸了啊，首推就是清蒸了啊，首推就是清蒸了啊，首推就是清蒸了啊，首推就是清蒸了啊，首推就是清蒸了啊，首推就是清蒸了啊，首推就是清蒸了啊，首推就是清蒸了啊，首推就是清蒸了啊，首推就是清蒸了啊，首推就是清蒸了啊，首推就是清蒸了啊，首推就是清蒸了啊，首推就是清蒸了啊，首推就是清蒸了啊，首推就是清蒸了啊，首推就是清蒸了啊，首推就是清蒸了啊，首推就是清蒸了啊，首推就是清蒸了啊，首推就是清蒸了啊，首推就是清蒸了啊，首推就是清蒸了啊，首推就是清蒸了啊，首推就是清蒸了啊，首推就是清蒸了啊，首推就是清蒸了啊，首推就是清蒸了啊，首推就是清蒸了啊，海鱼啊，干净到什么程度，新鲜到什么程度，是刚刚上岸就被弄死然后处理干净了，只放一些最简单的调料，姜片啊，一点点盐啊，上锅清蒸几分钟，鱼肉你可以想象它有多么的细嫩多汁，一点腥味都没有，入口即化，嘴巴里再咂摸一下还可以吃到那种海的清香的感觉。
1: 包括像白灼海虾就非常好吃，不能错过啊，
2: 太弹牙了吧，
1: 蘸一点那个什么酱油醋，一口下去，
2: 对对对，
1: 就是鲜甜混着调料的清香，越嚼越香，它没有那种普通海虾的腥味啊。
2: 还有一个东西在我们这边看来稀松平常，但是在那里呢也是非常鲜美的本味，
1: 不一样不一样。
2: 对，紫菜汤，因为它是新鲜的紫菜，汤色是那种很清亮的味，汤色是那种很清亮的味啊。
1: 另外呢，像渔家乐是心在滴血啊。
2: 是的，
1: 当然了，到了海边有很多好听的歌曲，前面听到的那些可能都没有戳中你，但是每一个人基本上我觉得都听过这一首，就说大海如果能够带走我的忧愁，是吧？
2: 是非常经典的。
1: 对，今天呢听到新的一个
2: 版本
1: 来自吴越的这一首《大海》送给你们。

别划走，好听的旅行故事马上就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喜行千里路，带你用耳朵逛遍大好河山，每一段旅程都有新惊喜。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520宠粉福利已经进入倒计时了，错过这一次可能还要再等一整年。爱自己送爱人，选海蓝之谜精粹水就可以帮你轻松的养出通透的好肌肤。选海蓝之谜精粹水，选海蓝之谜精粹水，选海蓝之谜精粹水，选海蓝之谜精粹水，选海蓝之谜精粹水，选海蓝之谜精粹水，选海蓝之谜精粹水，选海海蓝之谜精粹水，选海蓝之谜精粹水，选海蓝之谜精粹水，选海蓝之谜精粹水，选海蓝之谜精粹水，选海蓝之谜精粹水，选海蓝之谜精粹水，选海蓝之谜精粹水，选海蓝之谜精粹水，选海蓝之谜精粹水，选海蓝之谜精粹水，选海蓝之谜精粹水，选海蓝之谜精粹水，选海蓝之谜精粹水，选海蓝之谜精粹水，选海蓝之谜精粹水，选海蓝之谜精粹水，选海蓝之谜精粹水，选海蓝之谜精粹水，选海蓝之谜精粹水，选海蓝之谜精粹水，选海蓝之谜精粹水，选海蓝之谜精粹水。经理的白月光，他家的这一款护肤的精粹水呢，更是被不少人叫做养肤的快乐精粹水，里面就添加了海蓝之谜家的核心成分，那就是海洋神奇精粹，质地呢非常的清爽，上脸的肤感特别的舒服，完全没有那种黏腻闷肤的感觉。别看它叫水，其实呢它是99%的精华搭配上1%的水的配置，给咱们的肌肤啊深层补水。夏天呢气候干燥，皮肤呢特别容易干痒泛红，用它来做护肤的第一步打底，能够快速的舒缓皮肤啊敏感不稳定的肤质，还可以帮助咱们家商城520满额赠好礼的活动，实付满520元，我们就可以再送你海蓝之谜的小样一支。大家呢可以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123，回复123来抢购下单。添加咱们的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单单再减5元。

0: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
2: 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
5: 听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6: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7: 旅行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是抵达未曾去过的地方，去欣赏不曾见过的风景，去邂逅不曾有过交集的人，去倾听不曾听过的故事，还是去品尝不曾吃过的新鲜食物？
8: 去别人呆腻的城市体验一下，
9: 眼睛看到深邃的蓝，空气里飘着充满生机的淡香。牦牛站在山巅注视着我，似在追问你是何处的外来者。雪花似的经幡飞舞着，似在回答除却天地，他们皆是过客。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喜行千里路。那很多人呢觉得温州的南极岛只有海和沙滩，但是呢真正去过的朋友就知道，这一座小岛打动人的呢还有藏在海风里面的渔家日常。就是那种不慌不忙慢生活的感觉。它不是一个冰冷的景区，而是一座有人情味、有故事、有温度的真实小岛。
10: 对，说到故事，说到温度，说到
1: 有人情味、有故事、有温度，有人情味、有故事、有温度，有人情味、有故事、有温度，有人情味有故事有温度，有人情味有故事有温度，有人情味有故事有温度，有人情味有故事有温度，有人情味有故事有温度，有人情味有故事有温度，有人情味有故事有温度，有人情味有故事有温度，有人情味有故事有温度，有人情味有故事有温度，有人情味有故事有温度，有人情味有故事有温度，有人情味有故事有温度，有人情味有故事有温度，有人情味有故事有温度，有 人情味儿，有故事，有温度。有人情味儿，有故事，有温度。有人情味儿，有故事，有温度。有人情味儿，有故事，有温度。有人情味儿，有故事，有温度。有人情味儿，有故事，有温度。有人情味儿，有故事，有温度。有人情味儿，有故事，有温度。有人情味儿，有故事，有温度。有人情味儿，有故事，有温度。有人情味儿，有故事，有温度。有人情味儿，有故事，有温度。
10: 一个叫做后龙村，一个叫做马祖澳，这些都是特别老的渔村，所以现在这个渔村里的渔民的生活还非常的原始和朴素，每一天天刚亮的时候，码头就特别热闹，然后渔民就遵循了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作息，开始提着渔网，提着渔货，在码头边叫卖，然后聊天，孩子啊，老码头，老灯塔啊，他们都是有故事的，有历史的，安静的立在那里啊。当然过了很多年，他依然看着潮起潮落，就好像是一个老人一样，在讲述着这里的历史和过去。
1: 最难得的就是他一直保持着原始的模样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找一个人不多，然后又相对小众，但同时可以看海，离咱们江苏又很近的地方，我觉得南极岛真的是大家非常向往的一种旅行的状态了。
10: 对，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什么呢？很多人可能来这里玩了以后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它好像什么都没有，没什么特别的，但什么又都有了。有的呢都是一些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感觉很稀缺但又是免费的东西，免费的就是最珍贵的。
1: 对
10: 对对，然后慢下来的生活，很安静的生活，也会让你的心变得更加的安静，更加的心安，更加的有力量。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南极岛最珍贵也是最让人上瘾的地方，它所提供的都是一些免费但是很稀缺的生活中的一些感受了。
1: 是的，那说到这里估计很多朋友非常的心动啦。那么在开车路上呢，我们也休息一会儿，听到这首来自布鲁西的恋爱记。

0: 一城一景一味，喜行千里路，陪你在路上。
1: 欢迎回来，今天呢我们说到的是温州的南极岛，在这里可以好好的享受慢生活，出行和住宿的安排非常的关键啊。那这里的交通和住宿呢都是非常有讲究的，所以掌握这些就能够让你在海岛之旅更加的顺畅，更加的舒服。
2: 不得不说现在人还是挺与时俱进的，因为一旦有一些地方被大家所熟悉啊，所喜欢之后呢，当地的这个配套的商业设施就会很快的跟上，所以在这个南极岛也会有很多新建的民宿，新建的我们都知道它就会设施比较的完善，比较的好啊。我也看到网上有一些网友发的一些图片啊，比如说它这个建筑就很网红，是白色的，再搭配上绿植和贝壳的装饰，整体的风格就很清爽，很治愈啊。所以很多喜欢拍照的小伙伴啊，会觉得这里拍照也特别的好看啊。
1: 对，而且从民宿附近的小路去步行上山，就能够看到日出的观景点，就不用专门的赶去三盘尾，那看完日出回去吃早餐，节奏是刚刚好的。
2: 对，给大家推荐，如果是自驾前往的话呢，就可以
1: 去吃早餐，节奏是刚刚好。去吃早餐，节奏是刚刚好。去吃早餐，节奏是刚刚好。去吃早餐，节奏是刚刚好。去吃早餐，节奏是刚刚好。去吃早餐，节奏是刚刚好。去吃早餐，节奏是刚刚好。去吃早餐，节奏是刚刚好。去吃早餐，节奏是刚刚好。去吃早餐，节奏是刚刚好。去吃早餐，节奏是刚刚好。去吃早餐，节奏是刚刚好。去吃早餐，节奏是刚刚好。去吃早餐，节奏是刚刚好。去吃早餐，节奏是刚刚好。去吃早餐，节奏是刚刚好。去吃早餐，节奏是刚刚好。去吃早餐，节奏是刚刚好。去吃早餐，节奏是刚刚好。去吃早餐，节奏是刚刚好。去吃早餐，节奏是刚刚好。去吃早餐，节奏是刚刚好。去吃早餐，节奏是刚刚好。去吃早餐，节奏是刚刚好。去吃早餐，节奏是刚刚好。去吃早餐，节奏是刚刚好。去吃早餐，节奏是刚刚好。去吃早餐，节奏是刚刚好。去吃早餐，节奏是刚刚好。去吃早餐，节奏是刚刚好。
2: 酒店环境非常好，从酒店开车到鳌江港码头呢大约是40分钟，然后呢大家可以乘船2个小时上岛，作为往返海岛的落脚点非常的合适了。
1: 对，然后出行方面的话，我觉得特别好的就是它上岛之后呢主要是靠步行和那个观光车，
2: 太悠闲了。
1: 对，你想啊，就是如果说到一个景区
2: 啊，常识就是要保护好环境，咱们在海边啊千万不要乱扔垃圾了。
1: 说到这儿的话真的非常的期待一次新的旅行的开启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听一首歌曲，来自椅子乐团的《你知道天空有多蓝》。

0: 跟着我们解锁山河辽阔，聆听岁月沉淀的回响，在行走中遇见更好的世界。脚下有路，心中有光，骑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喜行千里路。今天呢，我们一起解锁了温州南极岛的三盘尾礁石，还有大沙澳沙滩，品尝了海鲜的美味，也梳理了海岛出行的实用攻略啊，也是彻底的爱上了这一座野生又治愈的海岛。
2: 是的，南极岛的魅力啊，很多人都觉得特别的简，爱上了这一座野生又治愈的。 也没有特别多的人，只有大海，简简单单的，还有礁石非常的，粗糙粗粝，以及渔家人的质朴和纯粹了。
1: 说到这儿还要提醒大家，大家可能不会那个极都觉得是那个南极北极的极，
2: 对对，
1: 它其实是上面一个小鹿的鹿，下面一个几何的几，
2: 是这个几，
1: 对，是这个字哈。那么在这里呢，就可以放下手机，然后呢，只是单纯的去看海、听风、吃海鲜、晒太阳，让我们的身心呢回到最自然的节奏。
2: 是的，它没有限定的季节，春天很漂亮，绿色的草坡。

有人说，旅行是为了逃避，躲开一些人、一些事、一些故事、一些思绪。有人说，旅行是为了和过去告别，调整好心态，让自己重新出发。也有人说，旅行哪需要什么理由，就是在一座城市待腻了，想出去看看。喜行千里路，山山而川，征途漫漫，山不见我，我山山而川，征途山山而川，征途山山而川，征途山山而川，征途山山而川，征途山山而川，征途山山而川，征途山山而川，征途山山而川，征途山山而川，征途山山而川，征途山山而川，征途山山而川，征途山山而川，征途山山而川，征途山山而川，征途山山而川，征途山山而川，征途山山而川，征途山山而川，征途山山而川，征途山山而川，征途山山而川，征途山山而川，征途山山而川，征途山山而川，征途山山而川，征途山山而川，征途山山而川，征途山山而川，征途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0: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2: 现在是中午1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从整体天气趋势来看，未来十天我市降水过程较为分散，多阵性降水，其中今天25号、26号各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四级左右，最高气温27到28摄氏度，最低气温21到22度。23号全市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23到24度。24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最高气温27度左右，最低气温23到24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5: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6: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入夏之后胃口变差，容易困倦烦躁，想要好好养生却特别害怕麻烦。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养生书啊，叫做《每日一膳夏令节气养生篇》。这本书呢是

专为初夏六个节气所定制，里面呢涵盖了92款药膳，兼顾清甜润肺、健脾祛湿、清心降火。每一款呢都有食材、做法，还有功效，还有节气养生的要点，比如说小满重祛湿，芒种宜清淡。全书全彩大图，步骤清晰，厨房新手啊也可以轻松上手。其实呢，初夏的养生不必复杂，一碗靓汤，一碟食蔬，跟着节气吃对食物，这就是对身体最好的温柔。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一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各位啊，今天是5月22号，到了本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中午的12:04，你好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小潮的电台情歌。你好，我是一小潮，在长江路33号4楼的直播间问候各位的耳朵。我们的这档节目呢，也会在翡翠文艺963傍晚的6点到7点来复播。今天不用管窗外的风往哪个方向吹，也不用理桌上的日历翻到了第几页，此刻的你只需要把耳朵交给我。我们在奔波里面忙着追赶，却忘了有一些温柔就藏在一首歌的时间里。今天的歌单没有什么喧嚣的鼓点，只有这些清清浅浅的旋律啊。节目开篇的第一首歌，我们要听陈老师啊，陈丽带来的这首歌叫做《奇妙能力歌》。

陈粒的声音里藏着一整个山野的风，这首歌里细数的山川湖海、日月晨昏，到最后都抵不过一句 我看过你爱我的样子。原来最盛大的浪漫从不是环游世界，而是某天之后你和我一起晒过的那束阳光和落在肩头的慢悠悠的影子。接下来的这首来自于苏打绿，这是现场版本的一首歌，唱给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想念，来自于苏打绿的《我

吴青峰的嗓音像春日里化了一半的冰，清冽当中带着点暖。那些卡在喉咙里的我好想你，最后都变成了深夜里翻来覆去的念想，变成了看到某一个旧物的时候突然红了的眼眶。下一首歌我们要听，这是音乐人郭顶他写的一首歌，叫做《水星记》，把暗恋唱成了一场安静的宇宙漫游。

水星绕着太阳转，却始终隔着一段温柔的距离，像极了那些不敢说出口的喜欢，只能在远处静静地看着你发光。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陈静飞的《别处的夕阳》，带你邂逅一段慵懒的浪漫。陈静飞的歌呢，自带一层暖黄色的滤镜，《别处的夕阳》里的旋律像踩着晚霞漫步，风里带着草木的清香，心事也变得暖暖的。我们总在追逐远方的风景，却忘了其实身边的夕阳也一样。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12: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11: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13: 我是长江，大家都叫我母亲河。曾经我一度病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14: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发，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15: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

0: 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1: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2: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3: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4: 自从十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扬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1: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5: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人。
6: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您一段呗。
7: 好啊，那谢了。
8: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6: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工，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8: 这就对了，
9: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收听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来自于许巍的《空谷幽兰》，这首歌的特色就是它的尾奏特别特别的长，大概有1分半的时间，大家都可以听到这首歌的尾奏，前奏也很长，整首歌5分56秒，尾奏和前奏可能大概就占了有2分半的时间。半点广告过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星期五的中午，我们一起来听歌啊，这是来自五月天的歌，叫做《盛夏光年》。

很适合夏天的一首歌，来自于五月天的《盛夏光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可能是最近大家在网上看到的被翻唱的、被播放最多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张艺谋导演的《主角》当中的这一首主题歌曲啊。王菲那种熟悉又空灵的嗓音一出来，瞬间就会把人带入到那个剧集的故事的氛围当中。而且，这个王菲这次特地用了这个秦腔的唱法。整首歌非常的有意思，所以我在网上看到有很多女生，特别是引来了很多会唱歌的女生的那种翻唱的版本，也非常的好听。

这是来自于王菲唱的这首《主角》，一曲《主角》，唱罢戏台悲欢。戏里藏着执念，戏外藏着温柔，台上荣光背后都是默默的隐忍和满心的期许。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深情，藏在岁月里的坚守，都化作了婉转的旋律，轻轻地抚平心绪。在方寸的戏台上，有人倾尽一生演绎离合聚散，半生的浮沉皆为登场。烟火的人世间，我们也各自奔赴自己的剧场，人人都是岁月里独一份的主角。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在舒缓的歌声当中相伴，一起聆听藏在烟火和风月里那些动人绵长的心底的情愫。

来自于电视剧《竹玉》的一首歌曲，叫做《我对缘分小心翼翼》。时间来到了，现在是中午的12:54，我们今天的电台情歌到这里就结束了。提前祝大家周末快乐啊！现在已经是星期五的中午的12:54，大家可能再休息一个小时要开工了。我们最后一个下午的时间，明后两天镇江的天气不是特别的好，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温度还挺高的，但是都会有下雨。这周镇江队没有比赛啊，比赛的日期是下周，希望下周的天气会比较给力，毕竟下周是我们镇江主场对阵常州的比赛。这周虽然镇江下雨，但我们镇江的小伙子们不用上场比赛，我觉得还是比较高兴的一件事情。我们就期待着下一周的苏超，我们继续为我们镇江队加油吧。好了，今天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有些歌得慢慢听，有些词得细细品，过好自己的生活，该来的都在路上，那些美好的事终归会发生在你身上的，你要等。一小巢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从整体天气趋势来看，未来十天我市降水过程较为分散，多阵性降水，其中今天25号、26号各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级左右，最高气温27到28摄氏度，最低气温21到22度。23号全市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23到24度。24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最高气温27度左右，最低气温23到24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2: 谁给我的勇气，回首已来不及，一滴去太嘴硬，需要逃避。
0: 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
3: 光阴自有分寸，他只笑我几岁尚且天真。
0: Lindsay Ray First Night
4: See you running towards the sun,

0: FM93.3。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时光就像是一个大筛子，自以为玩得不错的好友，也许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真诚。正所谓是日久见人心，只有经过时间的检验，经得起岁月的过滤，最后留下来的才是真正的朋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

懂得宽容，人生的路才会越走越宽。我们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调整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不要问自己世界需要什么，问问是什么让你充满活力的活着，然后就去做，因为世界所需要的就是一个个朝气蓬勃的人。

抱最大的希望，尽最大的努力，做最坏的打算，持最好的心态，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已经变成事实的。太阳总是新的，每天清晨都是最美的开始。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

0: 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4: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3: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5: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4: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9: 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听节目的同时，也希望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留言跟小青互动。爱的甜蜜不如繁华退却后的不离，片刻依偎比不上一同去过柴米油盐平凡生活的勇气。爱不是一句承诺，而是一生的行动。情不是嘴上说说，而是用

人生遇到挫折，有时候只有后退一步才能看清方向，暂时退却，明辨利害，洞明世事，才能更好的前行。退一步是心灵的一种释然，也是一种大智慧。生活中的许多烦恼都是因为遇事不肯退一步。人生如棋，制胜之道不在于几个棋子的得失，而在于战事。不贪一时一地之威力，不在细枝末节纠缠不休，才是制胜王道。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与其担心未来，不如好好把握现在，不要轻易把梦想寄托在某个人身上，因为未来是你自己的，只有你自己能给自己最大的安全感。无论我们处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都应该努力好好经营自己。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

人生最可贵的事就是结善缘，结缘却很简单，一句赞美，一件善事儿，一个微笑，一点帮助，就能给我们的人生广结善缘。人生追求的无非幸福和快乐，通向幸福和快乐的道路不是岁月累积，也非执着追求，而是珍惜遇到的每个人、每件物、每份缘，能为人着想，助人为乐，生活必然回馈。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陪伴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段。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从整体天气趋势来看，未来十天我市降水过程较为分散，多阵性降水，其中今天25号、26号各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四级左右，最高气温27到28摄氏度，最低气温21到22度。23号全市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23到24度。24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最高气温27度左右，最低气温23到24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经典旋律映山红，跨越岁月依旧是动人心弦。这首歌曲以映山红为精神意象，曲调婉转悠扬，字字饱含了对希望的期盼，还有对信念的坚守。映山红热烈盛放，向阳而生，在传统文化当中呢，就是象征着赤诚和坚韧的。歌中借着一抹红艳，把心底的期许和深情唱得绵长动人。它既是传唱不衰的经典红歌，也藏着国风音乐的质朴韵味。而且呢，这一份热烈美好的映山红，也正是镇江的市花杜鹃，让这一份经典的旋律多了一丝与我们故土相连的温情。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嗨，各位，欢迎继续锁定为你送出的华语金曲星光会。今天是揭榜日，我们来关注一下第十五期榜单的情况。当然呢，首先可以跟各位来透露的是，本期的榜单依旧是老将稳坐高位，金曲持续霸榜，新生代的歌手上榜的话需要顶住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哈。来吧，来，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期榜单的结果。华语金曲星光会 Top 20即将揭榜。第二十位来自于毛不易的《草又》。毛不易一向擅长用朴素直白的歌词讲述最贴近生活的情绪。往期每当我看到一只鸟停住，曾经登顶第四期的榜单，用叙事感打动了无数听众。这首《草又》呢，延续了他温柔内敛的风格，旋律平缓，情感细腻，排在本周的第二十位。
7: 若

0: 听光辉。
1: 第十九位，周传雄再遇见。周传雄作为华语乐坛的实力派上将，嗓音自带岁月沉淀的质感，情歌经典传唱度高。这一首再遇见，旋律深情，故事感浓厚，一开口就充满了情怀与力量，新上榜来到了本周的第十九位。

0: 局星光会。
1: 第十八位来自于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汪苏泷呢是榜单的熟面孔了，创作能力非常出众，曲风也轻快抓耳。这首歌曲已经在榜六周，名次非常稳定，听众的粘性也非常强劲。来自于专辑《明日世界》，充满了哲思与青春感。本周位列第十八位。

0: 度未解，全新战局已开。FM 974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
1: 第十五位来自于王鹤野的是非题。王鹤野的声线非常磁性，现场感染力也非常突出，往期是以一首烂花来登上了榜单，风格年轻潮流。而这一首是非题呢，是因你而来三的第一期的现场版本，情感很饱满，张力十足，舞台感也相当的拉满。来吧，这首歌版本，情感很饱满，张力十足版本，情感很饱满，张力十足版本，情感很饱满，张力十足版本，情感很饱满，张力十足版本，情感很饱满，张力十足版本，情感很饱满，张力十足版本，情感很饱满，张力十足版本，情感很饱满，张力十足版本，情感很饱满，张力十足版本，情感很饱满，张力十足版本，情感很饱满，张力十足版本，情感很饱满，张力十足版本，情感很饱满，张力十足版本，情感很饱满，张力十足版本，情感很饱满，张力十足版本，情感很饱满，张力十足版本，情感很饱满，张力十足版本，情感很饱满，张力十足版本，情感很饱满，张力十足版本，情感很饱满，张力十足版本，情感很饱满，张力十足版本，情感很饱满，张力十足版本，情感很饱满，张力十足版本，情感很饱满，张力十足版本，情感很饱满，张力十足版本，情感很饱满，张力十足版本，情感很饱满，张力十足版本，情感很饱满，张力十足版本，情感很饱满，张力十足版本，情感很饱满，张力十足版本，情感很饱满，张力十足版本，第十五位。

第十四位来自于周杰伦的《爱琴海》。周杰伦的本期有多首作品入榜，却来自于三月发行的专辑《太阳之子》，展现出了超强的霸榜实力。浪漫抒情，旋律流畅，保持了他一贯的高水准的创作质感。本周的新推荐即上榜，轻松拿下了第十四位。来，我们听听周董的《爱琴海》。

曲《星光会》。第十三位来自于薛之谦的《顽疾》。薛之谦呢擅长走心抒情，旋律也是非常抓耳，故事感强烈。这首《顽疾》呢讲的是偏执的喜爱，用外表极度克制的清醒陈述，展示着内心当中最撕裂的痴狂以及失控。上周的这首歌新上榜，保持在了榜单当中的中部位次，歌曲也是延续他细腻深沉的风格，本周继续位列第十三位。

0: 了断。
1: 华语金曲星光会第十二位，麦克曾比特的 Change。曾比特的声线的辨识度还是非常高的，年轻以及有活力。第三期呢，他今年的第一首派台歌曲《雪出个未来》也拿下了高位，而这首《Change》是今年的第二首派台歌曲，节奏明快，充满了年轻的正能量，流行度与舞台感兼备，也是在本周位列的第十二位。
2: 分了灯光，清醒深深

第十一位来自于李健的《人间共鸣》，歌曲呢自今年发行以来在第七期首次上榜之后呢，长期位居高位，更蝉联了第八期以及第九期的冠军。本期是第一次跌出了前五，《人间共鸣》是李健的口碑之作，歌词诗意，唱腔温润，也被称为了榜单的治愈天花板，本周位列第十一位。来自于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
2: 三。
3: 家的路。
0: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4: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0: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5: 收获，
0: 我们下期再见。我们下期再见。我们下期再见。我们下期再见。我们下期再见。我们下期再见。我们下期再见。我们下期再见。我们下期再见。我们下期再见。我们下期再见。我们下期再见。我们下期再见。我们下期再见。我们下期再见。我们下期再见。我们下期再见。我们下期再见。我们下期再见。我们下期再见。我们下期再见。我们下期再见。我们下期再见。我们下期再见。我们下期再见。我们下期再见。我们下期再见。我们下期再见。我们下期再见。我们下期再见。
5: 传承文明，实现梦想。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从濒临破产到世界首富，从电动车、太空火箭到 AI 与脑机接口，他一次次颠覆行业，又不断跨界重生，究竟藏着哪些普通人也能抓得住的趋势与机会？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马斯克逻辑：科技浪潮的律动与走向》。
7: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8: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7: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8: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7: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 欢迎来到我听讲书。听讲书，听讲书，听讲书，听讲书，听讲书，听讲书，听讲书，听讲书，听讲书，听讲书，听讲书，听讲书，听讲书，听讲书，听讲书，听讲书，听讲书，听讲书，听讲书，听讲书，听讲书，听讲书，听讲书，听讲书，听讲书，听讲书，听讲书，听讲书，听讲书，听讲书。
6: 发明新技术，而是把已经出现的尖端技术找到最合适的应用场景。换句话说，所有科技都需要落地，而最先发现落地机会的人，往往就是那个时代的赢家。举个简单的例子，英国人发明了坦克，但真正把坦克威力发挥到极致的是德国人。他们用坦克打出了闪电战，坦克还是那辆坦克，但战术变了，价值就完全不同。同样，互联网是蒂姆·伯纳斯里发明的，可当年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拿它来干什么。马云喊出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用支付宝解决了交易中的信任问题，这才让电商在中国爆发。从那个角度看，马云就是那个时代最典型的科技企业家，他不是互联网的发明者，却是互联网应用最成功的探索者。不过科技是有时效性的，今天你再把阿里巴巴叫做科技企业，很多人会觉得别扭，因为互联网本身已经不算前沿了。同样的道理会觉得别扭，因为互联网会觉得别扭，因为互联网会觉得别扭，因为互联网会觉得别扭，因为互联网会觉得别扭，因为互联网会觉得别扭，因为互联网会觉得别扭，因为互联网会觉得别扭，因为互联网会觉得别扭，因为互联网会觉得别扭，因为互联网会觉得别扭，因为互联网会觉得别扭，因为互联网会觉得别扭，因为互联网会觉得别扭，因为互联网会觉得别扭，因为互联网会觉得别扭，因为互联网会觉得别扭，因为互联网会觉得别扭，因为互联网会觉得别扭，因为互联网会觉得别扭，因为互联网会觉得别扭，因为互联网会觉得别扭，因为互联网会觉得别扭，因为互联网会觉得别扭，因为互联网会觉得别扭，因为互联网会觉得别扭，因为互联网会觉得别扭，因为互联网会觉得别扭，因为互联网会觉得别扭，因为互联网会觉得别扭，因为互联网是企业的代表。但如今传统燃油车技术早已成熟，不再让人兴奋，数字革命拉开了大幕。一开始是数据的数字化存储，后来互联网普及，人们把存在电脑里的信息传到网上，形成了海量的数字内容。但光有数据还不够，数据多了需要处理，于是人工智能就应运而生。 OpenAI 之所以厉害，就是因为它用互联网上几乎所有的公开内容来训练模型，等于汇聚了全人类的智慧。这个阶段的核心已经不再是生产规模化，而是服务规模化，把人的经验、技能、知识变成可以无限复制的东西。举个例子，过去一个司机开车几十年积累的经验只能他自己用，现在呢，通过自动驾驶技术，这些经验可以被提取、编码、复制，装进每一辆车里。虽然目前的自动驾驶还不够完美，但方向已经明确，一旦经验可以规模化复制，很多依赖人力的工作就会被机器取代。当然，任何技术在诞生之初都并不完美， 这就引出了科技和技术在诞生之初都任何技术在诞生之初都任何技术在诞生之初都任何技术在诞生之初都任何技术在诞生之初都任何技术在诞生之初都任何技术在诞生之初都任何技术在诞生之初都任何技术在诞生之初都任何技术在诞生之初都任何技术在诞生之初都任何技术在诞生之初都任何技术在诞生之初都任何技术在诞生之初都任何技术在诞生之初都任何技术在诞生之初都任何技术在诞生之初都任何技术在诞生之初都任何技术在诞生之初都任何技术在诞生之初都任何技术在诞生之初都任何技术在诞生之初都任何技术在诞生之初都任何技术在诞生之初都任何技术在诞生之初都任何技术在诞生之初都任何技术在诞生之初都任何技术在诞生之初都任何技术在诞生之初都任何技术在诞生之初都
2: 技术的能力边界，技术的能力边界。马斯克当年决定投资特斯拉，起因就是电脑电池组装起来的车，那辆车续航只有几十公里，远不如只有几十公里，远不如燃油车，但它的电动使扭矩大，加速性能使扭矩大，加速性能甚至能打败当时的赛续航短这个缺陷下注。他看的是这项技术在能源转化效率和动力输出上的硬实力。传统的燃油车至于续航问题，他相信随着电能够得到解决，是能够得到解决。事实证明，从2004年他们的 Model 3真正大规模量产，他等了13年。不那么活跃的时期这样做没问题，可一旦进入了技术密集迭代的阶段，制造和创新之间就会出现鸿沟。很多美国硬件创业公司原型做得非常漂亮，却倒在了量产前的黎明前的黑暗里，因为他们找不到能把设计变成可规模化产品的地方。数字产品有一个特点，从零到一的研发成本很高，但从10000到100000的复制边际成本几乎为零。但实体产品不一样，从原型到量产中间隔着巨大的鸿沟，原型做出来只是第一步，要把它变成可以量产几百万台的产品，需要大量改造、性能调优、供应链配合。放眼全球，真正具备这种能力的国家只有中国。富士康曾经想在印度生产 iPhone， 最后还是搬回了中国，不是因为印度工人不行，而是因为规模化生产必须靠近整个产业链生态，每个零部件的标准化，每个环节的调试，都需要周边企业的。每个零部件的标准化，每个零部件的标准化，每个零部件的标准化，每个零部件的标准化，每个零部件的标准化，每个零部件的标准化，每个零部件的标准化，每个零部件的标准化，每个零部件的标准化，每个零部件的标准化，每个零部件的标准化，每个零部件的标准化，每个零部件的标准化，每个零部件的标准化，每个零部件的标准化，每个零部件的标准化，每个零部件的标准化，每个零部件的标准化，每个零部件的标准化，每个零部件的标准化，每个零部件的标准化，每个零部件的标准化，每个零部件的标准化，每个零部件的标准化，每个零部件的标准化，每个零部件的标准化，每个零部件的标准化，每个零部件的标准，每个零部件的标准， 而不仅仅是走路。
6: 马斯克在展示他的机器人时，重点展示的就是机械手能做多精细的动作。随着 AI 大模型的发展，机械臂和智能算法的结合会带来飞跃。

0: 有创业者已经开始尝试用机械臂煎牛排，不是简单加热，而是把米其林三星厨师的手法记录下来，固化到系统里，然后无限复制。这意味着未来两三年内，机械臂在某些复杂任务上能够超越人手。当然，光有硬件还不够，中国企业强在制造，但往往忽视了软件的部分。马斯克的聪明之处在于，他从不把自己局限在汽车公司的定位里。特斯拉对外宣称自己是人工智能公司、机器人公司，因为他明白未来是软硬结合的时代，软件会引领硬件的发展方向。他的自动驾驶技术、算力、算法完全可以迁移到机械臂上，让特斯拉从汽车公司变成机器人公司。这种跨界能力正是源于他对前沿技术底层逻辑公司。这种跨界的公司，这种跨界的公司，这种跨界的公司，这种跨界的公司，这种跨界的公司，这种跨界的公司，这种跨界的公司，这种跨界的公司，这种跨界的公司，这种跨界的公司，这种跨界的公司，这种跨界的公司，这种跨界的公司，这种跨界的公司，这种跨界的公司，这种跨界的公司，这种跨界的公司，这种跨界的公司，这种跨界的公司，这种跨界的公司，这种跨界的公司，这种跨界的公司，这种跨界的公司，这种跨界的公司，这种跨界的公司，这种跨界的公司，这种跨界的公司，这种跨界的公司，这种跨界的
1: 深刻理解。
0: 那么方法是一样的，把大问题拆解成小问题，然后一个个优化。至于具体怎么拆，那是 CTO 的事儿，但 CEO 要知道拆解的方向和调优的目标。另外要区分开科学和技术，科学家负责发现新原理，技术企业家负责把原理变成产品。两者不是谁更高明的问题，而是分工不同。这就引出了积木式创新这个概念。所谓积木式创新，就是把创新过程拆成几个模块，像搭积木一样组合起来。第一个模块是科学研究，科学家做基础探索。第二个模块是技术开发，工程师或技术企业家把理论变成原型。第三个模块是性能调优，这是最关键的环节，需要反复打磨，让产品可靠、高效、便宜。第四个模块是商业化，通过市场推广实现规模化销售。每一个模块由不同的人负责，大家皆规模化销售。每规模化销售，每规模化销售，每规模化销售，每规模化销售，每规模化销售，每规模化销售，每规模化销售。每规模化销售，每规模化销售，每规模化销售，每规模化销售，每规模化销售，每规模化销售，每规模化销售，每规模化销售，每规模化销售，每规模化销售，每规模化销售，每规模化销售，每规模化销售，每规模化销售，每规模化销售。每规模化销售，每规模化销售，每规模化销售，每规模化销售，每规模化销售，每规模化销售，每规模化销售。每一场企业家也不必自己搞科研，但要把各个环节衔接好。传统上很多人认为创新正在起变化，二是精通技术产品化的普遍原则，知道如何把一个不完美的原型通过不断优化变成人人都想用的产品。读完这本《马斯克逻辑：科技浪潮的律动与走向》这本书，终于理解了马斯克每一次跨界创业的背后都有清晰的逻辑，判断技术的能力边界，抓住经验规模化复制的浪潮，再靠极致的工程能力把前沿科技变成可量产的产品。这本书不是一本马斯克的传记，而是一份普通人也能看懂的 趋势指南。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阅读是人类获取。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像》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方程式说，原来马斯克真正厉害的不是疯狂，而是把物理定律当成唯一的裁判。书中拆解他如何从成本等于材料加加工重新设计猎鹰火箭，看完才懂什么叫降维打击。读者穿越认知峡谷说，读之前以为是传记，读之后发现是思维模型课。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无限可能，快速唤醒你的学习脑。下一站火星，马斯克、贝佐斯和太空争夺战。时间的秩序，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
1: 国内著名的图书文学奖你知道有哪些吗？茅盾文学奖，1982年，茅盾先生把自己的25万元稿费捐献给了作家协会，为了鼓励长篇小说创作，于是这个奖便以茅盾命名。老舍文学奖是北京市文联和老舍文艺基金会于1999年创立的文学奖。这个奖不同于茅盾文学奖，它主要是奖励在北京创作的作家。鲁迅文学奖创立于1986年，主要是奖励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的创作，以及奖励中外文学作品的翻译。文津图书奖是国家图书馆主办并联合全国图书馆界共同参与的公益性图书奖项。参评图书分为社科类、科普类和少儿类三类，侧重于能够传播知识、陶冶情操、提高公众人文与科学素养的普及性图书。素养的普及性图书，素养的普及性图书，素养的普及性图书，素养的普及性图书，素养的普及性图书，素养的普及性图书，素养的普及性图书，素养的普及性图书，素养的普及性图书，素养的普及性图书，素养的普及性图书，素养的普及性图书，素养的普及性图书，素养的普及性图书，素养的普及性图书，素养的普及性图书，素养的普及性图书，素养的普及性图书，素养的普及性图书，素养的普及性图书，素养的普及性图书，素养的普及性图书，素养的普及性图书，素养的普及性图书，素养的普及性图书，素养的普及性图书，素养的普及性图书，素养的普及性图书，素养的普及性图书，素养的普及性图书。
2: 出品人王

0: 西泉，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身，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3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镇江的天气舒适宜人，整体为多云天气，风向由偏北风转为偏东风，风力维持4级左右，最高气温天气，风向由偏北风转天气，风向由偏北风转天气，风向由偏北风转天气，风向由偏北风转天气，风向由偏北风转天气，风向由偏北风转天气，风向由偏北风转天气，风向由偏北风转天气，风向由偏北风转天气，风向由偏北风转天气，风向由偏北风转天气，风向由偏北风转天气，风向由偏北风转天气，风向由偏北风转天气，风向由偏北风转天气，风向由偏北风转天气，风向由偏北风转天气，风向由偏北风转天气，风向由偏北风转天气，风向由偏北风转天气，风向由偏北风转天气，风向由偏北风转天气，风向由偏北风转天气，风向由偏北风转天气，风向由偏北风转天气，风向由偏北风转天气，风向由偏北风转天气，风向由偏北风转天气，风向由偏北风转天气，风向由偏北风转活动。不过最近仍是多雨节奏。据气象部门预报，
6: 当我们的身体不能远行的时候，阅读就是最低成本的漫游。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是青年作家刘子超的旅行文学经典《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这本书呢，会带你走进神秘的中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从丝路古城到草原荒野，从即时烟火到历史的余温。他用冷静又深情的笔触记录旅途当中的见闻、当地人的故事、历史和现实的交织，没有攻略，只有走心的观察和思考。中亚的辽阔、孤独和热烈都在字里行间。初夏的时节读它，就仿佛吹过中亚的风，在文字当中完成一场治愈又开阔的精神远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无所畏惧》讲述了原本生活安稳的罗英子突然遭遇生活巨变，丈夫与闺蜜携巨款私奔到国外，还留下了巨额债务。决心重启人生的罗英子走进职场，成为一名菜鸟实习律师，经历了一个个棘手案件的考验，最终收获了生活感悟与成长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7集。

0: 到达目的地，出行有我更智慧。
1: 罗英子壮着胆子走到二楼的前台，
2: 叫一下你周老板。
3: 找我们老板干嘛？有什么事吗？
2: 你最好带我去见他，否则出了事儿你负责。
3: 跟我来吧。
1: 罗英子跟着前台人员往里走，只见屋里乌烟瘴气，鱼龙混杂，都是社会闲散人员。前台人员在一扇门前停住了脚步。
4: 进来。
1: 罗英子谨慎地发了一条语音信息。
5: 哎，秋华，你30分钟后给我打电话，我要没接你就报警。
3: 进来吧。
4: 你就按出厂价给我。
1: 罗英子忐忑不安地走了进去，见到了老板周厚泽。
2: 周老板，您好。
4: 谁呀？
2: 您手下给我打过电话了。我老公叫刘明，他借过您的钱。
4: 哎呀，
2: 您手下给我打过电话。
4: 哎呀，
2: 您手下给我打过电话。
4: 哎呀，
2: 您手下给我打过电话。
4: 哎呀，
2: 您手下给我打过电话。
4: 哎呀，
2: 您手下给我打过电话。
4: 哎呀，
2: 您手下给我打过电话。
4: 哎呀，
2: 您手下给我打过电话。
4: 哎呀，
2: 您手下给我打过电话。
4: 哎呀，
2: 您手下给我打过电话。
4: 哎呀，
2: 您手下给我打过电话。
4: 哎呀，
2: 您手下给我打过电话。
4: 哎呀，
2: 您手下给我打过电话。
4: 哎呀，
2: 您手下给我打过电话。
4: 哎呀，
2: 您手下给我打过电话。
4: 哎呀，
2: 您手下。

0: 给我打过电话。
1: 哎呀，
0: 您手下给我打过电话。
1: 哎呀，
0: 您手下给我打过电话。
1: 哎呀，
0: 您手下给我打过电话。
1: 哎呀，
0: 您手下给我打过电话。
1: 哎呀，
0: 您手下给我打过电话。
1: 哎呀，
0: 您手下给我打过电话。
1: 哎呀，
0: 您手下给我打过电话。
1: 哎呀，
0: 您手下给我打过电话。
1: 哎呀，
0: 您手下给我打过电话。
1: 哎呀，
0: 您手下给我打过电话。
1: 哎呀，
0: 您手下给我打过电话。
2: 咱们能在京北这样的地方立足，就说明都不简单。
3: 找我盘道来了？
4: 那什么，你这个债务，你想怎么着？
0: 首先我给说明啊，这钱虽然不是我欠的，但是我愿意还，我也认这事儿。
2: 但我就两个条件，第一就是就80万了，咱别再滚了。第二，千万别上门讨债。
3: 不是你隔好长时间你不还我，完了你还不让往上滚利，我吃什么呀？
0: 我查过了，他借的钱你们已经拿了不少的利息了，如果我再还这80万，你们也是赚够本的。
2: 我们家里所有的钱都被我老公给卷跑了，你要是同意这条件呢，我就去想办法筹钱去，我卖栋房子我都会还给您。
3: 是吗？这么惨呐、啊、你那男人是干什么的？他是不是人？这么惨呐、啊、这么惨呐、啊、这么惨呐、啊、这么惨呐、啊、这么惨呐、啊、这么惨呐、啊、这么惨呐、啊、这么惨呐、啊、这么惨呐、啊这么惨呐、啊、这么惨呐、啊、这么惨呐、啊、这么惨呐、啊、这么惨呐、啊、这么惨呐、啊、这么惨呐、啊、这么惨呐、啊、这么惨呐、啊、这么惨呐、啊、这么惨呐、啊、这么惨呐、啊、这么惨呐、啊、这么惨呐、啊、这么惨呐、啊这么惨呐、啊、这么惨呐、啊、这么惨呐、啊、这么惨呐、啊、这么惨呐、啊、这么惨呐、啊、
1: 这么干。
2: 他不是人，但我要做人。大哥，我肯定会还你钱的，您同意这条件吗？
1: 你刚才说你是山东的，山东哪儿啊？
0: 岭南。
1: 岭南什么地方啊？
0: 海大南校区的。
1: 你爸是干什么的呀？
2: 海大法学院的教授。
1: 你姓什么？
2: 罗。
5: 周厚泽皱着眉头，若有所思。
1: 罗教授？你是罗教授女儿啊？我二舅是那儿教务主任。
2: 啊、
1: 哦！没说你小时候见过你，我老去。
0: 我刚才来的时候，我看着我就觉得您挺眼熟的。
1: 嘿，这是大水冲龙王庙了，这是。哎呀，嗑都唠到这儿了，那你这玩意儿，你真是。行，老师，我这样。
5: 罗英子手机响了。
0: 喂，哎，秋华，啊，没事儿。对，没事了，啊，谢谢。啊，
5: 下午罗英子赶回到家里，找出了房产证，然后他直奔中介公司。
6: 姐啊，您这个房子稍微远一点。
7: 您要是想尽快出手的话，我建议你啊，稍微让一点，660万，好出手。
8: 那个我还有一套房子，就是旁边这个蓝海国际，啊，是13层的 A 户型。
5: 此时刘明的父母登门来找罗英子，张世兰悄悄地走到猫眼前向外张望。
9: 罗英子。
5: 张世兰悄悄地走到。
7: 哦，
5: 仅剩的罗英子又把房产证收回到包里。
0: 也是只是来询询价，对。
5: 走出中介公司，罗英子手机响了。
0: 喂，兰兰。
9: 喂，姐。
0: 什么？
9: 老娘们找上门来了。
0: 不是，你千万别开门啊！我这就回去，别开门，知道吗？啊，好嘞。
5: 岳秀琴不肯罢休，一直在敲门。

0: 抓住越秀琴的手，假装被推倒在地。邻居听到了动静，正在拉扯之际，警察赶到了。
1: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谁报的警啊？
2: 是他们打我。
3: 没人打的。
2: 是啊，你敢给我抓的？
4: 两位啊，
5: 咱们有事说事，打人是犯法的，知道吗？
2: 警察同志，我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他真是自己弄的，我们什么时候打他了？你这罗
6: 英子也回来了，
2: 你叫出来看看是不是？我们什么时候打他了？
7: 姐，你让他们打我。
6: 你别怕，我们。
2: 罗英子，我没想到你这么阴险狡诈，居然引诱他当小偷。警察同志，这个小保姆偷了我们家的东西。
7: 你偷他们家东西了？他偷你们家什么东西了？
8: 偷我家房产证。
7: 房产证啊？那房产证上写的谁的名字呀？
2: 谢。
7: 警察同志，抱歉啊，这我们家的事儿我自己处理就好，给你添麻烦了。
9: 乔治闹到这个程度不应该。二位老人，不管因为什么事儿都不应该动手打人，记住了。
10: 我们没打人，
11: 真的。
10: 刚刚是你报的警。
6: 麻烦在这儿签个字吧。谢谢啊。警察离开后，邻居也都离开了。孩子还写作业呢。
12: 罗英子理直气壮地面对刘明的父母。兰兰做的事儿是我让她做的，因为拿回来的本来就是我的东西。你们以后有什么事儿冲我来。
2: 今天警察来了，已经有一次报案记录了。再有一次，我让你们俩吃不了兜着走，信吗？赶紧走。你这还没天理了还？
13: 走走走吧，我说过了，来也没用。
2: 这凭什么呀？凭什么就这样？
14: 处理。
2: 罗英子，我告诉你啊，你就是拿着房本也没用。
10: 走走走，
2: 你不信你走着瞧。
10: 不说了，不说了。
2: 看我气死你！
6: 回到家里，罗英子帮张世兰处理伤口。我怎么跟你嘱咐的？我不在家的时候，你别给他们开门。
13: 谁知道他还真动手。哎呀，有点疼啊，忍着啊。还能动手，我也倒是没想到。
6: 总之啊，以后你就别再给他们开门了啊。
13: 嗯。
6: 你在家里待着，我给再出去一趟。
13: 所以你还是出门啊？
15: 你今天被疯狗咬了一口，姐也替你出气。嗯，去叫疯狗去。
6: 傍晚时分，罗英子带着房产证再次来到中介公司。我决定了，就卖这套。
16: 姐，我知道您急用钱，但是我给你解释过了，学区房的房子它好卖，出手快。
6: 我就卖这套了。
15: 你不是说这六百六的挺好出手的吗？我再让点儿，六百二或者六百三，我就出手了。哎呦，姐，那您这真的这套房子就是贱卖了，市场价是700万，您这直接让了70万。
6: 不是我卖一房怎么那么困难？这个不好意思啊，小李，我这个房子啊，它有点特殊的情况，可能到时候腾房的时候呢会有点困难，不过没关系。
15: 你就给我卖出去，等腾房的时候，我出面解决。
17: 我还按666给您挂上去，到时候有买家怎么卖卖多少钱都您说了算，行吗？第二天早上，罗英子按时上班，他刚刚停好车，只见夏叔乘坐的商务车也到了。
18: 拜拜，
17: 咖啡。
18: 哦，
17: 拜拜，
18: 拜拜。
6: 夏叔笑容满面的来到罗英子车前。嗯，有事儿吗？罗
17: 英子，嗯，我听说你和秋华在查一个故意杀人案。
18: 不过是一个法源案。法源案怎么了？法源案也得认真打呀，带我一起呗。
17: 那个，我们呀，只是为了写这个辩护词，然后再把这个情况落实一下，
18: 不敢惊动您。
6: 哎，你不是在那个陶正律师的团队吗？你可以找他呀。
18: 陶律师那些案子都无聊极了，而且那些律师一个个就知道打算盘，就带上我吧。
17: 嗯、
14: 到了律所后，罗英子和秋华在茶水间聊着。

0: 哎，师姐，哎，回来啦！
1: 辛苦啊！你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0: 我打算卖一套房，哎，你喝咖啡吗？
1: 我不喝，我一会儿喝牛奶。但是至于有没有其他的债主，我还没摸清楚情况。
0: 欠了钱卖套房子就行了。
1: 没你说的那么好，我之前不是跟你说我有两套房吗？
0: 有一套呢，是我婚后跟他一起买的，然后现在要卖的那一套，是婚前的，我父母给我买的。哦，
1: 你现在把家里能变现的都变现，把钱都藏起来，万一将来还有别的债务呢？哎，
0: 那希望他对我别那么狠吧。
1: 嗯，
0: 哎，你案子的事儿，有线索了吗？
1: 哦，我没去找旺大福的老婆，我就去他们村和周围的村子去问了问，也没找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0: 小罗啊，
1: 我觉得这事儿没影儿，也不可能找到。你现在麻烦缠身，你还是别分散注意力了。
0: 也算是咱们尽心了。
1: 你叫我英子就行。
0: 你这几天没来，韩主任对你还挺不满。 跟咱们行骗部的人到处打听你干嘛去了，你想好怎么应对他啊？那我先回去了。嗯。清华热完牛奶，递了一杯给罗英子。哦，对了，我还查了查王大福说的回来坐车的问题，我发现农村这些拉客的中巴车上根本就没有监控，而且我还问了跑那一带的几辆车，那车上卖票的都说没见过王大福。 但我发现这些售票员只顾着低头卖票，对谁坐了车，他们一点都不注意。我还特意坐了一段车，过了一会儿，我又去问那个售票员，你猜怎么着？
1: 他对你也没印象
2: 啊。
0: 行吧，
1: 那我先回去了。嗯，别忘了想想怎么跟韩主任说啊。
3: 啊。
2: 罗英子主动来到韩志通的办公室。哎，进来。
0: 师傅，罗英子毕恭毕敬地把一杯新泡的咖啡放到韩志通的面前。
1: 你这几天还一直在跑王大福的案子？哎，对。
0: 不是秋华一直在帮你跑吗？
1: 我请秋华帮个忙。
2: 找到了？
1: 还是师傅有先见之明。
0: 什么也没找到。我说什么来着？这帮人为了活命，什么招都能使得出来。还有三天了，赶快把辩护词写出来交给我。嗯，
2: 行。谢谢。
1: 哎，客气。
0: 罗英子回到座位，开始写辩护词。 5、6个小时，5、6个小时的空白，5、6个小时里什么都可能发生啊，这不就是合理怀疑吗？你以为你是什么人？你自己还不知道你能不能活下来，还想着救别人？你是女侠吗？写吧，写完了交差。
1: 罗英子越想越不对劲儿，她找到了秋华。师姐，怎么了？有事儿啊？这案子吧，我还是放不下。这王大福要是真撒谎，他怎么能编出这么多细节呢？所以我总觉得他不是编的，就这么。 放过去，我真的不能死心，也不光是为了王大福吧，我也是为了我自己。我家里那摊事儿，东窗事发，我这一屁股麻烦，手里也没有办出样的案子。像我这样律师，那以后哪个律所敢要我？师姐，就你看你能不能再陪我？
0: 你等一下啊。 清华放下手里的活，来到韩志通的办公室。
1: 韩主任，我想跟您请个假出去一趟。
2: 去吧。
3: 哎，要不要用我的车啊？
1: 哦，不用，不用，谢谢您。
0: 卢英子和秋华走出了律所。
4: 秋华，你别开车了，坐我车吧。
1: 我哪有车啊？啊，
4: 你没车，那你这三天怎么去的呀？
1: 骑共享单车，坐公交车呀，跑一天不过也就几块钱。
4: 走走走，坐我车。哎呀，你这么远的路，你骑自行车，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
1: 我告诉你有什么用？
0: 罗英子刚要发动汽车，夏叔匆忙跑来。
5: 罗英子，你们是不是去调查杀人啊？带我一起呗。
4: 不是啊。
5: 啊，那你们去哪里？
4: 我们去法院取盆地啊，去吗？
5: 哦，那我不去了，拜拜。哦。
0: 望着夏叔失落的背影，秋华和罗英子唏嘘不已。
6: 这大小姐又抽什么风？
7: 闲得无聊吧？听说咱们要去查杀人案，想跟着咱。
6: 衣食无忧的生活太平淡，需要刺激。咱们别招惹她，她可是所里好几个部都在抢的对象。咱们跟她走得太近，别人会多心的。
7: 放心吧，咱们又不是幼儿园的小阿姨。
0: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无所畏惧》录音剪辑的第七集，导演赵锦涛、谭嘉言，主演热依扎、王阳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无所畏惧》讲述了原本生活安稳的罗英子突然遭遇生活巨变，丈夫与闺蜜携巨款私奔到国外，还留下了巨额债务。决心重启人生的罗英子走进职场，成为一名菜鸟实习律师，经历了一个个棘手案件的考验，最终收获了生活感悟与成长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八集。
4: 出发。
3: 在开车途中，两人聊着。
4: 你丈夫在外面借了别人的钱，你都不知道啊？
5: 我不知道呀，不过从这80万来看吧，他原来是一直还着利息的，后来不还了，人家才找上门来。那如果还有别的债务，应该差不多也是这种情况。要是真还有的话哈，估计陆续也要找上门来了，真烦死了。
4: 别怪我说你啊，你一个搞法律的，他都瞒着你跑了，还转移了你们共同的财产，还给你丢了一屁股债，你居然都不知道。
5: 我不知道呀，我想不到呀，我脑子不行。说真的，这段时间就像我活了三辈子，刷新我三观了都。我这辈子从来没想过他会在外面找别人，就算他找了别人，我都没想过他找的是我的闺蜜。就算他找我闺蜜，我也没想过他会在偷偷的背着我转移我们俩的共同财产。就算转了这些财产，我都没想过他在外面还借着这么多的债。这一个是同一屋檐下的丈夫，一个是在危难当中我救我的闺蜜，这俩人就往死里害我。
4: 要么说人性是一片深不可测的海，
5: 但是你要是见过刘明啊，你都会觉得他就不像是一个特别有城府的人，你知道吗？
4: 呵呵。
5: 我明白你什么意思，就没城府都把我害成这样呗，这就是我不明白的地方。所以除非有一天我真的见到他，亲耳听到他怎么说的，不然啊，我可能真的死不瞑目。我跟你说一逗事儿吧。
4: 嗯，
5: 你知道这女的怎么认识我老公吗？
4: 怎么认识的？
5: 我给人介绍的。哎呀，我现在真的我都想抽我自己个儿，所以我想着我早晚给从一地儿把他们俩给揪出来，让他们怎么吃进去怎么给我吐出来。
3: 罗英子和秋华来到了孙小娥老家。
6: 大娘，
7: 哎，
6: 问您一下哈，这去年的7月份有谁家娶过媳妇儿啊？
7: 这都一年多了，谁能记得住啊？现在的年轻人哪有在村里都结婚的呀？
6: 谢谢啊。
7: 不客气。
8: 大爷，您有印象吗？
6: 没有。
5: 我去前面问问
6: 啊。
8: 您好，我跟您打听一下，
6: 去年7月份咱村里有没有年轻人办过喜事儿？
9: 这现在农村都剩下我们这些老帮子了，哪还有年轻人呢？
6: 没
9: 有。
6: 谢谢您。
9: 没。
5: 那要不这还有两个村子，咱再问问，要问不着我就死心了。
9: 那两个村子我都问过了，没有。
6: 哎，师姐，
5: 你饿不饿？咱先去吃中午饭吧。
3: 中午两人在路边的小饭店用餐。
6: 师姐，
9: 嗯，
6: 你来梁村所几年了？
9: 两年了。我以为你都毕业好几年了。嗯，是毕业好几年了。我之前不在咱们粮城所。
6: 嗯，
10: 我在火车站旁边的一个野路子的律所里干了有一年吧，就是那种在法院门口发发广告跟别人抢案源的小律所，抢案子抢到了韩主任头上，他不但没跟我计较，还把我收编了。
9: 哼，那韩主任您挺有眼光的啊，对你还真好。哎，我一直都觉得你能力挺强的，特干练，比咱们所好多律师都强。
10: 这一行就不是我们这种贫苦出身的人干的。
9: 那你就过谦了，你不是正干着这行吗？而且你还干挺好的。你以为律师这一行只有法律知识和法律素养就行了？当律师的得有资源，得能找到案子。再说了，你还不能寒酸，你得开好车，穿好衣服，见当事人请人家吃饭你得买单吧。像我这种骑共享单车，我也就跟你说说还行，要真让当事人知道了，人家还不转头就跑啊。 嗨，骑自行车怎么了？不就是一代步工具吗？
11: 正吃着，罗英子手机响了。
9: 喂，你好。我是罗英子啊。啊？什么？
12: 累了吧？赶紧吃点东西吧。
9: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啊，谢谢你啊。还真够快的。
7: 怎么？
9: 房产中介给我打来电话，不是说想卖一房子还债吗？他帮我找买主啊。那这我还俩村子没跑呢，我这怎么过去啊？真够烦的。
11: 邻桌来了一对老夫妻，两人袖子上别着黑纱。秋华见了，突然灵机一动。
10: 罗英子，我突然有个新想法。那红白喜事，咱们好像把白事给忘了，是吧？那一般老人出殡都应该请古月班子呀。
9: 哟姐，您可真够聪明的，等着啊。
11: 罗英子赶紧发语音信息。
9: 哎，您好，那个我出发了。啊，但是这边好像堵车了，这过去怎么也得有两个小时，您能让那个买家等会儿我吗？我尽快就到啊，我尽快。
11: 放下手机，罗英子大口大口地吃着面条。
9: 行了，咱赶紧吃，吃完了我跟你一块儿去找。
10: 你那边要着急你就先去，一会儿我自己去查就行。
9: 没事儿，好饭不怕晚，让他等会儿吧。
10: 罗英子，你心真够大的。
9: 哎，老板，您帮我买两碗面多少钱？
11: 吃完饭后，两人继续赶路，一辆黑色轿车突然拦在路口。
9: 这人会不会开车呀？明明要错过他，还非要往前挤什么呀？
11: 罗英子定睛一看，发现对方原来是程硕。
9: 哟，七七幺啊，这是冤家路窄。师姐，等我一下啊。
11: 罗英子和程硕都下了车。
13: 那你看，咱又碰上了。不说的话，我以为你追我呢。哪哪都有你那罗实习律师。
9: 不是，我正想问你呢，琪琪啊，说吧，你是不是在跟踪我呀，色狼？
13: 不色你的话，那我的审美不就完蛋了？
9: 也是，你说跟一前串的谈什么审美？哎，不是，好好的路你抢什么呀？前面有人掉钱了，你就不能先让我过去，你再走？
13: 那你怎么就不能先让我过去，你再走呢？
9: 哎，你跑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13: 还不是为了你的当事人。我现在正在努力地尝试去说服受害者的家属放弃死刑的要求呢。
9: 还能这么当律师啊？就是代理着甲方，然后为乙方的利益考虑。
13: 我有良心啊。哎
9: 呦，也就是在山里说这话哈，没人能听见，也就恶心恶心我。
13: 反正信不信由你。那你跑山里来干嘛来了？真来找证据啊？
9: 没有，我来找猴来了，碰见你了不是吗？
13: 那猴找到了，证据找没找到？
9: 那就跟你没关系了。你赶紧的，错车让我过去。
13: 我再说一句啊，你就死了心，彻底放弃吧。马上就开庭了，你不可能找到任何的证据。
9: 你就别照着镜子说话了，赶紧倒车，快点的。
13: 倒车。
11: 罗英子又回到车里。
9: 不是，还是给我倒车。哎，你说他和韩主任倒是能凑成一对儿哈。哎，你说他要和韩主任相遇了，俩人能干嘛呀？
5: 谁比谁坏。
4: 他们俩好像还真打过两次对头，
5: 结果呢？
4: 据我所知，韩主任都输了。
7: 韩主任都输了？嗯。
5: 哟，那就是说他更坏呗。行，以后给秉持秉持。
11: 程硕倒了车，让罗英子先行通过。

0: 没多久，程硕驱车来到受害人秦爱莲的家里。
1: 秦大哥，
2: 哟，程律师
1: 啊，
2: 我妹子那赔偿事咋样了？
1: 不是很理想。
2: 不让要你有什么用？
1: 你看啊，你们这边呢，这想要50万，我跟你说40万都够呛。要不这样吧，20万，啊，20万的话，他们能给，咱们就给他谅解书，行吗？
2: 20万，一个大活人死了就值20万呢。
1: 秦大哥，您要是真心疼你妹妹的话，也不至于她初中没毕业就让她去城里打工吧？还有啊，这小院也不错，屋子也不错，我估计是不是都是她赚钱买的呀？
0: 秦爱莲的大嫂很不服气。
3: 陈律师，您说这话是啥意思啊？她从小没了爹妈，是我和她哥把她拉扯长大的。哦，她每年挣了钱往家里寄，难道不应该啊？
1: 应该应该。
3: 那再说了，她活着的时候，她每年往家里寄的都不止你说的这个数，20万肯定不行。
0: 秦家大嫂的话让程硕警觉起来，秦家大哥赶紧向老婆使着眼色：“
2: 你给我闭嘴！”哎，程律师，那对方是不是在耍无赖啊？在那哭穷？
1: 我以前也以为他们哭穷，但真不是。他这个罪呢，可能会判死刑，都没钱请律师，派的是法律援助律师。
3: 最少30。
1: 25，25，好吧。
2: 光你这就收了我们2万，你才帮我们要回来25万，
1: 没多少钱，才8%呀！我跟你说，这点钱你找不到像我这么正义的律师了。
2: 行，25万，那我告诉你啊，一分再不能少了。如果低了25，我一分都不要，我只要他的命。
1: 好，那我就跟他谈。大姐，咱妹妹在城里边除了在餐馆打工，有其他工作吗？
2: 没其他工作
1: 啊。啊，嗯，有她照片吗？我看看。
3: 有。
1: 哎，
2: 你看那玩意儿干啥呀？
1: 不是，这人嘛，干什么他不都得有动力吗？我知道他以前长什么样子之后呢，我就会怜香惜玉，我就会激励自己更努力，是不是？我就会很……
0: 秦家大嫂翻出了手机相册，照片里的秦爱莲长得明眸皓齿，亭亭玉立。
3: 我妹子长得可漂亮了，就值25啊？
1: 哎，大姐，这是两码事儿啊，赔偿金最多25，最多。
0: 程硕在返程的路上琢磨着案情，感到很纳闷。
1: 干什么呀？这年龄干20多万？嗨，人长得还挺漂亮，喜欢王的福。
0: 下午，罗英子和秋华又来到另一个村里。
4: 哎，大爷，问您个事儿。您这村子啊，去年7月份有没有谁家是办过白事儿的呀？
5: 没有。
0: 从村民大爷家出来后，两人。

0: 分析着。
1: 奇怪了，你说难道真就有人闲得没事干，跑野外里头吹段唢呐？
2: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根本没有人吹唢呐，是王大虎编的。
1: 可我的直觉是，我觉得他说的是实话。咱们要不要再跑个村子，再找找？
2: 行。
0: 罗英子手机响了。
1: 哎，韩主任。
3: 罗英子。
1: 哎，韩主任。
3: 你又哪儿疯去了？
4: 当初我怎么交代你的？啊，赶快回来，把编户司写好交给我。
1: 韩主任，我这现在回不去啊，我那些事实还没调查清楚呢。
4: 查什么查？根本没有的事，你到哪儿去查？马上回来。
3: 法院的案子要是打不好，你想害我被律协训诫啊？
1: 不是，韩主任，您听我解释。哎，
3: 马上回来。
1: 韩主任，您听我说。
3: 两个小时内必须回来啊。
1: 什么什么？韩主任，您是想阻碍我调查事实是吗？
5: 那就算是律协不训诫，
1: 那我也会举报您，说您对法院不负责任。我告诉您啊，我现在回不去，您自己看着办。
0: 秋华递来一瓶纯净水。
2: 罗英子，你脾气可真够冲的啊！你居然敢这么跟韩主任说话，这部里都没人敢这么跟他说话。
1: 哎，我也是一时没忍住。不是，主要他说那话跟训孙子似的，无所谓了。反正我也不靠他吃饭，先走吧。
0: 罗英子和秋华又走进一户人家。
1: 大爷，您说您老伴儿是去年去世的？
6: 对啊，去年七月中旬。
1: 哦，那您这个当时请过古乐班子吗？
6: 请过呀。
1: 里面有没有吹唢呐的？
6: 有啊，吹的还挺好。
1: 但那个吹唢呐那人是你们这村的吗？
6: 不是不是，是隔壁村的。
0: 事情有了眉目，两人随即前往邻村吹唢呐的梁师傅家。
1: 哎，您好。
7: 啊，来了来了。
1: 哎，您好。哎，您是那个古乐班子的那个领头人叫
0: 梁大爷，把罗英子他们请进了自家院子。秋华在一旁坐着笔录。
7: 那天出完病啊，主家请吃饭，吃完饭估摸着得3点多。
1: 那个从大王庄到你们这村儿，这中间不是经过一座小山吗？嗯，那山上有果园，当时你们走过山底下那条道吗？
7: 当然得走那条道了。
1: 走到这个山下的时候，大概是几点钟？您还记得吗？
7: 3点多钟从大王庄过来到那儿，估摸着也得4点多，4点多点。
1: 您走到这山下的时候，有没有吹过唢呐呀？
7: 这你咋知道的？
1: 那就是说您吹过。
7: 这
0: 。梁大爷仔细回忆着当天的情景。
1: 哎，你还记得当时吹的是什么曲子吗？
0: 王大福的案子眼看有了转机，罗英子豁然开朗起来。他和秋华顶着烈日往村外走去。
1: 功夫不负有心人啊。哎，不过这次能找到证人多亏了你啊，师姐。我第一次见着你就觉得你这人不简单。
2: 怎么了？
1: 咬人的狗不叫啊，不像我，你要扎我一针我还得叫着跳起来还你一刀。
2: 那句话还有一句反义词，你知道吗？
1: 会叫的狗不咬人，是说我呢。
2: 罗英子。
1: 嗯，
2: 你真的不愁吗？
1: 愁什么呀？
2: 你身上这么多麻烦事儿。
1: 哎呀，哭也是一天，笑也是一天，笑一会儿是一会儿吧。
0: 罗英子的手机铃声响了。
1: 得，你看，还没笑利索呢。哎，您好。
8: 哎，罗小姐，您在哪儿呢？
1: 哎呦，这抱歉，我这还堵着呢。
0: 细心的秋华发现不远处的大货车，他默不作声地走了过去。这时罗英子还在电话里和中介沟通。
1: 哦，这么快就有人要买啊？他不看看呀？
9: 啊，
1: 哎，师姐。
9: 然后呢，他说您如果现在过来立马就可以办手续。
5: 那太好了。啊，那我那个房子的情况你跟人家说了吗？
9: 还没说呢，姐，有必要现在说吗？
5: 这你不能瞒人家呀。这样吧，您把那个电话给这个买家吧，我跟他说。
9: 先生，卖家的房子有些情况，想跟您沟通一下。真不真诚的卖家可不好找啊。
10: 这买个房子那么多事儿呢？
0: 买家接过中介递来的手机。
10: 你房子什么情况？
5: 哎，不是，我怎么听您说话那么耳熟呀？咱俩认识吗？您是不是姓周啊？
10: 哎，你谁啊？
5: 哎，您把我给忘了。那80万，前天的时候我还去您公司谈来着呢。
11: 啊，我姓罗。
10: 哦，领带小罗啊。
11: 哎，对对对。
10: 不是，你真卖房子呀？
5: 周老板，您说说，这君子一言，对吧？这说到做到呀。周老板，您现在不担心您这个债务的问题了吧？哎，周老板，您看这房子到您这儿也是缘分，啊，您要不然再等我一会儿啊？我这确实往回赶呢，有点堵。啊，好吧，好吧，啊，得嘞，哎，谢谢您啊，周老板，哎，再见。
0: 秋华返回到车前。
2: 房子卖了？
5: 啊，卖一套。哎，你说巧不巧？这要买我房子的人就我那债主。走吧，赶紧上车。咱给往回赶，我给跟人家说这事儿去。
2: 你刚才打电话的时候，过去了一辆翻斗工程车，说明这一带有工程。那辆车没准就是那个工程上的。这案子也一年了，就算完工了，这工地上用过什么车总好打听。你先去忙你的吧，我去前面再问问啊。
5: 不是，那个车是往哪边开了？
2: 就路口，刚才右转了。
5: 嗯，那这边也没个车，连个共享单车都没有，你怎么去啊？
2: 嗯。那边应该就有公交车站了，你就别管我了，你赶紧忙你的吧，你那事儿更重要。
5: 师姐，谢谢你啊，真是实在是对不起，我这火烧眉毛。
2: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这也确实是没时间了，韩主任那边不是马上就要辩护词吗？你赶紧去吧啊，开车注意安全，我走了啊。
5: 哎，那你注意安全啊。
2: 嗯，好嘞。就那边哈。
12: 是，
2: 谢谢您。
0: 罗英子想起了王大福说的话。
13: 不是，这人真不是我杀的呀。不是冤枉死，不是您别走啊，律师同志。
0: 此时秋华已越走越远，罗英子衡量再三，拨通了手机。
5: 喂，李先生吗？哎，您把那个电话麻烦给一下周老板，我跟他有话要说。
0: 不一会儿，罗英子开车追上了正在步行的秋华。
2: 你怎么没走啊？你忙吧，不用管我。
5: 哎呀，没事，我的事儿没那事儿急啊。这怎么着，一条人命呢？没事，我那边天塌了，有人顶着。快上车吧，快快快，要不然追不上了。快快快，系好安全带。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无所畏惧》录音剪辑的第八集，导演赵锦涛、谭家言，主演热依扎、王阳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身、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

0: 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What time is
1: it now？现在是下午4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镇江的天气舒适宜人，整体为多云天气，风向由偏北风转为偏东风，风力维持4级左右，最高气温26.8摄氏度，适宜开展户外活动。不过最近仍是多雨节奏，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10天镇江天气波动明显，降水过程较为频繁，气温整体适中。其中5月24号至26号将先后迎来降水过程，全域最高气温维持在26摄氏度至30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在16摄氏度至23摄氏度区间浮动，昼夜温差较为明显，市民需根据天气变化合理调整着装。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以偏东风为主，风力约4级，气温17摄氏度至28摄氏度。明天周六，全市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0摄氏度至29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全球热歌抢先听，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3: 谁给我的勇气，回首已来不及，一滴去太追影，需要逃避。
2: 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
4: 光阴自有分寸，他只笑我几岁尚且天真。
2: Landy Ray First Night。
5: See you running towards the sun like I'm rock to a plane。
2: Kelani featuring Asher Should I Never。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
3: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2: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于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们总说老歌是时光的标本，轻轻的一按播放键，我们就能瞬间的跌进某个被遗忘的时刻。今天就让我们顺着时光的河流，从80年代的上海滩一路走到千禧年的温柔里，在这些老歌当中打捞那些被岁月珍藏的心动和遗憾。首先，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从1988年的香港说起，谭校长谭咏麟的《水中花》，这是华语乐坛公认的时光杀手。这首歌由简宁作词作曲，粤语版收录在谭咏麟1988年发行的专辑《拥抱》当中，而国语版则在同年的9月推出。后来呢，因为1991年央视春晚的演唱火遍了大江南北。今天我们就来跟着这首《水中花》，一起来回望那个属于谭咏麟的黄金年代。

这是来自于谭咏麟的《水中花》，歌词里藏着的遗憾，像极了我们年少的时候那些抓不住的人和事情。顺着时光的河流，我们要继续来到1994年的江南水乡，这是我们的镇江的一位歌手，一位演员，他的名字叫做江山。这首歌《梦里水乡》由骆宾老师作词，周迪作曲，收录在他1994年发行的专辑《只爱我一个》当中。这首歌的创作故事很浪漫呢、啊。词曲的作者周迪在梦里得到了旋律灵感，后来呢，醒来之后就写下了这首充满江南风格的歌。而江山温柔的嗓音配上春天的黄昏，请你陪我到梦中的水乡的歌词，像一幅缓缓展开的水墨画，把江南的烟雨、杨柳和温柔都唱进了我们心底。

这是来自于我们镇江的演员歌手江山的《梦里水乡》，这首歌很多年在听，依然能够想起那个被烟雨江南包裹的年代和我们对远方水乡的无限的向往。接下来我们要到1995年白雪的这首千古绝唱，这是一首带着戏曲韵味的歌曲，唱红了大街小巷。这首歌由左琳作词作曲，收录在白雪1995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他把孟姜女哭长城、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悲剧都融进了婉转的旋律里，而白雪的声音里带着几分悲凉，仿佛在讲述一个又一个流传千年的爱情故事。孟姜女哭长城，千古绝唱谁人听？戏曲唱

同样是1995年，张信哲用一首歌叫做《过火》，唱出了爱情里最卑微的成全。这首歌的国语版由陈嘉明作词，曹俊宏老师作曲，收录在张信哲1995年发行的专辑《宽容》当中。而张信哲的爵士情歌总能把爱情里的委屈和无奈唱得淋漓尽致，是我给你的自由过了火，让你更寂寞才会陷入感情的漩涡。这句歌词像一把温柔的刀，轻轻地划开了我们心底那些为爱退让的瞬间。

这是来自于阿哲张信哲的《过火》。在第二年1996年，许茹芸带着她的云式唱腔来了，用一首独角戏唱哭了无数爱而不得的人。这首歌由许常德老师作词，季中平作曲，也收录在他的1996年发行的专辑《如果云知道》当中。其实这首歌的创作故事很有趣啊，词人许常德记错了交稿时间，最后在麦当劳当中用一个小时写完了歌词。许茹芸的那种空灵婉转的声线，把爱情里的孤独和寂寞唱得让人心碎。我们来听这首《独角戏》。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4: 好啊，那谢了。
5: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3: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5: 这就对了。
6: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7: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8: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7: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9: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易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时间来到了1998年，当时的陈慧琳有一首歌啊，叫做《记事本》，你还记得吗？这首歌成为了很多人青春里的爱情日记，由周传雄、陈信荣作词，周传雄作曲，也收录在陈慧琳1998年发行的专辑《爱我不爱》当中。而他的背后藏着周传雄一段长达10年的暗恋故事。翻开随身携带的记事本，写着许多事都是关于你，这句歌词像极了我们年少的时候偷偷藏在抽屉里的心事，那些不敢说出口的喜欢，那些关于他的点点滴滴，都被我们写进了小小的记事本里，也写进了这首温柔又悲伤的歌里。我们听陈慧琳的《记事本》。

在1999年，有一部电影《心愿》上映了，张柏芝的《心与心愿》这首歌就一夜之间唱哭了无数人。这首歌由高雪兰作词，金培达作曲，收录在他1999年发行的专辑《任何天气》当中。其实原本计划的粤语歌词被导演否决，那么填词人连夜赶工写出了国语词。而录音的时候，张柏芝的父亲正躺在重症监护室，他的歌声里既有角色的遗憾，也藏着自己的牵挂。很多年之后再听这首歌，依然会想到那个秋天影院里亮起的泪光和我们为一段生死之恋掉过的眼泪。我们来听张柏芝的《心与心愿》。

同样是1999年，周蕙的《约定》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爱情承诺。这首歌由姚若龙作词，陈小霞作曲，收录在周蕙1999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周蕙精选》当中。你我约定，难过的往事不许提，也答应永远都不让对方担心。周蕙干净甜美的嗓音，把爱情里的温柔坚定唱得让人心动。这首歌在当年创下了百万级的销量，也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约定的代名词。你是否也曾经和某个人许下过约定，说好要一起走下去，却最后在时光里慢慢地走散了呢？

时间来到了千禧年，梁静茹的勇气给了无数为爱奔赴的人勇气。这首歌由瑞叶作词，光良作曲，收录在梁静茹2000年发行的专辑《勇气》当中。而那个时候的梁静茹刚刚经历事业和情感的双重低谷，首张专辑反响平平，又在异国恋承受着不被看好的压力。正是这段经历让她把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唱得如此笃定。李宗盛曾说，这首歌里藏着梁静茹的倔强，也藏着每一个为爱坚持的普通人的心声。现在就让我们跟着梁静茹找回那一份为爱披荆斩棘的勇气吧。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让我们回到2007年的上海滩，叶丽仪的这首新上海滩是电视剧新上海滩的主题歌曲，顾嘉辉老师作曲，何厚华作词。这首歌改编自1980年粤语版的上海滩，而叶丽仪用她大气磅礴的嗓音唱出了旧上海的风云变幻与爱恨情仇，前奏一响，仿佛就把我们带回到了那个动荡又浪漫的年代，那些关于许文强和冯程程的故事，那些藏在旧上海里的爱恨情仇，都被叶丽仪唱进了这首经典的歌曲当中。我们今天的流行纪念册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我们从1988年的水中花到2007年的新上海滩，这些时光，这些藏在旋律里的回忆，希望能够给你带来片刻的温暖和感动。我是易小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身、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五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镇江的天气舒适宜人，整体为多云天气，风向由偏北风转为偏东风，风力维持四级左右，最高气温26.8摄氏度，适宜开展户外活动。不过最近仍是多雨节奏，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十天镇江天气波动明显，降水过程较为频繁，气温整体适中。其中5月24号至26号将先后迎来降水过程，全域最高气温维持在26摄氏度至30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在16摄氏度至23摄氏度区间浮动，昼夜温差较为明显，市民需根据天气变化合理调整着装。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以偏东风为主，风力约4级，气温17摄氏度至28摄氏度。明天周六全市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0摄氏度至29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2: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呢，继续和大家来聊经典的京剧唱段，叫做《海棠花》。其实音乐一出来，大家都应该能想起这个唱段是什么调。那这个呢，其实是出自京剧传统的对子小戏，多以花旦独唱为主，曲调呢是轻快俏皮的。那很多人都误以为唱段是借海棠花咏情，实则不然啊。那反复出现的海棠花呢，只是民间戏曲里面的衬腔虚词，主要呢就是用来润色唱腔，让曲调更加的婉转悦耳，没有实际的表意。还有一个小众的知识点，就是这个唱段呀，其实原本是民间小调改编而来的，被京剧吸收之后呢，就成了花旦们练嗓的一个常用小段。演唱的时候呢，讲究一个嗓音清甜，腔调灵动，把小女儿家娇羞的嗔怪的一个神态唱出来。没有跌宕的剧情，但是呢，凭着简单俏皮的旋律，也成为了京剧舞台上流传极广的经典，尽显传统戏曲的市井趣味。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3: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2: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4: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5: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6: 回来了。
7: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8: 快乐很满足。

0: 时间是傍晚的5:06，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1: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
0: 是的，千盼万盼啊、很多人终于盼来了今天哈、这个周五了啊、下班路上一定是非常开心的，但是呢我们还是提醒各位哈、这个开车再开心，注意安全，不要开小差啊。
1: 那当然，开车不要开小差，工作的时候也不要开小差哈、刚刚那我来的早了一些，我就坐在导播室发呆发了一个小时、我就无比自责，我说怎么能这么虚度光阴开小差呢、后来想了想，2026年前5个多月我都这么浪费过来了，我还在乎这一个小时啊？
0: 确实应该说啊，你人生的前30多年都这么度过了，还在乎这一个小时吗？都说啊，一寸光阴一寸金，之前呢我们就不谈了哈，就按现在这个金价，我掐指一算啊，今年福布斯排行榜上如果没有你，那他就是个野榜。
1: 自打工作之后，确实发现时间是越来越不够用了哈、所以呢我也真的佩服那些能把自己的时间管理分配得特别到位的人，每一天几点工作几点睡觉安排的是井井有条。我就不一样了，我的时间管理流程最多分为3个阶段，昨天今天和明天、昨天没睡好，今天要早点休息，明天不能再这样了。
0: 不错啊、为了好好管理时间，我跟你说啊，我给自己制定了就是非常详细的一个管理计划，我觉得各位也可以去尝试一下、比如说每天啊，我写这个2个小时节目稿，对吧？我要休息40分钟，这是我的制定的一个计划。但是呢，我就是这情况是这样的，坐下来之后打开 Word 写了一句大家好，然后呢我的所有的灵感和才情就用完了，哈哈。然后呢我就会想啊，这个电视剧里面会不会有什么比如说好的灵感呢，我去借鉴一下呢。然后呢打开看了一下，第一集确实是没有，但是难保后面的10几集没有啊。然后看完已经是凌晨4点钟了，哈
1: 哈。这一部看完了想说这部电视剧没有灵
0: 感，下一部可能会有，
1: 那下一部可能有。那时间管理哈，大家都很重视这个方面，怎么样分配时间是其中的一个关键哈。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人这个上班时间的分配就很有问题
0: 啊。怎么说？
1: 你看大多数人20多岁开始工作，到了50-60岁退休。各位细想啊，刚进职场那段时间人肯定是心浮气躁的，年轻不懂事、难免会犯很多错，说不定会给公司造成很多损失。所以能不能换个思路呢，重新分配一下，让我毕业工作一个月就先退休，等我休到60岁、我再回来上班。到那个时候呢，经过了岁月的沉淀，我必然是成熟又稳重，一定能够给公司赢得一个美好的未来。特别强调一下哈，前提是在此期间我的退休金必须是足额按时发放的。
0: 你真是如意算盘打真好啊。安排时间确实是我觉得是一门啊这个挺深的学问哈。而且我觉得这个除了此之外呢，像如何合理减重其实也是一门很需要掌握的学问啊。这两天呢有一则关于女子极端节食导致生命垂危的新闻引发了不少的关注哈。这个福州的一名夏女士呢，身高1.65米，她呢曾经因为体重178斤遭到了这个周围人的嘲讽哈。在长达4年的时间当中，她采取了近乎于自虐的疯狂节食手段，完全戒断主食，严格控制啊油盐啊，最终成功减重多少呢？128斤，体重跌到了仅剩50斤啊。然而呢，这种违背生理规律的这个暴瘦让他的身体付出了惨重代价。被送往医院的时候呢，他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营养不良和电解质紊乱，并伴随着停经、脱发、顽固性便秘以及神经性厌食症啊。由于心肌萎缩，他随时面临心脏骤停的致命风险，最终呢只能够依靠插管注入营养液来维持生命啊。这个医学专家强调呢，健康的减重速度应该是控制在每周0.5到1公斤，而且必须保证碳水、蛋白质和脂肪的均衡的一个摄入啊。对于身高1.65米的女性而言，100到130斤才是一个合理的健康区间。
1: 可以理解很多人对于这个减肥的执念，但是前提必须是得是健康的方式减肥，而不是通过摧毁身体来获取短暂的心理满足哈。
0: 是的，你看一个1.65米的成年人只有50斤啊，真的是有点吓人了啊。
1: 而家里莫名其妙地面就能达到70度，也怪吓人的。最近呢，这个广西柳州市荣安县应急管理局就接到了居民王先生求助，说家里的地面出现了发热的现象。王先生表示，前一天晚上洗澡换鞋的时候发现鞋子发暖，才察觉地面发热。经过查看，发热点呢位于正屋一层的这个楼梯的地方，用手触碰会感觉烫手，估计温度达到了60-70度。而且呢，这个区域也没有热水管和电线经过，出现这样的情况让他很疑惑。 工作人员切断电源两个多小时之后，发现温度仍然没有下降。现场观众群众提醒说，可以查看一下近期的用电量。王先生这才发现，他5月1号到12号每一天的用电量高达2到3千瓦时，13号呢骤降到了15千瓦时，发热疑似是漏电导致的。工作人员随即联系到了供电所技术人员到场检测，确认表后线确实存在漏电的情况，是漏电线和地面的钢梁连接发生了短路，产生了热量。
0: 是的，还是蛮恐怖的哈。所以家里面的线路啊，需要经常的排查、
1: 嗯、
0: 用电安全一定是需要关心的哈。当然除了此之外呢，大家关心的事情有很多，比如说家长就很关心孩子啊，他的发展啊，前途。有很多家长发现呢，孩子一到需要开口的时候呢，往往感觉不是很自信，有的呢甚至感觉会词不达意，希望孩子能够拥有出众的语言表达能力和语言魅力，可能还需要一些专业引导哈。能有人系统的带着孩子去打磨表达啊，锻炼舞台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镇江广播面向全城小朋友开放声音成长体验了，不管有没有基础，只要你敢说敢演，愿意去展示自己，都可以参与进来。
1: 是在我们这儿呢，孩子可以沉浸式的参与到广播剧啊、公益童声的录制，在专业的录音间感受到媒体的氛围，还会有我们的主持人全程护航，从发音表达逻辑到台风全方位熏陶引领，相当于从小就跟着主持人学表达，练口才塑气场，慢慢的就会养成小主持人的专业素养，比普通锻炼成长会快很多哈。如果说你也想让孩子解锁语言天赋，培养主持气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183-4481-1963，183-4481-1963，给孩子一个发光发热的机会。
0: 是的，时间是傍晚的5:13，送上我们今天拜托了下班路的第一首歌哈，我觉得也是很适合、很契合当时现在很多人的这个心情，都就是来自于周华健的《快乐》。也祝愿周五下班路上各位一路好心情。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下班路上，
1: 老板别来烦，
2: 您所拨打的电话
0: 客户靠谱。下班路上，您的最佳队友。拖了下班路，小西周浩。拖了下班路，小西周浩。下班路上，您的最佳队友。
1: 热辣话题，新鲜资讯，大胆吐槽，放肆开麦，
0: 准备好放飞自我 ，Ready Go。

0: 时间是傍晚的5:18，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此刻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1: 这事儿要为什么要犹豫？
0: 因为
1: 难道是别人披着你的皮到了你的灵魂
0: 来
1: 上节目了？
0: 因为我觉得坐在后座比较舒服，可以躺下来。
1: 各位好，我是准备在各位后座躺下来的小西。
0: 各位请把后座堆满东西啊。大家呢，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应该是比较放松的哈，你可以听
1: 星期五的傍晚
0: 啊。对啊，本身就比较轻松，再加上有我们俩这么好听的声音陪伴各位啊，真的是可以劳逸结合呢。
1: 有这么脸皮厚的主持人相伴哈。
0: 真的
1: 说到这个劳逸结合，各位有没有发现，就是人只有在劳的时候你才会想到劳逸结合，你在逸的时候你从来不会想要去劳逸结合一下，你只会想着永远逸下去。
0: 一劳
1: 永逸。
0: 你是会组词的哈。当然我觉得现在啊，就是劳逸结合的一个方法就是什么呢？对我来说啊，看动画片
1: 啊，隔代亲。
0: 哎，你真会说话，请你收回你的话。我跟你说啊，有人觉得你都这么大，就是20多岁了，你还看动画片啊？
1: 20多周岁了，
0: 不要
1: 双岁了，
0: 不要小看动画片哈。很多事情呢，其实你是可以从动画片里面得到答案的。比如说，我很喜欢的就是《灌篮高手》哈。小时候看的只觉得
1: 你看暴露年纪了吧。我们都是看什么熊大熊二长大的。
0: 不要瞎讲啊。小时候看的觉得热血啊，很高燃，对吧？很励志。现在看你就会觉得啊，有新体会。你会明白什么呢？就老天爷他真的是公平的，有些事情呢你一辈子都做不到，比如说灌篮。但有些事情呢你轻轻松松就能做到了，比如说呢变胖变老。
1: 看动画片还给你看出人生体悟，能说出一些人生金句发人深省吗？小时候不懂，长能说出一些人生金句发人深小时候不懂，长大了才明白，因为章鱼哥肚子里有墨水啊，读书人嘛自然有文化。
0: 你是通过餐厅里面了解到的吧？小时候有时候啊看动画片里面啊，你想毁灭世界的反派，我就说这些人啊太坏了。工作之后看到动画片里面想毁灭世界的反派啊，我就觉得理解吧，祝你成功啊。
1: 要是碰到了星期一，我还会贴心的问一句，需要我帮忙吗？Can I help you？
0: 真的你是好贴心啊。虽然今天是周五，但是呢你看我们也是非常贴心啊。再过53个小时，各位又要到周一了，又要开始上班了。周一各位一定要小心，小心你的心。周二蓝黄。

0: 皇家科学医学院呢，对于急性心梗发作入院的10000名患者进行的研究发现呢，周一是心梗最高发的时间，发病率比其他工作日高出了13%。这可能啊和三方面关系啊因素有关系。第一呢是工作压力哈、啊，这个周一由休息日转到工作日，面临新的工作任务，可能承受更多工作压力。第二是昼夜节律干扰啊，人们喜欢在周末呢熬夜晚睡，但是晚睡晚起会打破人体生物钟，以至于周一早晨很难适应，令心脏处于应激状态。第三个就是饮食和运动习惯的变化，周末可能放纵吃喝，饮食不规律，摄入过高的脂肪啊，包括这个高糖食物，久坐不动等等因素都会给心脏健康埋下隐患。周一突如其来的压力就可能成为压垮心脏的最后一根稻草了。
1: 所以啊，我建议过很多次了，怎么这么多年一直没有人重视呢？
0: 嗯、
1: 现在我再一次提出我的建议，就是为了所有人的生命健康，为了所有人的安全，我建议每周一放假哈。
0: 我非常同意啊。
1: 当然，如果各位觉得贸然实行不太妥当，也可以选我当试点，本人愿意为科学研究献身，希望各位科学家们好好考虑一下。
0: 这个时候你就特别积极了啊！
1: 犯罪现场。
0: 真的是啊，
1: 如果有学者要研究这个现象，可能犯罪现场。
0: 真的是啊，
1: 如果有犯罪现场。
0: 真的是啊，
1: 如果有学者要研究这个现象，可能下面这位可以当个研究试点。
0: 嗯，
1: 最近呢，温州金海派出所接到了某工地的负责人报警，说工地上的100多米的电缆被偷了，损失超过了20万。警方赶到之后，发现工地空旷，没有摄像头，给调查就带来了难度。而勘查过程中，有一位自称是工地工人的男子主动凑上来，开始帮着分析案情，思路清晰，滔滔不绝。他说100多米啊，必须装车走，可以车开进来，把电缆剪一下，剪成1米2米装车走。这个男子的反常表现引起了民警的警觉。经过调查，警方发现这名所谓的热心群众正是盗窃电缆的嫌疑人。经过审讯，他供述，他以为夜色掩盖，监控缺失，自己呢又是内部人，可以全身而退，甚至主动靠近警方打探虚实。目前呢，他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也正在进一步侦办之中。
0: 不得不说啊，这个小偷啊有点大胆哈。
1: 是的，这个犯罪分子往往会忍不住回到案发现场哈，有的呢是为了确认自己有没有留下痕迹，有的呢是为了所谓的欣赏自己的作品。而这位他挺好心，他是来帮民警破案的。
0: 真的哈、啊，最近呢，你看说到破案，有很多啊，这个网友啊也是很聪明，他们利用物理知识帮啊另外的人破案了。前两天呢，哈尔滨的李先生啊发视频讲述了自己家中莫名其妙的这个起火，之后又莫名其妙的火灭了的这个过程哈、啊，全程没有人参与，也是让他感觉非常惊奇。事发当天下午呢，李先生刚出门1个小时，物业打电话来说他家里面起火了。他赶回家的时候呢，发现火已经灭了，被焚毁的猫爬架底座上了水渍未干，地板呢被烧化了啊，这个养的鱼全都死了，有一只蹦出来的鱼呢被烧到焦黑。网友看图呢直接推理出全过程，说起火原因啊是因为猫爬架太空舱注水养鱼，被太阳直射之后呢形成了一个凸透镜，焦点产生高温引燃了这个猫抓板。灭火原因呢是因为太空舱被烧化了，水流下来浇灭了火哈，完美闭环。李先生也提醒说，这样的猫爬架存在安全隐患，各位一定要多加注意啦。
1: 这网友是物理课代表吧？
0: 我觉得也是。
1: 只能说凡事你都是能找到原因的哈，
0: 是的，
1: 都是有科学原因的。而像海蓝之谜精粹水能热销这么多年，人家也是有原因份，神奇活性精粹添加了海蓝之谜家的核心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质地非常的清爽，上脸肤感也很舒服。没有黏腻的闷的感觉，别看它叫做水，其实呢是99%的精华，搭配了1%水的配置，能够给我们的肌肤深层补水。夏天呢气候比较干燥，皮肤也容易干痒泛红，可以用它来做护肤的第一步，能够快速的舒缓敏感不稳的肤质，还能帮后续的护肤品更好的吸收。坚持用下来，皮肤一整天都水润软嫩，素颜都透着透亮细腻的光泽，肌肤的状态也是全程在线的。
0: 是的，这官网150毫升正装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啊，平时要1400多，今天的520专属福利哈，我们老板的清仓捡漏价了，只要520块钱，不是一瓶，是买一得一，两瓶一共300毫升啊，这个520块钱直接带走了2瓶正装精粹水，还给各位搭配精美的礼盒礼袋。但是呢，之所以价格这么低哈，我们确实 是临期了，一个临期产品，那有效期是到明年的2027年3月份啊。但是各位如果自用的话，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一个捡漏的机会啊。
1: 嗯，
0: 我们承诺哈，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各位下单呢，还能够参与到我们商城520满额赠好礼的活动，是不满520块钱呢，我们再送各位海蓝之谜小样一支。各位可以登录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后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1啊，也就是回复111之后呢，点击链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啊，还能够再减掉5块钱。
1: 是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的适用范围是非常之广的哈，干皮可以用它补水，夏天脸蛋也能保持水润，油皮混油皮也可以用它来抑制油脂的过度分泌，减少油光，敏感肌呢也可以用它，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能够强韧我们皮肤的屏障，换季泛红干痒都能缓解。日常护肤呢，可以用掌心按压法，洁面之后呢，取3到5滴，搓热之后轻轻按压全脸，后续护肤品的吸收会直接翻倍。熬夜暗沉或者换季敏感的时候呢，可以用它来湿敷哈，急救的效果也是非常之棒的。
0: 是的，这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150毫升啊，在官网的日常价格是1400多，今买一得一，也就是两瓶正装的正装，给各位双重惊喜，买一得一，也就是两瓶正买一得一，也就是两瓶正装的精粹水，一共300毫升，只要520块钱哈，还给各位赠送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嗯，
0: 之所以这么便宜呢，确实我们是临期产品了。提醒各位，有效期是到明年2027年3月份哈，
1: 还有10个月左右的时间。
0: 对对对，自用我觉得还是很合算的啊。那我们承诺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现在下单呢，各位还能够参与到我们的商城520满额赠好礼活动，是付满520块钱呢，再送各位海蓝之谜小样一支啊，限时福利。各位啊，可以登录一下我们的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后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呢，点击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1: 当然我们要提醒大家理性购物，购买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
0: 是的，时间是傍晚的5:27，我们送上今天拜托了下班路的第二首歌，来自于梅艳芳的亲密爱人，还有一首非常浪漫甜蜜的歌曲送给各位，祝大家下班路上一路好心情，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新优质景观，169平米享277平米超高附赠，清盘在即，席位珍惜，详询0511-8887-6666。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1: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2: 好啊，谢了。
3: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1: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工，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3: 这就对了。
4: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 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6: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4: 我是景甜。
7: 我是雨轩。
8: 大家好，我是喜乐。
9: 我是曼曼。
10: 大家好，我是亚楠。
11: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领域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
12: 热血追苏超，

0: 美味吃熊猫小火锅，九鼎集团旗下品牌熊猫雪花肥牛转转锅助力苏超，一块两块三块起，人均四十能吃好。大刀原切肥牛9.9元，不拼接，不合成，不调理，更有百种菜品吃到爽。
1: 进球靠脚法，仰角找指扣，指扣中国足健会五扣足道唯一授权单位，全国直营门店25家，安静下来，回收能量，以禅意美学与自然疗愈为核心理念，致力打造沉浸式养生体验。
0: 相遇融合餐厅，乡野食材，大厨现炒，小聚聚来相遇。以时令选取四季新鲜食材，以手工现炒还原锅气鲜香，匠心烹饪三大爆款，鲜活现炒美味，吃得到的自然，尝得到的人间烟火。
2: 一棵树，
3: 一棵树
2: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4: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5: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地卖钱能致富，地卖钱能致富，地卖钱能致富，地卖钱能致富，地卖钱能致富，地卖钱能致富，地卖钱能致富，地卖钱能致富，地卖钱能致富，地卖钱能致富，地卖钱能致富，地卖钱能致富，地卖钱能致富，地卖钱能致富，地卖钱能致富，地卖钱能致富，地卖钱能致富，地卖钱能致富，地卖钱能致富，地卖钱能致富，地卖钱能致富，地卖钱能致富，地卖钱能致富，地卖钱能致富，地卖钱能致富，地卖钱能致富，地卖钱能致富，地卖钱能致富，地卖钱能致富，地卖钱能致富。
4: 什么呀？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万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8: 青山绿水，
9: 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0: 时间是傍晚的5:39，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1: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
0: 是的，周五下班路上一定很轻松哈。各位想的应该是哈，周末怎么度过啊？周末了，我觉得。我不说我建议大家了吧，我就说不建议某些人哈，老是惦记什么打牌呀、唱歌啊、聚餐啊、出去玩啊，就有点浮躁了。我觉得哈，我就不一样了，我就不喜欢这些。再说了，这些难道都不要花钱的吗？
1: 你确定你真的是不喜欢这些吗？不是因为没有钱吗？人还是要不断的加强学习完善自己的，比如说到了周末好好看点书哈，这点我还是很赞成的。你看我平时我就特别喜欢翻看我珍藏的那一套3年高考5年模拟，时不时模拟，时不时我就拿出来看模拟，时不时我就拿出来看模拟，时不时我就拿出来看模拟，时不时我就拿出来看模拟，时不时我就拿出来看模拟，时不时我就拿出来看模拟，时不时我就拿出来看模拟，时不时我就拿出来看模拟，时不时我就拿出来看模拟，时不时我就拿出来看模拟，时不时我就拿出来看模拟，时不时我就拿出来看模拟，时不时我就拿出来看模拟，时不时我就拿出来看模拟，时不时我就拿出来看模拟，时不时我就拿出来看模拟，时不时我就拿出来看模拟，时不时我就拿出来看模拟，时不时我就拿出来看模拟，时不时我就拿出来看模拟，时不时我就拿出来看模拟，时不时我就拿出来看模拟，时不时我就拿出来看模拟，时不时我就拿出来看模拟，时不时我就拿出来看模拟，时不时我就拿出来看模拟，时不时我就拿出来看模拟，时不时我就拿出来看模拟，时不时我就拿出来看模拟，时不时我就拿出来看，我都觉得自己瞬间年轻了，很像是回到了学生时代。因为很像是回到了学生时代。因为还是不会，真的是少年人是一窍不通。
0: 真有你的啊，
1: 有一种填空题叫完全不、有一种填空题叫完全不都对，有一种计算题叫做都对，有一种计算题叫做做起来崩溃。
0: 我跟你说，你说那么多啊，我才想起来你。
1: 学习的热爱是刻在了骨子里的。
0: 真卷、我最怕的其实说实话啊，说到考试啊，我就是怕考试，不是考试本身，是考试之后呢，没有还没有出分数那段时间，例如他的大部分的个人财富。据了解呢，贝佐斯这个举动呢是在支持气候变化应对、医疗健康及教育等等关键领域。而此前他已经承诺至少100亿美元投入了气候行动。目前呢，贝佐斯并没有透露具体的金额或者是时间表，但强调呢，捐赠将通过他主导的贝佐斯地球基金以及其他慈善机制进行分阶段的推进。此前呢，他因为没有签署捐赠誓言而遭到了批评。根据福布斯日前公布的2026年5月全球十大富豪排行榜，贝佐斯个人身价达到了2720亿美元，环比增长490亿美元，位居第四，与目前全球首富马斯克呢差距达到了5100亿美元。
1: 过不了几天，这个差距可能又要拉大了。昨天呢，随着埃隆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正式递交了 IPO 招股书，马斯克也几乎锁定成为了全球首位1亿美元富豪。根据 SpaceX 的披露，马斯克直接持有约50亿股公司股票以及3.5亿份的低价的股权。这一次呢 ，SpaceX 的 IPO 目标估值高达1.75万亿到2万亿美元，预计会在6月11号定价。如果按照2万亿美元的估值计算，叠加马斯克持有的约2920亿美元，它的总净资产将会飙升至1.1万亿美元。即便按照1.75万亿美元的保守估值，它也能够稳稳地跨过万亿门槛。另外呢，招股书还披露了马 斯克极具科幻感的薪酬方案。如果马斯克想要获取最丰厚的10亿股奖励，他必须完成在火星建立百万人口永久殖民地的惊人目标。
0: 真的要在火星建立啊永久的这样的一个居住地哈、啊嗯，马老师任重道远，加油吧！
1: 不说别的，1亿美元，各位可以算一算多少数字，比身份证号码都快要长了。
0: 真的，当然
1: 起来眼前黑了。嗯，数学成绩差的做完题站起来天黑了。
0: 有没有可能性有人是天又黑了，眼前又黑呢？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拿出你的态度，你怎么说我不在乎，跟着我们的节奏，不要总是大门不出。
2: 离之后天下罕见
3: 哈、你小心说话啊。在我们说正经的 你如果长期不开车的话呢，比如说你汽车的这个制动系统啊会老化、油封老化，电瓶耗尽等等都是有影响的。我一直就跟我周围的朋友就这么说哈、你看我家那位呢就很听我的话，我跟他说说车子要常开才不会出问题，对吧、他记在心里了，所以呢他常常发动他的购物车。一发动车啊我就疼半年。
2: 我还是要劝你，还是那句话，要学会放下哈，不就是钱嘛，该放下要放下。
3: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我放下这段情呢，不过也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2: 不至于哈，这个购物车偶尔发动一下也很正常。再说今年这个现在也正值618期间，好像预售已经开始了哈，各大平台也终于不搞那些虚头巴脑的了。我个人觉得这样做可能伤害，对于我们的钱包的伤害应该小很多哈。
3: 是的，确实呢，往年这个时候啊，大家会发现各大平台已经开始轰轰烈烈的618大促什么预售了，但是今年就是动静小到我以为还没开始呢。
2: 其实已经开始了，人家是低调务实的开始了哈。5月12号，京东就开启了2026年618大促的核心售卖活动，而天猫、淘宝也在5月12号的晚上8点正式开启了618大促。总体而言呢，今年的618全平台核心动向可以概括为规则做减法和 AI 做加法。在促销玩法上，平台是集体告别了复杂的满减奥数题，这个一键直降这样的透明化的优惠，大幅简化了跨店满减的规则，也希望能够降低消费者的决策成本，回应大众对真实低价的诉求。而在技术赋能上， AI 也成为了核心竞争底牌，阿里、京东将各自旗下大模型接入，打造了购物助手参与比价，抖音啊、快手则利用 AI 重构直播与内容创造，全面降本增效。各大平台正通过拉长周期、简化规则，并且叠加 AI 与国补的红利，推动大促从数和效率的升级战。
3: 是的，你看少一点套路哈，多一点真诚啊，消费者还是最想看到的哈，消费者还是最想看到的哈。大促周期更短，规则更简单，追求所见即所得的真实低价和确定性。
2: 是618大促已经开始了，而咱们翡翠甄选商城的大促也正在进行当中哈。比如说我们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被很多人称之为是快乐肌肤水，里面添加了海蓝之谜的核心成分神奇海洋精粹，质地清爽，上脸肤感非常舒服，没有黏腻的感觉。别看它叫水，其实呢是99%的精华搭配1%的水的配置，给肌肤深层补水。夏天气候比较干燥，皮肤很容易干痒泛红，用它来做护肤的第一步，可以快速舒缓敏感的肤质，帮后续的护肤品更好的吸收。坚持用下来，皮肤一整天都会水润软嫩，素颜也会透着透亮细腻的光泽，肌肤状态可以说是全程在线。
3: 是的，官网150毫升正装精粹水呢，平时要1400多哈，今天520专属福利，老板清仓捡漏，到时候只有520块钱，不是一瓶，是买一得一，共300毫升两瓶这个精粹水正装哈。那搭配精美礼盒和礼袋给各位，但要提醒各位，我们的有效期确实是07产品了，所以价格才这么便宜嘛。有效期是到明年2027年3月份哈。每一瓶我们承诺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各位现在下单还能够参与到商城520满额赠好礼活动，实付满520块钱，我们再送各位海蓝之谜小样一支。各位登录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后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 点击链接就可以去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呢，还能够再减掉五元。客服微信呢，还能够再减掉五元。客服微信呢，还能够再减掉五元。客服微信呢，还能够再减掉五元。客服微信呢，还能够再减掉五元。客服微信呢，还能够再减掉五元。客服微信呢，还能够再减掉五元。客服微信呢，还能够再减掉五元。客服微信呢，还能够再减掉五元。客服微信呢，还能够再减掉五元。客服微信呢，还能够再减掉五元。客服微信呢，还能够再减掉五元。客服微信呢，还能够再减掉五元。客服微信呢，还能够再减掉五元。客服微信呢，还能够再减掉五元。客服微信呢，还能够再减掉五元。客服微信呢，还能够再减掉五元。客服微信呢，还能够再减掉五元。客服微信呢，还能够再减掉五元。客服微信呢，还能够再减掉五元。客服微信呢，还能够再减掉五元。客服微信呢，还能够再减掉五元。客服微信呢，还能够再减掉五元。客服微信呢，还能够再减掉五元。客服微信呢，还能够再减掉五元。客服微信呢，还能够再减掉五元。客服微信呢，还能够再减掉五元。客服微信呢，还能够再减掉五元。客服微信呢，还能够再减掉五元。客服微信呢，还能够再减掉五元。客服微信呢，还能够再减掉五元。
2: 适用范围是非常之广的。干皮呢，可以用它来补水哈，夏天也能保持水润。油皮呢，可以用它来抑制过度的分泌油光，改善闭口的问题。敏感肌呢，可以用它这个强韧自己的肌肤屏障，换季泛红干痒都能缓解。日常呢，可以在洁面之后取3到5滴搓热，轻轻的按压全脸，后续护肤品吸收会直接。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住，选正泰公园墅。住，选正泰公园墅，全程热捧，墅区红盘，坐拥约3.5万方生态体育公园，配专属星级会所，揽城新优质景观，169平米，向全单位。全国直营门店25家，安静下来，回收能量，以禅意美学与自然疗愈为核心理念，致力打造沉浸式养生体验。
2: 相遇融合餐厅，香野食材大厨现炒，小聚聚来相遇，以时令选取四季新鲜食材，以手工现炒还原锅气鲜香，匠心烹饪三大爆款，鲜活现炒美味，吃得到的自然，尝得到的人间烟火。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傍晚6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镇江的天气舒适宜人，整体为多云天气，风向由偏北风转为偏东风，风力维持4级左右，最高气温26.8摄氏度，适宜开展户外活动。不过最近仍是多雨节奏，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10天镇江天气波动明显，降水过程较波动明显，降水过程较为频，波动明显，降水过程较为频，波动明显，降水过程较为频，波动明显，降水过程较为频，波动明显，降水过程较为频，波动明显，降水过程较为频，波动明显，降水过程较为频，波动明显，降水过程较为频，波动明显，降水过程较为频，波动明显，降水过程较为频，波动明显，降水过程较为频，波动明显，降水过程较为频，波动明显，降水过程较为频，波动明显，降水过程较为频，波动明显，降水过程较为频，波动明显，降水过程较为频，波动明显，降水过程较为频，波动明显，降水过程较为频，波动明显，降水过程较为频，波动明显，降水过程较为频，波动明显，降水过程较为频，波动明显，降水过程较为频，波动明显，降水过程较为频，波动明显，降水过程较为频，波动明显，降水过程较为频，波动明显，降水过程较为频，波动明显，降水过程较为频，波动明显，降水过程较为频，波动明显，降水过程较为频，波动明显，降水过程较为频。
7: 其中5月24号至26号将先后迎来降水过程，全域最高气温维持在26摄氏度至30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在16摄氏度至23摄氏度区间浮动，昼夜温差较为明显，市民需根据天气变化合理调整着装。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以偏东风为主，风力约4级，气温17摄氏度至28摄氏度。明天周六，全市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0摄氏度至29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8: 科学护理就可以养出清透稳定的好皮肤。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柴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柴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柴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柴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柴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柴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柴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柴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柴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柴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柴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柴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柴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柴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柴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柴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柴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柴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柴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柴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柴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柴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柴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柴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柴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柴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柴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柴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柴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柴。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接下来您即将收，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2: 各位啊，今天是5月22号，到了本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小潮的电台情歌。你好，我是一小潮，在长江路33号4楼的直播间问候各位的耳朵。我们的这档节目呢，也会在翡翠文艺963傍晚的6点到7点来复播。今天不用管窗外的风往哪个方向吹，也不用理桌上的日历翻到了第几页。此刻的你只需要把耳朵交给我，我们在奔波里面忙着追赶，却忘了有一些温柔就藏在一首歌的时间里。今天的歌单没有什么喧嚣的鼓点，只有这些清清浅浅的旋律啊。节目开篇的第一首歌我们要听陈老师啊，陈丽带来的这首歌叫做《奇妙能力歌》。

水星绕着太阳转，却始终隔着一段温柔的距离，像极了那些不敢说出口的喜欢，只能在远处静静地看着你发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陈静飞的《别处的夕阳》，带你邂逅一段慵懒的浪漫。陈静飞的歌呢，自带一层暖黄色的滤镜，《别处的夕阳》里的旋律像踩着晚霞漫步，风里带着草木的清香，心事也变得暖暖的。我们总在追逐远方的风景，却忘了其实身边的夕阳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金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至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李玉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

0: 邮储银行镇江分行信用卡给您送福利了，每周六登录邮储银行 APP 消费达标即有机会领取罗森、袁志亨、瑞祥全球购五折优惠，还有镇江800伴周六购物满1000元最高立减50元，活动细则达标条件请登录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查询。
1: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3: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4: 我是景甜。
5: 我是雨轩。
6: 大家好，我是喜乐。
7: 我是曼曼。
8: 大家好，我是亚楠。
9: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1: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2: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13: 好啊，那谢了。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12: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工，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13: 这就对了。
14: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15: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收听易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是来自叶蓓，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时光牧童》。我们在半点广告过后继续邀请大家来听歌，我是易小潮。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傍晚的6点到7点，欢迎大家来光临翡翠文艺963，一起来听歌。我们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小柯老狼啊，两位音乐人、两位歌手共同做合作的这首歌叫做《谁》。这首歌是一首很多年前的老歌了，又拿来重新的编曲。而小柯和老狼娓娓道来那个年代纯真美好的师生的情谊。我想青春不会消亡，它只是躲在某片绿荫下，慢慢的疗伤。

好，这是来自于小柯、老狼他们共同合作的这一首带着时光印记风格的歌曲，叫做《谁》。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好久不见的 Gala 乐队。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过他们的音乐节了。我觉得 Gala 的音乐节是有魔性的，主唱苏朵的那种非常有标志性的大舌头的唱腔，甚至有一点走调，也在音乐节上听起来有一点疯狂。但是底下的歌迷和台上的主唱一起疯狂着，你就会觉得此时此刻所有美好的词汇融合在了一起。建议大家春暖花开，夏天到了可以多去看看音乐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Gala 乐队的你，这个你千万不要觉得唱的是爱情，它代表着理想，代表着那个追随理想的你。

有些歌得慢慢听，有些词得细细品，过好自己的生活，该来的都在路上，那些美好的事终归会发生在你身上的，你要等。一小巢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易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我是易小潮，带给你美好的音乐心情。我们接下来要听落日飞车乐队这首歌，昨天没有听完哦，好像只听了一分钟，今天我们把它补全。这首歌叫做 My Dingy， 来自于落日飞车的代表作品。

0: 好，我们听到来自于落日飞车的这首歌叫做《My 经济》啊。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一起来听周深这首歌叫做《亲爱的旅人》啊。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祝你愉快，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1: 就此告。

0: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傍晚7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镇江的天气舒适宜人，整体为多云天气，风向由偏北风转为偏东风，风力维持4级左右，最高气温26.8摄氏度，适宜开展户外活动。不过最近仍是多雨节奏，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10天镇江天气波动明显，降水过程较为频繁，气温整体适中。其中5月24号至26号将先后迎来降水过程，全域最高气温维持在26摄氏度至30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在16摄氏度至23摄氏度区间浮动，昼夜温差较为明显，市民需根据天气变化合理调整着装。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以偏东风为主，风力约4级，气温17摄氏度至28摄氏度。明天周六，全市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0摄氏度至29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银河快递春树。
2: 翻过高山，翻过云海，扎根泥土，一身清白，我的爱。
0: 海龟先生，喝点小酒。
3: 我犯了错，
2: 你犯的错，
3: 天大的错，
2: 天大的错，
3: 开心一天。
0: Jim Wickmore, Country Diamond。Ever Lavigne, Ironic。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懒惰这个被钉在耻辱柱上的词语，或许藏着人性最真实的含义。我们今天一起来听那些关于懒惰 lazy 的歌曲。第一首歌来自 Small Faces，Lazy Sunday。

这是来自 Small Faces Lazy Sunday 1968年的伦敦 Stevie Moriarty 用口哨吹出了周末的松弛感，这首歌像融化在红茶里的方糖，描绘着当时英国工人阶级难得的休憩时光。当流水线吞噬了生活，周日的赖床何尝不是一种温柔的抵抗。歌词里喂鸽子看云朵的闲适，就像中国古人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智慧。但是懒惰和沉溺往往一线之隔，我们接下来要听到 Sweet 山羊皮乐队用迷幻吉他撕开慵懒的糖衣，就是他们的 Lazy。

这是来自 Sweet 橡皮乐队的 Lazy， 这是1996年的作品，就像一剂致幻剂，我们在废报纸堆里接吻，让灰尘爬上皮肤。Anderson 用病态美学来解构懒惰，颓废青年在物质过剩中失去行动坐标，这样让人想到了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说的：有时候人们需要堕落来证明自己活着。当躺平成为时代症候，我们是否正在用消极自由对抗系统性的倦怠？从自由自我的放逐转向群体的观察，布勒带我们走向更广阔的市井画卷。这是布勒的

0: 那架已经落灰的唱片机，那张已经泛黄的磁带，它们能勾起你对过去的回忆，也能勾起对音乐的向往。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来自 Capital Cities Lazy Line。

这是来自 Capital City's Lazy Lies。 我们编造借口就像呼吸般自然，这句歌词也精准刺破了当代人的心理防御机制。在这首歌的 MV 里，西装革履的上班族集体梦游，也隐喻着工具理性对生命的异化。那些明天再努力的自我欺骗，何尝不是对 KPI 的消极反抗。制作人用复古的合成器来营造迷幻感，提醒我们有时最大的懒惰是放弃思考为何奔跑。是来自2003年澳大利亚乐队 JetLazy Gun。

0: 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在路上了呀，在路上了呀，在路上了呀，在路上了呀，在路上了呀，在路上了呀，在路上了呀，在路上了呀，在路上了呀，在路上了呀，在路上了呀，在路上了呀，在路上了呀，在路上了呀，在路上了呀，在路上了呀，在路上了呀，在路上了呀，在路上了呀，在路上了呀，在路上了呀，在路上了呀，在路上了呀，在路上了呀，在路上了呀，在路上了呀，在路上了呀，在路上了呀，在路上了呀，哎，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这是来自 Express Do 和 David Bann 一起合作的 Lazy， 同样也是2002年格莱美的提名单曲。 Talking Heads 主唱 David Bann 用神经质的唱腔来讽刺消费主义时代的集体倦怠，我懒得改变，懒得关心，看似消极的宣言是在暗藏着存在主义觉醒。当有一些上班制度把人类异化为永动机零件，舞池里高举的双手何尝不是对异化的反叛。这是来自 Morrissey The Lazy Some Basters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镇江的天气舒适宜人，整体为多云天气，风向由偏北风转为偏东风，风力维持4级左右，最高气温26.8摄氏度，适宜开展户外活动。不过最近仍是多雨节奏，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10天镇江天气波动明显，降水过程较为频繁，气温整体适中。其中5月24号至26号将先后迎来降水过程，全域最高气温维持在26摄氏度至30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在16摄氏度至23摄氏度区间浮动，昼夜温差较为明显，市民需根据天气变化合理调整着装。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以偏东风为主，风力约4级，气温17摄氏度至28摄氏度。明天周六，全市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0摄氏度至29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

0: 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声。
1: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说起京剧版的《将进酒》，不少人呢都熟悉那种慷慨豪迈的唱腔，他把李白的千古名篇唱得荡气回肠。那这一段的选段呢，多以老生或花脸应工，唱词基本是沿用了原诗。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一开口啊，就自带诗仙的狂放和洒脱。与传统的戏不同呢，它属于京剧当中的清唱名篇，没有复杂的身段和剧情，全靠唱功去传递诗词意境。很多人不知道啊，这段戏呢其实是近现代新编的经典唱段，并非是老戏遗存。那创作者呢特意用高亢舒展的一个板式，贴合了诗句的奔放气势，把李白的怀才不遇与豁达豪情唱得入木三分。一句句唱词是诗词和戏曲的完美交融，让千年诗意在京沪声中依旧动人心弦。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我们的音乐主角，提起他的名字，或许你首先想到的会是他身穿白衬衫淡蓝色牛仔裤，一头又直又黑的头发，还有始终灿烂的笑容和那一口健康的白牙齿。一直以来他给人的印象就是简单清纯，即便有人质疑他的唱功，这也丝毫不影响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所掀起的那股热潮。当年他有一个非常响亮的称号，中国台湾的情歌皇后，而很多人认识他就是从下面这首歌开始的，《变心的翅膀》。

变心的翅膀来自于陈明真。陈明真，这是一个很久没有听到的名字了，他确实可以被划到老歌手的行列当中。1990年，他凭借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变心的翅膀》一举成名，受到市场的追捧。刚刚这首《变心的翅膀》是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同时也是陈明真的第一首个人畅销金曲。这首歌唱的是变心，是爱情当中的背叛。虽然歌词的表现比较直白，甚至有人说有些肤浅，但是在当时唱出了年轻人对于恋爱情变的一些看法。而在今天听来，大概你会觉得编曲有一些老套，但这样的编曲方式在当时确实是最流行的。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流行方式，只有老的作品才能将过去的流行真正的还原。在1990年之后的几年，陈明真的每张唱片都会大卖，几乎每张专辑都会有传唱度非常高的作品出现。那个时候的陈明真迎来了自己事业的巅峰。下面这首歌也是帮他登上事业最高点的作品，《我用自己的方式来爱你》。

0: 我用自己的方式来爱你，这是陈明真1990年第一张专辑大卖之后，紧接着在1991年推出的个人第二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同样也是风靡一时。一直以来，在我们的记忆当中，陈明真都是那样清纯的模样，牛仔裤、白衬衫、黑亮的长发、灿烂的笑容。当年他被媒体称作中国台湾地区的玉女歌手。说起玉女歌手，我们总会想到长得漂亮但是唱功平淡。所以陈明真在采访当中说，当年自己其实在心里是很排斥玉女歌手这个说法的。长久以来，对陈明真唱功的质疑一直伴随着他。不止一次有人说他唱得平淡，走红只是靠青春的外表，甚至是运气比较好。过去这么多年了，我们再回过头细细想想，他确实不是那种技巧十足，一开口就能让你拜服的歌手。但正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似乎没有太多技巧的声音，恰好能够还原那些爱恨分明的情歌最原本的情绪。
1: 我音乐缓缓响起，
0: 在今天所有歌手都在

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是啊，如今要到哪里找这样直接、简单、没有太多修饰的声音呢？对我来说，陈明真就像是一股来自于山间的清泉，是那种不加修饰、素颜淳朴的姑娘。也许第一眼不会让你眼前一亮，但是会让你回味。这么多年以来，陈明真一直走的都是自然情歌路线，没有太多炫技的成分在里面。每一首歌都有着他最直接的情绪。有人这样来形容陈明真的歌声，他说：“我觉得听他的歌很舒服。”其实，形容一个人的歌声有多么的好听，可以有成千上万个华丽的词藻，但舒服却是最适合陈明真的形容词。今天我们就在陈明真令人舒服的歌声里，回到上世纪90年代，重温那些岁月里的星星点点。这首歌叫《情债》。

情债来自于陈明真。陈明真绝不是那种一提起就会让你陷入对一个时代记忆的歌手，或许在华语歌坛的长河当中，他只是一个短暂的浪花，但这朵小小的浪花也曾经在很多人心底荡起阵阵涟漪。多年前我在一个访谈节目上看见了久违的陈明真，岁月的雕琢在他的身上好像没有留下太多痕迹，依然是甜甜的笑容和那一口洁白健康的牙齿，还有那依然简单又直白动听的歌声，就像我们当初听到他的时候一样。继续来听陈明真的这首翻唱作品《亲密爱人》。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3: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3: 感受光阴之美。
4: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带着好音乐，我们一路同行。

奋斗的路上我们从不孤单。 Beyond 乐队的光辉岁月，这是一首不朽的精神颂歌。黄家驹用他充满激情的演唱，传递着对于自由平等的追求。这首歌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在风雨当中抱紧自由，在跌倒之后勇敢地站起来。而当我们走过风雨，回首往事，往往会发现最珍贵的其实是那些平凡又温暖的瞬间。邓丽君温婉的歌声就像是春风拂过我们的心田。她在1983年的这首作品告诉所有人，在人生的起伏当中，始终要保持一份从容与淡定，珍惜身边的风景，享受平凡生活的美好。这首歌叫《漫步人生路》。

人生路上有漫步的闲适，自然也会有离别的伤感。提到温暖与离别，怎么能少得了那首关于告别的《千千阙歌》呢？当旋律响起，就好像置身于一场盛大的告别宴会。这也是一首能够引发万人合唱的作品。来听《千千阙歌》。

千千阙歌来自于陈慧娴。这首歌也告诉我们，即便前路漫漫，也要勇敢挥手，因为每一次的离别都是为了未来更好的相遇。告别了故人，前路或许依然会有风雨，但是也请相信，只要心中有光，就能够照亮前行的路。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一首激励了很多人的作品，来自于李克勤的《红日》。

这是来自于李克勤的《红日》，整首歌像是一道划破暗夜的曙光，激昂的节奏以及充满力量的歌词，总能够在疲惫和挫折来临的时候给我们带来一丝慰藉。而整首歌要告诉我们的其实很简单，命运就算是颠沛流离，也绝对不能轻言的放弃。经历了奋斗的激昂和离别的感伤，我们要走进烟雨蒙蒙的江南水乡，去寻找我们内心深处那份久违的宁静与慰藉。在这里没有喧嚣，只有宁静平和，好像所有的疲惫都能够在此刻得到安放。来听到江山的这首《梦里水乡》。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镇江的天气舒适宜人，整体为多云天气，风向由偏北风转为偏东。
3: 一起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4: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是青年作家马毅2026年的新作，它是一部都市现实题材的小说，聚焦现代都市当中的隐身者，那些被忽略、被遗忘、默默努力的普通人。故事呢，围绕着几位不同职业、不同境遇的都市人展开，他们在生活、工作、情感当中有挣扎、有迷茫，也有坚守，更有孤独和温暖。小说笔触细腻，观察敏锐，真实地还原都市生活当中的琐碎和重量，人物心理刻画深刻，让人共情。晚上的时候读一读它，就仿佛看见自己和身边人的影子，在他人的故事当中读懂生活，接纳自己，找到前行的力量。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专属服务。客服专线专属服务，客服专线专属服务，客服专线专属服务，客服专线专属服务，客服专线专属服务，客服专线专属服务，客服专线专属服务，客服专线专属服务，客服专线专属服务，客服专线专属服务，客服专线专属服务，客服专线专属服务，客服专线专属服务，客服专线专属服务，客服专线专属服务，客服专线专属服务，客服专线专属服务，客服专线专属服务，客服专线专属服务，客服专线专属服务，客服专线专属服务，客服专线专属服务，客服专线专属服务，客服专线专属服务，客服专线专属服务，客服专线专属服务，客服专线专属服务，客服专线专属服务，客服专线专属服务，客服专线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声音客栈特约播出，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更多精彩。
3: 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元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周杰伦和梁心颐的《珊瑚海》。

ECU 模式呢，主要是省油模式，工作原理啊，就是用合理的档位控制发动机的转速，减少不必要的油耗。一般来说，汽车的 ECU 模式呢，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种模式。主动模式下，车主可以用按钮来开启 ECU 模式，这种情况之下，油门会变得迟钝，换挡来开启 ECU 模式，这种来开启 ECU 模式，这种来开启 ECU 模式，这种来开启 ECU 模式，这种来开启 ECU 模式，这种来开启 ECU 模式，这种来开启 ECU 模式，这种来开启 ECU 模式，这种来开启 ECU 模式，这种来开启 ECU 模式，这种来开启 ECU 模式，这种来开启 ECU 模式，这种来开启 ECU 模式，这种来开启 ECU 模式，这种来开启 ECU 模式，这种来开启 ECU 模式，这种来开启 ECU 模式，这种来开启 ECU 模式，这种来开启 ECU 模式，这种来开启 ECU 模式，这种来开启 ECU 模式，这种来开启 ECU 模式，这种来开启 ECU 模式，这种来开启 ECU 模式，这种来开启 ECU 模式，这种来开启 ECU 模式，这种来开启 ECU 模式，这种来开启 ECU 模式，这种来开启 ECU 模式，这种来开启 ECU 模式，这种的输出功率。被动 ECU 呢，没有专门的按钮，靠的是汽车的智能控制和提醒引导。当车速超过规定的限制时， ECU 会根据当前油耗来进行智能评估，当达到最佳的燃油供给时

且同等排量下动力更强，一是手动挡传动效率高，二是呢升降档自主控制，想要加速可以提前降档增加扭矩，想要省油就降低转速的同时来保持高档位。ECU 模式呢，则是通过牺牲汽车的动力来降低油耗，本身并没有改变发动机。一旦开启 ECU 模式，行车电脑就会介入，从而限制节气门和喷油嘴儿，主动降低发动机的输出功率，为了实现省油而进行的操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很多技术过硬的老司机经常以超低的转速配合较高的档位来控制油门来实现节油，而 ECO 模式呢，就是要你像老司机一样来控制汽车的转速、档位以及油门的大小，通过对变速箱的档位、发动机转速、车速以及变速器油温等对油耗有影响的条件来进行综合判断分析，计算出最佳的燃油量，提供给发动机做工，达

到节油的目的。这就好比啊，一个人一天要喝八杯水，现在通过计算分析发现，一天喝两杯水也能维持正常生活。但一天八杯水和两杯水虽然都可以维持生活，但生活质量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发动机呢，在缺油条件下势必会影响动力输出，造成较差的驾驶体验。

0: 看在什么情况下驾驶，在市区跑还是能起到省油的目的。测试结果显示可以达到 10% 的节油效果，这也是因为啊，在市区行驶本来车速就慢，开启 ECU 模式尽管减少了一部分的动力，大部分车主呢也可以接受，只是在起步的时候因为油门反应会比较慢，感觉动力平稳了很多，但是跑高速的时候发动机处于高转速的状态下， ECU 模式基本就没什么效果了。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的省油模式，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1: 更好的自己。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3: 大家好，我是易小常。
4: 我是景甜。
5: 我是雨轩。
6: 大家好，我是喜乐。
7: 我是曼曼。
8: 大家好，我是亚楠。
9: 我们又是声音塑造你的梦想。
1: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所以有的车进入经济时速以后就会亮起 ECU 的字样的绿灯，提醒驾驶员保持车速，实现节油。但是当车速超过90千米每小时之后呢，行车电脑会优先考虑车速，节能模式自行失效。 ECU 模式之下必须要缓踩刹车才能省油，汽车在匀速运动时这是最省油的。刹车过急不仅损耗轮胎和刹车片，同时还会造成油耗飙升。在急刹车的过程当中，汽车向前的动能瞬间被制止，一是浪费了惯性下的动能，二是发动机做工之后的动能啊就被浪费了。两种动能在急刹车的时候浪费，省油的目的那就实现不了。所以说想要省油，并不是开启 ECU 就万事大吉，还要有良好的驾驶习惯和必要的操作才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后劲儿不足，开了 ECU 会让超车更加费劲儿，增加危险。所以有经验的老司机呢，会在超车的时候会提前切换成运动模式，减少超车用时，增加行车安全性。如果您的车动力本来就弱，那建议少用 ECU 模式。

的形成啊，一是和汽油当中的杂质和胶类物质有一定的关系，第二呢就是发动机烧机油导致部分机油混合气体进入燃烧室产生了杂质，三是长时间低速行驶燃烧不充分形成的积碳，与 ECU 模式无关，建议每隔一段时间用运动模式跑高速，既可以清除发动机积碳，还可以防止三元催化器的堵塞，在一定程度上呢是提高了燃油经济性。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镇江的天气舒适宜人，整体为多云天气，风向由偏北风转为偏东风，风力维持四级左右，最高气温26.8摄氏度，适宜开展户外活动。不过最近仍是多雨节奏，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十天镇江天气波动明显，降水过程较为频繁，气温整体适中。其中5月24号至26号将先后迎来降水过程，全域最高气温维持在26摄氏度至30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在16摄氏度至23摄氏度区间浮动，昼夜温差较为间浮动，昼夜温差较为明间浮动，昼夜温差较为明间浮动，昼夜温差较为明间浮动，昼夜温差较为明间浮动，昼夜温差较为明间浮动，昼夜温差较为明间浮动，昼夜温差较为明间浮动，昼夜温差较为明间浮动，昼夜温差较为明间浮动，昼夜温差较为明间浮动，昼夜温差较为明间浮动，昼夜温差较为明间浮动，昼夜温差较为明间浮动，昼夜温差较为明间浮动，昼夜温差较为明间浮动，昼夜温差较为明间浮动，昼夜温差较为明间浮动，昼夜温差较为明间浮动，昼夜温差较为明间浮动，昼夜温差较为明间浮动，昼夜温差较为明间浮动，昼夜温差较为明间浮动，昼夜温差较为明间浮动，昼夜温差较为明间浮动，昼夜温差较为明间浮动，昼夜温差较为明间浮动，昼夜温差较为明间浮动，昼夜温差较为明间浮动，昼夜温差较为明间浮动，昼夜温差较为明，合理调整着装。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以偏东风为主，风力约四级，气温17摄氏度至28摄氏度。明天周六，全市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0摄氏度至29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围绕三对在北京生活的夫妻情侣展开，讲述了不同年龄段的都市奋斗者们在面临求职、离职、升职等压力和困境时，在守护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同时，直面内心，完成自我审视，最终度过危机，找到新的人生方向的故事。请听录音节，请听录音节，请听录音节，请听录音节，请听录音节，请听录音节，请听录音节，请听录音节，请听录音节，请听录音节，请听录音节，请听录音节，请听录音节，请听录音节，请听录音节，请听录音节，请听录音节，请听录音节，请听录音节，请听录音节，请听录音节，请听录音节，请听录音节，请听录音节，请听录音节，请听录音节，请听录音节，请听录音节，请听录音节，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十一集。
1: 晚饭时分，沈林把沈磊的事儿告诉了那位。
2: 我们公司有什么同事聊天，我想起来了，是不是有一个基金快到期了？
3: 对啊。那我借他了啊，

0: 嗯，不管了，我躺会儿累。
1: 就说你不用这么赶，把自己搞这么累干什么？快吃。
2: 纳伟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了房间，如今一想起赵鹏举的事儿，他就倍感压力，心事难以言说，他只能默默地承受。纳伟坐在床边，心不在焉地听着客厅里母女俩的对话。妈妈，我也看会电视行吗？
1: 这时，穷追不舍的赵鹏举打来了电话。纳伟没有接，他刚点开微信，赵鹏举又发信息对他进行轮番轰炸。
3: 纳总，人呢？纳总啊，该起床了，太阳照屁股了，别忘了我的钱，怎么没来上班啊？帮我借钱去了。那我可期待你的好消息了，吃晚饭了吗？我刚才喝了点西北风，要不你跟我一起喝点？
2: 纳总今天不来上班了，那我也不等您了啊，我明天再来，别忘了还钱。
1: 纳伟不堪重负，直接拉黑了赵鹏举。
3: 部分是在，郊区的仓储部。
4: 谁知赵鹏举悄悄地昏了进来，纳伟顿时紧张不已。看来王总休息后，你们的人员规模、管理团队上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3: 公司呢也不是他一个人的，走跟不走也不受什么影响。
1: 纳伟心中七上八下，他不得已打断了秦玲玲的话。
3: 很多员工都是在这公司里工作了很多年了，哦，把这已经当家了，相处得很融洽。 王总在外面休养一段时间，但是在林总的领导下呢，这个季度的销售业绩又创了新高。来，大家咱们到会议室来坐一下，给大家做个。
5: 走，全世界。
3: 会议室这边请。众人继续往前参观，纳伟忙不迭地把赵鹏举拉到了一边。
5: 赵总啊，那个找我来谈个业务，我马上过去啊。
6: 哦，你去，
5: 我先带他。纳伟把赵鹏举带进自己的办公室里。
6: 你想干嘛？你想干嘛？我给美餐餐供货这么长时间，我第一次登门拜访。哎呀，
3: 兄弟，你在宽限我两天，因为这两天我事儿太多太忙了。
5: 我知道你忙，我也忙。问题是你给我拉黑了，对不对？我只能来公司找你，看不见你我心慌啊，我心慌啊。 我心慌啊！我心慌啊！我心慌啊！我心慌啊！我心慌啊！我心慌啊！我心慌啊！我心慌啊！我心慌啊！我心慌啊！我心慌啊！我心慌啊！我心慌啊！我心慌啊！ 我心慌啊！我心慌啊！我心慌啊！我心慌啊！我心慌啊！我心慌啊！我心慌啊！我心慌啊！我心慌啊！我心慌啊！我心慌啊！我心慌啊！我心慌啊！我心慌啊！我心慌啊！我心慌啊！我心慌啊！我心慌啊！我心慌啊！我心慌啊！我心慌啊！我心慌啊！我心慌啊！我心慌啊！我心慌啊！我心慌啊！我心慌啊！我心慌啊！我心慌啊！我心慌啊！我心慌啊！我心慌啊！我心慌啊！我心慌啊！我心慌啊！我心慌啊！我心慌啊！我心慌啊！我心慌啊！我心慌啊！我心慌啊！我心慌啊！我心慌啊！我心慌啊！我心慌啊！我心慌啊！我心慌啊！我心慌啊！我心慌啊！我心慌啊！我心慌啊！我心慌啊！我心慌啊！我心慌啊！我心慌啊
0: 我心慌啊，我心慌啊，我心慌啊，我心慌啊，我心慌啊，我心慌啊，我心慌啊。
1: 重新加上了他。
2: 行，你也别心慌，恢复了，好吧？恢复了啊，咱们线上联系啊，别再来了，我求求你。
3: 没关系，你还有两天时间。
2: 好好，两天。
3: 那总不用送了啊。
2: 哎，好，高总，慢走。
1: 下班回到家，
4: 但是，对于在座的各位呢，这明显的力度就不够了。那下面具体的情况就让秦总跟大家说一下吧。
5: 大家呢都是公司的主心骨脊梁，那可是脊梁要是没有力量，整个公司就会趴下去，这样不行啊。
6: 我宣布啊，从今天开始，我将导入 OKR 考核机制，给公司所有员工进行考核。它的全称是目标和关键结果法 ，Objectives and Key Results。很多大公司都在推行这个呀。这套考核机制呢，倡导工作过程可追踪，明确公司和团队的目标，培养长期思考和计划的纪律性。每月一次，我就依照这个 OKR 的标准给大家进行评级，结果呢，和工资绩效可是直接挂钩的。希望在座的能够有身先士卒、正人先正己的觉悟，积极配合这套考核机制啊。所谓不进则退，人是有惰性的呀。考核就是外部力量，鞭策大家与时俱进，共同成长。
1: 纳韦一心，纳韦一心。

0: 韦奕新，那韦奕新，那韦奕新，那韦奕新，那韦奕新，那韦奕新，那韦奕新，那韦奕新，那韦奕新，那韦奕新，那韦奕新，那韦奕新，那韦奕新，那韦奕新，那韦奕新，那韦奕新，那韦奕新，那韦奕新，那韦奕新，那韦奕新，那韦奕新，那韦奕新，那韦奕新，那韦奕新，那韦奕新，那韦奕新，那韦奕新，那韦奕新，那韦奕新
1: 会上走神儿了。
2: 那总，
3: OKR， OK 的，
1: 散会后，江山拍了拍纳伟的肩膀。
3: 哥，你有事？
4: 我没事啊，我有什么事？没事。
3: 哥哥，
4: 中午吃面怎么样？
3: 妥了。
1: 中午吃饭的时候，纳伟忍不住
3: 问的事情还能保持理智的。
4: 老王这出家把秦玲坑得多惨呐、啊！你别看他每天端着，但其实就是个火药库。凡是跟老王沾边的事儿，那恨得牙根都痒痒。你没看开出刘燕啊，雷厉风行的样子，是吧？现在老王出家了，徐一梅也跑了，奸夫淫妇都不在，那秦玲玲双倍的怒火要都发泄在你一个人身上，你扛得住啊？
3: 要我说，实在不行，还是回家以后啊，跟你家沈林把这事坦白了，后台免灾。
5: 当年我把身份证给大哥去注册子公司的时候，我就想我就回去看看老哥，看看他什么态度。我顺带脚就说了一句，反应挺大。那我有什么办法？那身份证已经给人家了，我也拿不回来。现在事儿闹成这样了，我再回去说，那多少年一个大嘴巴攒齐了，就扇我脸上。
4: 挨自己媳妇一大嘴巴，跟被秦玲玲手撕比，这事还用选啊？哥哎，咱这岁数，现在稳定是最重要的。
3: 是啊，
4: 被老婆骂一顿，拿了80万出来，但你悄悄的把这危机化解了，对吧？水过无痕，有两年，你工资不就回本了？
5: 我上有老下有小的，家里就我一个人挣钱，80万，我全家都没有，我凭什么呀？
4: 理解理解，我理解。你不行你就这么想，你就当报答老王的知遇之恩了。
5: 报答？
4: 是这老王做事做的确实是不仗义，但是这么些年对咱们兄弟待遇方面也没亏着吧？就当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了。
5: 你账不是这么算的。
1: 赵鹏举冷不防地给纳伟发来一张图片，照片里赵鹏举正拿着喷涂。
6: 但是如果你用任何方式恐吓我的话，我呢可以告你。
1: 赵鹏举态度坚决，做事要往车上喷字。纳伟和江山一起拉住了他。
6: 不是法治社会，你让人配合是谁？
1: 三人正在拉扯，秦玲玲和秦峰正好开车路过。
6: 来，你背我
7: 领导，
5: 领导。哎，
2: 这干嘛呢？
5: 没，赵总吧，那天见过，就刚刚正谈了一个意向，挺高兴的。
2: 没事儿吧？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聊天。闹呢，慢慢聊，刘总。领总，啊，慢慢聊，金总。行，还钱。你就别声张，行吗？
7: 秦林念和秦风离开后，赵鹏举指着那伟的鼻子：“
8: 我明白了，你在外面接私活，自己偷偷开了个公司，不想让公司知道。还钱，要不然我就告诉那个林总。”
9: 去吧，现在就去。哎，不是，哥，他是你，
10: 别拦他，你别拦他，你去，你现在催我马上失业，你现在催我马上失业，你现在催我马上。

0: 第二天中午，纳伟和纳卷在一家面馆里见面了。
1: 80万？不，你咋想的？你咋能把身份证借给人家呢？
2: 嚷嚷啥？嚷嚷啥？你老板跟你要身份证，你不给？
1: 不好意思啊，我们公司是正经上市公司，不会搞这种非常不规范的事儿。
2: 不是上市也是后来上市嘛，上市之前都得有点不正规。老王要是没走，我们公司现在也上市，我这不就押对宝了吗？人生还是运气。你看，搭上电梯了，你躺着呀、抓马步都不影响你上升。你上升是因为电梯上升，不是因为你马步扎得好。少跟我这自我感觉良好了，行行
3: 行。哼，拉倒，你干脆就别上班了，买彩票去吧。这么大岁数了，还想着一夜暴富的事儿？
2: 怎么就一夜暴富呢？我在这儿熬了15年呢。咱现在在我眼前就摆着三条路，一是我自己掏钱还。那你嫂子马上就知道了，你这个家就天翻地覆了。二是我不还，就让他告我。你大概率我会输，你公司就会知道我失业，我们家还是天翻地覆。嗯。所以我还是选择第三条路。
4: 怎么样？
2: 我找你借嘛。
3: 你差多少？
2: 80。
3: 我没有。你10万8万还行，80我真没有。
2: 少跟我装穷，知道你有钱。
3: 我刚买房了。
2: 都想起买房了？
3: 价格合适就买呗。要么你再拖一拖，过2个月我还有笔基金出来，才能给你凑个几10。
2: 你要账呢，今天走了。过两天还得来，拖不了。
0: 连日来烦心事儿不断，让纳伟憔悴了不少。这天下班，他在自家楼下刚停好车，就看到赵鹏举发来女儿纳卓月的照片。
5: 哎呦，这孩子好可爱呀，无忧无虑的童年，看着就让人高兴。
0: 惶恐不安的纳伟一抬头，就看到赵鹏举站在窗外。
6: 哎，您放心，我不会去您公司了，我就在这儿。小区不错，位置也挺好。
2: 你想干嘛？
6: 我要钱呢。
2: 对，我给你看一下我这上面的账。来，我给你看一下我这上面的账。
0: 纳伟一把抓住赵鹏举的衣领。
2: 80万不是个小数啊！你要容我这几天呢，我谢谢你。但你不能这么干，你这么干咱俩都不好过，明白吗？明白吗？
7: 松开！
0: 赵鹏举掏出一张纸条递给了他。
6: 这是我的银行卡号。纳总，你们家住701。
0: 赵鹏举三言两句的威胁如冰锥般刺痛，让纳伟不寒而栗。晚上临睡前，纳伟忧心忡忡地走进卧室。
8: 老公，今天张姐突然给我打一电话，说家里有点急事儿，请了2天假。
1: 哦，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录音剪辑的第十一集，导演简川河，主演樱桃、王潇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4: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喽，刺激！
3: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5: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4: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6: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围绕三对在北京生活的夫妻情侣展开，讲述了不同年龄段的都市奋斗者们在面临求职、离职、升职等压力和困境时，在守护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同时，直面内心，完成自我审视，最终度过危机，找到新的人生方向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12集《

0: 您说那个基金怎么样，出来了吗？
1: 到了，今天到了，我还跟沈磊说了一声，我说他把墓地看好了，缺多少赶紧告诉我，到时候我就缺多少给他打过去了啊。嗯，给他救个急。哎呦，你都不知道，那基金一出来，客户经理一个劲儿给我打电话，说是有个产品什么利率0到4，我觉得有点不靠谱。
0: 不，你别听他的。你还有些剩下的那些，你都现在都存卡里头，我有点用，最近啊。
2: 沈林一下子警觉起来。
1: 什么？剩下的那些？你是说卡里全部的钱啊？
0: 差不多，就是我用一下工作上。
1: 你要干嘛拿这么多
0: 不是，
1: 钱？
0: 哎呀，就是现在有个项目嘛，项目现在就是到了一个阶段，然后现在时间上有点凑不上，然后需要垫款，我就先赶紧把这事儿赶紧弄了，着急。
1: 你们公司的项目需要垫款，为什么让员工垫呀？没事儿吧？这什么操作方式啊？老公，你别被秦玲玲忽悠了啊！没有这么干的，这是公司的项目，凭什么让员工自己掏钱来垫资啊？他说你什么期权不变，职位不变，是不是就为了这个呀？套你们花钱，这女人有点阴毒
0: 别闹，
1: 哦。
0: 你干嘛老把这事儿想的这么复杂？挺简单的，真的就是项目上的，然后没有什么风险，用几天
1: 谁
0: 就
1: 说
0: 完事
1: 没
0: 儿。
1: 有风险？谁保证啊？那我你这不是一个会撒谎的人，你到底要干
0: 我
1: 嘛？
0: 没干嘛，就是项目的事儿啊，我能干嘛？
1: 你不说清楚，你从我这儿一分钱也别想拿走。
0: 什么叫从你这儿拿？你钱就是放你那儿让你保管的，钱都是我挣来的。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没什么意思。
0: 钱都是你挣来的啊！当初要不是你忽悠我辞了职回家生孩子，我用得着你挣钱吗？
2: 夫妻两人针锋相对，吵得不可开交，空气中弥漫着火药味儿。
1: 忽悠你什么了？和生孩子是我忽悠的事吗？
0: 辞职是不是你让我辞的？
1: 对，辞职是我让你的。孩子你不想生吗？不是你的吗？我辞职让你，哎，咱。我
2: 那位直接打开了抽屉。
1: 天地良心，你是知道挣钱是累的，是辛苦的，你是怕累，你才在家待着，你不去挣钱。
2: 已经熟睡的那卓越听到了争吵声，从床上坐了起来。怒气冲冲的那位指了指沈林的梳妆台。
1: 我就为了给你弄这些东西，就是这些东西，一桌子，你看多好看啊！你看这玩意儿都快过期了，你也不用。反正你只要过期了，就开始磨脚磨腿了，高兴了，那玩意就开始你磨脸吧。我的脸还不如你脚呢，斜了没人了。
2: 那位又打开了衣橱，发泄着心中的不满。
1: 你还要怎么买？我那天在月月衣柜里都看见你衣服了，你是不是就穿不过来了？哎，我喝了三顿大酒，谈下来一个项目，老王给我弄了一个红包，我给你买了一件衣服，4500，对吧？我买的。
2: 听了这些冷漠无情的话语，沈林眼圈已经泛红。
0: 那我你有点良心啊，你跟孩子的哪一样东西不比我的好，不比我的多？我买两件衣服怎么了？合着你当我是保姆呢？
1: 当然不说
0: 话，每一分钱你都给我记账
1: 了。我不扯淡好不好？扫地是有机器人的，带孩子做饭那是保姆的事儿。宝贝儿，你跟保姆有什么关系？你就是动动手指头，你就指挥一下，天天就发个朋友圈，那朋友圈发的美美的，什么幸福就是如此简单，是简单了。
2: 那位誓不罢休，他振振有词，并开始翻箱倒柜。
1: 你爸妈那个房子，我几万几万的，我得往那儿寄。你弟弟丈母娘买墓地20万，你眼都不眨，你就开始往这送。你花钱从来不用跟我打招呼，我想换个车，一三下四的看你脸色，我。
0: 车你换了吗？
1: 我换了，我要不把契约合同拿过来，不把那破项链戴你脖子上，你能让我换吗？
0: 别跟我喊，我就问你一句，你是不是觉得我是寄生虫、废物？
1: 对，你们都是。别给我废话卡呢。
2: 这时子轩被吵醒了，哭闹不止。沈林伤心透顶，他咬了咬牙，抱起子轩塞到那伟的怀里。
1: 干什么你？你干什么你？
2: 沈林把那伟父子俩推出了卧室，随手把银行卡丢到了门外。
0: 都是你的钱，爱怎么花怎么花。
2: 那伟抱着子轩站在门口，一转身看到了泪流满面的那卓越。半夜里，沈林无法入眠，他走进客厅，看到那伟抱着子轩在沙发上睡着了。他回想起那伟说的话，越发觉得心灰意冷。
1: 钱就是放你那让你保管的，钱都是我挣来的。
3: 爸妈那个房子，我几万几万的，我得往那儿寄。
1: 你弟弟丈母娘买墓地20万，你眼都不眨，你就开始往这送。
0: 你是不是觉得我就是寄生虫，是个废物？
1: 对，你们都是。
2: 第二天早上，子轩醒了就哭，

0: 那位习惯性的喊沈凌却无人应答。
1: 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孩子醒了，给你弄一下。
0: 那位推开那卓越的房门。
1: 月月起来了。哦，好。
0: 那位手忙脚乱的冲奶粉。
1: 爸爸来了。

0: 设计。
1: 哦，好，好，好，嗯，好，马上来，哦，哦。
2: 那卓越睡眼惺忪地走到他的身边。
3: 爸，我妈呢？还没睡醒吗？
0: 累了，你多歇会儿啊！一会儿我送你上学，咱们俩路上买买早饭吃。姐姐请来。
3: 我觉得我妈给我扎头发呀。
0: 你自己不会扎头发，你多大了？你赶紧自己学扎头发。
3: 就是你昨天跟我妈吵了，但我今天自己扎头发。
2: 那伟手足无措地抱着子轩。
1: 琳琳，琳琳，我得送月月上学去啊！你过来接着子轩吧。
4: 扎好了。
0: 叫哪去？
2: 那卓越推开门，发现沈林不在。
3: 爸，
0: 嗯，
3: 妈呢？
0: 妈呢？
3: 我哪知道，都怪你。
2: 此时的沈林已经带着行李来到了火车站，心力交瘁的他拨通了母亲的手机，向家人寻求安慰。
5: 灵儿啊，
6: 哎妈，干嘛呢？
5: 我跟你爸在大棚里打药呢，你怎么没看视频呢？妈想看看你跟子轩。
6: 我没在家里，我上外头买点东西来了。
7: 有啥事儿吗？
6: 没事儿啊，没事儿不能给你打个电话吗？我想你们了。
5: 那好啊，你回家以后就开个视频，让爸妈看看你、子轩
7: 还有月月。
6: 你跟我爸别太累啊，重的活儿雇个人干。
1: 玲儿啊，你放心吧，这大棚的活儿我和你妈都干习惯了，不用雇人。
8: 浪费钱嘛，不是？现在还干得动？
1: 不想干的时候，我们把这大棚租出去，到时候自己在院子里面刨点土，种种菜，你放心啊。
6: 行，那你们注意身体啊，我没什么事儿。
5: 好，好。
1: 你自己别太累啊，灵儿。
6: 好，哎，那我挂了。
2: 沈磊一边吃早饭一边打电话。
9: 哦，那个这个单木穴的价格能不能再优惠一点？啊，明白明白。好，我这两天就过去交钱啊。好好好。
2: 沈磊给谢美兰发信息。
10: 老婆，吃早饭了没？回来的日期确定了吗？告诉我回来的车次，到时候我去接你。
2: 随后，沈磊拨打沈林的手机，却无人接听。
11: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2: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busy now. Please dial again later.
2: 沈磊给沈林发了信息：“
13: 姐，借钱的事情你跟姐夫说了吗？我想这两天就去把目的定下来。”
2: 那伟独自带着两个孩子，他无计可施，他只好打电话给那卓越的班主任。
0: 哎，王老师，那给您添麻烦了啊。那个，我把这事处理完，我就带他去学校。那个考试卷子是怎么？我加您微信，您发给我。哦，行，那您就发给他妈妈。哎，好，谢谢啊。哎。
2: 那卓越哭哭啼啼的抱着弟弟坐到沙发上。
3: 爸爸，你为什么不说实话？你为什么不告诉老师我妈妈不见了？爸爸，求你了，你快报警吧！
0: 报什么警？我报警，你别给我添乱了啊！报警！你给我打个电话。
2: 那位连忙安慰孩子们。
0: 祖宗，您别哭了，来，你自己跟你妈说，来说，你说说，赶紧的。
2: 那卓越给沈林发语音留言。
3: 妈妈，你快回来吧。你不回来，没人看弟弟，我去不了学校。你们还有小测试呢，你快回来！
2: 那伟一肚子气，他夺过手机，继续斥责沈林。
0: 你差不多行了啊！大早上整这出算怎么回事啊？这月月怎么上学，我怎么上班啊？
2: 听着那伟的语气，两个孩子哭得更厉害了。
3: 你能不能别跟妈妈那么厉害？你别跟他吵架。
0: 别哭了。
2: 那伟没辙，一手抱着儿子，一手搂着女儿。
3: 妈妈回来了。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要你谁不要你了？你别哭。行了行了，不哭了不哭了。行了，爸错了，爸错了。行了行了，不哭了。行了行了啊，行了。不哭了不哭了，爸错了啊，爸错了。
2: 公司里，秦风来到市场部找李小月。
14: 把这个打印两份啊。
15: 好的。
14: 老娜呢？这一上午没见着人。
15: 刚还在这儿呢，可能忙别的去了吧。
14: 通知他上午10点钟开会啊。
15: 那个会，那总跟我们说过，他知道。
14: 哎。
15: 嗯。
14: 看着我。
0: 现在通知。
15: 好嘞。
14: 什么网？
2: 李小月来到楼梯间，给纳伟打电话。
15: 喂，哥，哪儿呢？秦总让你开会。
16: 你听着啊，我现在有点事儿。
0: 我去不了，我跟秦总已经请过假了。你去开这个会，然后帮我做点记录。
15: 行。子轩在哭吗？喂。
2: 刚挂了电话，秦风走到他的身边。
14: 哎。叫你通知你们老大人呢，
15: 秦总是老大，
14: 天天这忽悠我，走开会去了。
15: 哎，我拿本子。
2: 沈林坐在公交车上，收到班主任王老师的信息。
17: 卓越妈妈，孩子写完，家长签字拍照发给我就行。收到。谢谢王老师。
18: 冻干粉呢，是一种通过冷冻干燥技术。
2: 李小月在开会，收到沈林转发的语文试卷。和生物利用
17: 高度活性保留。小月，帮我把月月这份试卷打印一下，交给他爸，谢谢。
18: 领域广泛。主要呢，在医药、生物制品、化妆等领域。
2: 李小月察觉出异样。他给纳卷发了信息。
15: 你哥咋回事啊？他今天没来上班，后跟老板补的假，给我打电话布置工作的时候，我听见俩孩子在他边上哭呢。而且你嫂子刚把月月的考试卷子发我，让我打印出来给你哥。你哥请假了，你嫂子能不知道？我怎么觉得他俩不对劲啊？
2: 沈林背着行李，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晃荡，深深的无力感让他意志消沉。

0: 焦头烂额的纳维在家里打电话寻找沈凌。
1: 什么叫不能透露客人信息？我是她老公。你笑话，你当然不能看我结婚证了。你一个美容院，你有什么资格看我结婚？喂。
0: 面对纳卓越犀利的眼神，纳维硬着头皮给沈凌发了语音。
2: 老婆，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不该跟你这么说话。孩子需要。
0: 纳卓越突然往门口走去。
1: 你干什么去？
3: 我找我妈。你就只会打电话，你根本不想找我吧？你不去，我自己去。
0: 纳卷很快开车来到每一天每夜楼下接李小月。
4: 快快快！
5: 快
4: 点
5: 快
4: 点！进来。
0: 此时纳伟束手无策，只好和纳卓越一起手忙脚乱地收拾东西，准备出门。
3: 拿酒精。
4: 是。
3: I want drink。
0: 纳伟腰间绑上了腰凳，他抱上子轩，牵着纳卓越，父子三人准备出发了。
3: 我看看。帽子，帽子，帽子！
1: 来，帮忙，帮忙，帮忙！别帽子了，来，帮忙。
4: 腿进去，腿底下得进去，对，对，好了，坐，哎，手机，包，
0: 慌乱中，纳伟的手机响了。
1: 赵同学，你有完没完？
0: 挂了电话，父子三人慌慌张张地带着大包小包出了门。
1: 小强，慢慢，
4: 把那个玩具给弟拿来看。
1: 姐，把钥匙给他拿来，钥匙，快！哎，雪儿，快快快，把钥匙。
3: 哎，
1: 什么？没有，我给别人检验用的，不是我的。
3: 这还有烟、啊。
1: 这不是我的，这是别人的。
3: 我
1: 知道，我从来不吸烟的。
3: 我快去告我妈去。
1: 你先把你妈给找着吧，你快点把钥匙给我找上。
0: 倔强的纳卓越率先跑上车，锁上了车门。
1: 你傻。
4: 哎呦，你掉车上。你把门给我打开。
0: 纳卓越一抬头就看到匆匆赶来的纳卷和李小月，他哭着跑向他俩。
3: 小月，小月阿姨，我爸把我们俩丢了。
1: 小月阿姨，啊，你这该通关过界，
4: 什么情况啊？
1: 好。
0: 此时沈凌正在一家快捷酒店前台订房。
6: 会员注册好了，来。
7: 啊，可以。
6: 我看这上面写说会员可以打90%，是吧？
7: 啊，注册送的优惠券已经便宜168了，咱们这个是不能跟会员固定折扣同享的。
6: 续订的话还可以用优惠券吗？
7: 你退房再订不就行了吗？押金200，房费360，一共560，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6: 扫码吧。
7: 行。
0: 沈凌出示了微信二维码。
7: 我不是要加您微信，我们要付款买。
6: 不好意思。
0: 纳伟和纳卷他们在小区的监控室调看监控，不一会儿就看到沈凌走出小区的录像。
2: 是啊，出来了。小关，有没有那种就是其他角度的摄像头，就拍得更远一点？
4: 没有了。
0: 这时纳伟接到一个陌生来电。
2: 喂，你好。
8: 好啊，纳伟，你敢拉黑我？
2: 再打过来我弄死你。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录音剪辑的第十二集，导演简川河，主演殷桃、王潇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一股心都不明，一处好戏捉不明。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夜里11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镇江的天气舒适宜人，整体为多云天气，风向由偏北风转为偏东风，风力维持4级左右，最高气温26.8摄氏度，适宜开展户外活动。不过最近仍是多雨节奏，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10天镇江天气波动明显，降水过程较为频繁，气温整体适中。其中5月24号至26号将先后迎来降水过程，全域最高气温维持在26摄氏度至30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在16摄氏度至23摄氏度区间浮动，昼夜温差较为明显，市民需根据天气变化合理调整着装。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以偏东风为主，风力约4级，气温17摄氏度至28摄氏度。明天周六，全市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0摄氏度至29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

0: 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十八线小城里，何雨宁从小到大搬了三次家，看着爸妈通过二十多年的置换离开单位筒子楼，住进32厅的商品房，又如愿在挨着顶楼的复式房上搭起阳光棚种瓜果，甚至帮他储备好了省会的自住新房。这套生存逻辑紧接着被平移到了他工作的深圳，爸妈隔着屏幕刷楼市信息，加上异地中介微信，远程指导他找有置换价值的房子，最后干脆坐了5个小时高铁过来实地陪同看房。那时候还是2019年，何雨宁加入豆瓣社畜买房小组，看到不少买房神话，也从自己所在互联网大厂内得知一些同事轻而易举的成功置业路径。但到了2022年，深圳市住建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市全年总成交量为76994套，同比2021年下降34.9%。何雨宁身边不断有同事抛售神盘，小组里的画风变成求助和持币观望。30岁，在送走不少毕业的同事后，他决定放弃买房安家，先守住当下的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听听何雨宁讲述自己买房故事。

0: 决定不买房后，我找回了对生活的掌控感。以前心里总有个声音在说，我迟早是要买房的，所以总过着一种临时性的生活。现在我意识到，当下租住的房子就是我实际的生活空间。我周围有人每隔半年到一年就主动跳槽，有人尝试跨行业创业，而我是风险厌恶型的人，但也不是真的佛，一边躺一边焦虑。互联网整体环境在变化，说不定哪天就会毕业，就算现在跳槽，待遇涨幅也不大，甚至会下降。这种局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扭转，只能用过好当下来对抗焦虑。我现在住南山蛇口，这里是深圳最早的外贸区，有很多外企，整体氛围比较小资，也有本地人常去的农贸市场，烟火气很浓。小区挨着南山，附近有很大的公园，能望到整个深圳湾的海岸线。我租下两室一厅，一间做卧室，一间做书房，还养了只胖胖的橘猫。房租每月7000，如果想买下来的话，总价是900万，我完全负担不起。所以租在这里，我总有一种赚到了的感觉。从某种程度上说，现在的居住环境也满足了我初到深圳时对家的期待。2019年刚来深圳，觉得好像大家都挺有钱的。我的第一任房东跟我说，他十几年前来深圳打拼，在结婚前花光积蓄买下了南山区南油的一个开间，临近深圳西部最大的购物中心。这些年来，周围陆续出现互联网公司、金融机构，生活配套设施也越来越完善，很多白领都选住在那里。那片区的房子现在均价在10万一平，比房东买下的时候翻了10几倍。他鼓励我，让我像他一样在深圳创造自己的生活。现在他已经不工作了，天天带着女儿旅游。公司里还有个比我大6、7岁的做开发的同事，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有一次我在公司内网刷到一个房源帖，仔细一看，发帖人不就是那位开发大哥吗？他的房子是3室1厅，在南山北边的西沥，临近深圳大学城，聚集不少创业公司，租金都要8、9千，我根本租不起。真正看房后，我才见识到了深圳打工人的真实生活面貌，心里有了落差。我之前希望能有个可以随意折腾、发挥创意的空间，这个想法在看完房后就基本死掉了。我觉得我很难在深圳找到一个负担得起同时又舒适优美的房子。当时我找房的硬性标准是坐地铁通勤半小时以内，大概是4、5站的距离。中介曾带我和爸妈看过南油的一套房，主打的卖点是睁眼就能看到公司，800万，实际一套内面积只有50平，挤着6口人，一对夫妻、2个孩子，还有男主人的父母。这户人家把2室1厅改成了2+1，在阳台那儿隔出一个小房间，据说是给大孩子单独住，然后老人一间，夫妻俩和小宝一间。屋子里堆满了玩具、手推车、奶粉罐，还有老人种的花花草草，囤积的纸箱子几乎无处下脚。进门时，我看到老人在开放式厨房做饭，满屋都是油烟。中介说，这家人之所以买这里是为了置换。我爸妈听了很高兴，认为这意味着这里房价有升值空间，买到手不会亏。他们想象我也能和这家人一样，住个几年后搬去更大的房子。他们完全不顾及居住体验，还劝我大城市生活本来就不方便，别奢望那么多。我是很失望的。我还去看过南山前海的一带腰盘诺德假日花园，据说那里准备打造一个科技园，中介借此画饼，说前海就是下一个深圳中心，比肩硅谷。相对南山以前的老中心，这边房价低一些，我有不少同事都买在了这个楼盘里，据说1、2年内涨了200-300万。跟想象不一样，这看起来和普通小区差不多，安保也形同虚设， 房屋的户型格局一般，感觉在每个房间都只能勉强转个身。我觉得特别滑稽，似乎过度神化房子了。直到现在，那边也只开了一些小公司，房子的入住率也特别低。2022年，我听说前海有个千万级豪宅，因为开发商爆雷烂尾了。看了近百套房，也有比较满意的，就是在我现在住的蛇口，小区是一个很高的空中花园，隔绝了喧闹，很有生活气息，阳光也好。爸妈挺满意，催我做决定，总担心房价以后涨上天就买不起了。我冷静想了想，600万超预算了，还是抱着下一套更好的想法，决定再看看。没想到在看完那套房没几天，2020年7月，深圳调整了购房条件，规定要在深圳落户满3年才能购买商品住房，而我不满1年，买房计划就被中断了。我在失望的同时，反而感觉松了口气。我老家在中部地区一个18线小城市，爸妈在体制内工作，他们的经验就是通过一步步置换来改善居住环境的。我记事起住的是他们单位分配的筒子楼，每户10几平，卫浴和厨房在1楼公用。上小学时，一家人搬进了商品房，6年后，这个当年200一平的房子以翻10倍的价格卖了，我们换到了一个32厅，有了书房。到我上大学时，家里又搬家了，新家是复式结构，爸妈在顶楼搭建了梦想中的菜园子，他们搭阳光棚，种辣椒、茄子和葡萄，家里装成了他们喜欢的中式风格，还铺上了地暖，冬天不用人手穿一个暖手袋了。在他们的观念里，在一个城市定居的前提就是得有一套房子，不然就只能算飘着。我读研时，他们希望我毕业后回省会工作，提前给我在那儿贷款买房。后来我意外拿到在深圳的工作机会，他们就想支持我在这儿买房。过来的时候是2019年，没多久赶上疫情居家，看到深圳房价还在涨，我压力挺大的。爸妈也老给我发一些房地产自媒体短视频，让我觉得好像错过了一个上车的好机会。刚开始我在公司附近租下一个开间，半年转正后换了一套房。爸妈着急替我规划，说希望下一次搬家是直接搬到自己的房子里。他们在老家加了很多深圳中介，发合适的房源给我，让我周末去看。后来直接提出要从家里坐5个多小时高铁到深圳来陪我看。我妈是那个更积极推动买房的人，在家有经济大权，家里几次置换都是她计划的。她有教师铁饭碗，这在小城市也就算有一定实力做投资的了。她是那种有事业心、能力强又爱卷的人，不可避免看到哪个同事买房赚了，或是又置换了。她很强势，小到我穿什么衣服出门，大到我高中读文科还是理科，大学选什么专业，要不要出国留学，都会给出建议。他老跟我和我爸说，你看到谁谁谁，我爸比较沉默，就跟在他后面陪着行动。几乎在前18年的人生里，我都是个乖乖女，努力学习成为年级第一，尽力达到他的标准来证明自己的价值。直到上大学读他为我选的会计专业，我才发现不感兴趣，但也不知道自己爱好什么。后来爸妈又说得拿个硕士学历才能找好工作，劝我去留学。当时我在会计事务所工作很辛苦，觉得留学能换个专业也挺好的。拿到 offer 时，我妈跟我说等毕业回省会找个大专当老师。她领我去那边看了套楼盘，站在毛坯房里指着窗外讲，看到那个大专没有，走5分钟就到了。她认为那附近地段好，未来肯定会升值，我要是不回来，他们就把这房子租出去或者卖掉，肯定不会亏，听上去也没坏处，我又同意了。最后到了深圳的互联网大厂，他们也挺高兴，觉得这份工作体面。 后来他们执意跑来推动我看房，每次看到一套价格能承受的，他们就想下手，不在乎居住体验。他们让我不要心疼钱，首付预算没有上限，后续的房贷得靠自己。他们就 PUA 我，说女儿你这么棒，你一定能搞定。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何雨宁将继续和我们分享他的故事。

妈的参照系是老家的公务员邻居，我妈和他们每个月会互相在家里请客吃饭，直到他们的女儿比我早来深圳两年。他们在高人指点下为女儿买了套250万的房子，是在深圳富人扎堆的华侨城旁，看起来平平无奇，一年后就涨了一倍。我妈挺羡慕的，也想试试。对此我是存疑的。2019年我开始看房后，也向中介打听过那片区，他们说那房子当年至少也得300-400万，但对我爸妈来说，这事就像一个神话，他们想效仿，用低价压中好地段，踩上时代红利，互相说服的过程让我觉得很累。我买房的积极性不高，对这种投资属性感到畏惧。我研究生读的金融，在股票基金市场都投过，最后赔了。而买房一砸就是几百万，但在深圳人人好像敢做各种豪赌，同事吃饭都是聊怎么搞钱，聊股票和房子。有个大我3岁的同事说，在深圳买过3套房，用第一套收租，租金的一部分当零花钱，余钱用来加大杠杆买第二套，2-3年后抛掉入手第三套，中间用上了经营贷等各种手段。我听了后大开眼界，觉得自己思想太保守了。2021年没有买房资格的时候，我把一些积蓄放到了基金市场，结果又赔了不少。这段经历让我意识到，在当下的环境里，手握现金似乎才是最稳妥的理财方式。等到我落户满3年，重新关注买房，发现风向好像变了。那个在深圳换过3套房的同事宣布要金盆洗手。当时我找他分析楼盘，要是放在以前，他总能跟我说上一通，但那次他一脸生活不易的表情，劝我别研究了。他也不打算继续看房了，只想赶紧把经营贷还了，说负债压力很大，四处借钱也要把窟窿填上。更多信号慢慢释放出来，那段时间我发现南山区可租赁的房源变多了，向房东打听情况，对方说是因为市场不好，不想卖房才挂牌出租，还有同事要卖出曾被奉为神盘的房产。我赶紧让父母挂牌那套在省会买的房子，我摆出了两个理由，一是房价已经不是历史最高点了，再往后只会继续跌，另一个理由是我拿准他们要我在深圳买房这点，说现在房子不好卖，得趁早上架准备好首付。最后他们听进去了，房子挂了近1年才卖掉。回想起来，那似乎是最后的逃生空间。去年起，北上广深的房子都大降价，小城市的更卖不掉了，挺后怕的，晚一步我们家都可能处在背着房贷，房子还在不断跌价的困局里。对这些变化感到好奇，我查了一些数据，发现深圳新房和二手房的交易量都在下降。2023年，新房交易量跌至近5年来的最低点，价格也不像之前一样疯涨，甚至有些片区还回落到了2019年的水平。2019年那会儿，我加入了豆瓣社畜买房小组，当时组里有不少 IP 是广东地区，他们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都是雷同的叙事：一个普通人怎么误打误撞上了车，回头看觉得好值。这让我觉得，成功触手可及，

购房的预算从500万慢慢抬高，因为这个价在临近公司的南山只能买到城中村两室一厅，基本都是布体，没有物业，环境阴暗潮湿。最后甚至看了800-900万的房子，多是2居到3居，在次新小区。当时都怀疑过自己的专业知识，也许房子就是一个例外，不能用规律去理解。投资的热潮过去后，越来越多的人似乎才开始思考房子的本质。在深圳租售比非常低，拿深圳前海的房子为例，这片区的房龄平均在5年左右，总价要900到1000万。如果按3成首付来算，月供差不多是4万，但只是租的话不到1万。同事的聊天话题也变成，我的房子快到期了，准备再去租一个。有个同事就每个月花10000租房，她和丈夫双方家里都是做生意的，小孩上小学了，但也没在深圳买房，现在租房也能有学位，她觉得没必要买，租房更自在，待腻了就换。我爸妈最后一次来深圳看房是2023年上半年，又在比肩硅谷的前海被中介推荐了一套新房，这次是说学区也好，周边生活设施也在完善，深圳第二家山姆就要开在那儿。我开始也挑不出什么刺儿，到实地后发现还是老毛病，得房率非常低。爸妈之前看了很多老破小，认为这个是新房，很有想象空间，所以我还是参加摇号了。1000个号里摇到997，抢房当天是在线上，轮到我的顺序才能点进那个小程序，我和父母连线共享屏幕给他们看，只有1分钟思考，进去发现就剩3-4套，都是低楼层朝向很差的房子。爸妈很紧张劝我挑一套，我犹豫了一会儿，觉得这个房子还是在画饼，大概还有30秒时放弃了。这个楼盘彻底秒空，几乎是前海楼市最后一次风光。后来爸妈也发现这里的新房卖不动了，没再提过。他们现在也挺矛盾的，因为一直过着稳妥的生活，对未来有积极的预期。现在即便我告诉他们，房市短期很难复苏，他们理性上赞同，但心里还是不愿意相信，偶尔还会给我发一些房地产自媒体的短视频，宣称房市历史转折点已经到来。2024年2月，香港取消了购房印花税，我父母还问我考不考虑去香港买房，我又给他们科普，说即便取消了印花税，香港还有很高的契税，买房还要交律师费。那些房子维修后看起来不错，但其实下水道已经很陈旧，没有他们想象那么好。生活的不稳定性也是劝退我买房的原因之一。这2年来，互联网频频裁员，我常会在内网看到一些人发毕业告别信，其中有35岁左右要养家的人。我现在养的猫就是前同事留给我的，他们是一对夫妻，受疫情影响业务线发展不好，后来我听说他们去北方大城市也不太顺利，男生连续遭遇了2次裁员，这些变化反复在身边发生，会让我觉得不买房反倒更自由。可能在主流叙事里，我是个很失败的小镇做题家，名校毕业，30岁没车没房没结婚，过着父母眼里的二流生活。但从看房到放弃买房，我也慢慢能由自己决定人生。父母偶尔会建议我回家考公，我会直接说我不感兴趣。有些人坚持要买房，是担心到50-60岁没人愿意租房给自己了。我觉得这种问题到40岁再考虑也不迟，之后如果有合适的时机，我或许还是会买房，但这说不准。我对未来没有什么规划，只希望生活的每一个当下都是我不讨厌的就可以了，跟着感觉走也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最终放弃买房的何雨宁重新找回了对生活的掌控感，而那些高位买房的女生面对近几年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又有着什么样的感受呢？她们后悔了吗？

一种情绪慢慢弥漫开来，单身女性似乎需要房子来给予安全感。这里的安全感往往既指漂泊后渴求的安定，也指未来在婚姻关系中的自信。不同女性的买房行为有不同的出发点，有不同的人生境遇，但当她们面对大事时展现出了相同的底色，上车与买房不后悔成为她们的时代答案。当单身女性被推到房地产市场的前台，成为了市场瞄准的消费对象时，我们需要听听她们的故事。房贷还款日，徐飞例行打开银行还款页面，页面的最下方始终显示着银行对本套房产价值的评估额，基本上已经把首付跌完了。徐飞说着，语气平静，听不出什么情绪。3年前，2021年，徐飞30岁，当周围的同龄人都出于刚需或投资的目的买下房产时，他也冲进了火热的房地产市场，顶着6点多的利率，他拿下了这套位于惠州、总价约150万的房子。兴奋与安全感从胸腔传递到指尖，但许飞仍没有失去理智。这套房子无论是首付还是月供都在他的承受范围之内。在许飞的规划里，这套房子是他留在深圳的第一步，未来他还会在深圳置换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毕竟那时市场欣欣向荣，预期中工资也会水涨船高，市场情绪和就业环境在迅速变化。2024年5月，失业一个月之后，徐飞选择退掉深圳市中心价格昂贵的出租屋，带着小猫回到自己的房子里。同样在2021年买下房子的徐丽或许会幸运一些，他手上这套总价300万的房子此时已经跌去至少50万元。在同小区业主因房产价值剧烈缩水而频频维权时，徐丽庆幸的是还好自己当时是在父母的帮助下全款买房，至少没有背房贷，不会被工作套牢。如果晚些时候买房，会不会亏得就少一些？答案是也不一定。2023年7月的最后一天，陈轩在北京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加上中介费和税费，总价共计512万元。从装修群里，陈轩被动地知道了房产价值缩水的消息，纯房价大概跌了50万到60万元，后面因为利率下调，算下来利息这部分大概是30万元，总共就是缩水80万元左右。如果按百分比算，陈轩资产的缩水幅度是比徐飞余力大的，缩水幅度最小的是临济的房子。2023年通过摇号，临济上车了深圳人才房，以6折价格买下了一套锁定10年不能交易的房子。而同小区的商品房同样有3年限售期，2022年时就已经是日光盘，无法交易的情况也就使得小区房价不存在涨跌的概念。一个需要正视的问题是，房地产市场中早就不止为了学区房奔波的父母们，不止为了结婚而置业的男性们，还有女性们，一群未婚的单身女性群体。根据贝壳研究院所发布的女性居住现状调查报告2021，全国30个重点城市中女性购房占比在2020年达到了47.54%。而根据58同城安居客所发布的2024女性置业调查报告，2024年未婚女性购房者已经占全体女性购房者的61.6%。也就是说，徐飞、余丽、陈轩与林静这些单身女性并非孤身闯入房地产市场之中，相反，当社会叙事改变时，单身的他们反而成为了房地产商们可以再次挖掘的蓝海。

每个人的身上似乎都有一个时钟，它试图告诉你应该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30岁那年，许飞迫切地认为自己需要证明什么，尤其是一名单身女性。尽管我能为买房这件事找出类似刚需或者投资这样有安全感的理由，但最关键的原因还是，在女性要独立的社会思潮里，我需要证明我自己。

0: 自己过得很好，而最好的进步标准就是女性给自己买房。当网络中众多女性博主现身说法，用买房作为女性进步的案例分享出来时，徐飞和朋友们对这一套叙事坚信不疑。而为了证明自己的独立，徐飞在置业时没有伸手向家里要一分钱，不然就肯定直接在深圳买房了。不愿意多加杠杆的徐飞算了一笔账，他的存款刚好可以覆盖惠州房产的首付，也就是说够一够他就能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于是最终目标是定居在深圳的他，在不远的惠州买下了自己的第一套房产。彼时的社会中还有另外一种焦虑，如果现在不买，那就再也买不起了。焦虑与时间的限制混合在一起，转化成了买房的冲动。于丽的父母从2020年下半年就开始谋划着为女儿买房的事，打新看房他们一个不落。正如18岁就要上大学一样，于丽人生中的时钟已经再次敲响，于丽大学毕业买房的时机出现。当时真的流行着上车这个词，大意是你现在不买，过了几个月之后你的钱就再也买不起了。而能看到的事实就是2020年下半年400万的房子，到2021年上半年就能挂牌500万，并且真的有人敢接。焦虑是真实弥漫的，雨丽当时非常相信房地产商的话术，真切地认为房子一定是越卖越贵的。在于丽及父母眼中，按照房地产市场的涨幅，等到于丽决定下来要在哪个城市长久发展时，他们手里的存款或已不足置办一套房子，何况这时买下来房子会增值。徐飞的感受也是类似的，在限购政策之下，普通人很难相信还是买方市场的房地产市场会跌。在很多人的理解之中，门槛越高，往往说明这个市场是越值得进入，越具备投资价值。于是尽管签完合同后的徐飞全身上下凑不出100块钱，那时的他也没有将买房视为一件有风险的事。毕竟他一度因为交定金的时间稍迟而错失了第一套梦中情房。就和后来的金价一样，所有人都觉得它会跌，但是它又一直涨。徐飞如此形容当时的房地产情况。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大学毕业就买房的说法，不止出现在余力一人的口中，徐飞、陈轩和林记都有类似的表述。中国人似乎总有强烈的筑巢愿望，只待一个时机出现。而大学毕业之所以是一个极佳的时机，一个方面上大学提供了一个将户口迁往一线城市的契机，另一个方面，大学毕业往往被视为成家立业的第一步，至少大部分大学生需要在此刻选择一个城市工作。大量人口涌入一二线城市工作之时，北漂、沪漂、深漂们总需要一点安定感，并且大家坚定地认为，房子是指向个人能够扎根一二线城市的关键指标。而这些在一二线城市中漂着的人中，女性比例正在前所未有的提高，女性的筑巢需求也随之出现了。我比较喜欢待在自己的地方，租房的时候出门逛街想买点东西，还要考虑搬家的时候好不好带，房东愿不愿意我在墙上打孔把它挂起来。我没有办法百分百掌控这个房子，是我比较难受的事。逃离租房状态的欲望催生了陈轩买房的动力，结束流浪状态也出现在林记的买房原因中。小学五年级就开启了寄宿生活的林记，有时会觉得自己没有家，买房的念头在工作之后更盛，因为十年的工作时间里，林记已经搬家数次。但相比大多数男性购房需求画像，当代单身女性的购房动因里很少提到婚姻二字，我才是核心。这很好理解，当社会能为男性创造出买房是结婚的前提时，他也能为女性提供另一套说法，房子作为一种大资产能够体现我的存在。陈轩沿着北京地铁五号线踩盘时，完全没有考虑学区的问题，相反，至少有两条地铁线交汇，和离大多数互联网公司比较近，成为他看房选单上的关键项。可以说，在暂无婚育计划的陈轩眼中，满足自己的需求是排在未来的婚姻前头的。在对房子的主要需求上，徐飞、余力和林记都有这样的共识。我比较看重户型，因为我养了两只猫，在家乡也没有住过太小的房子。我当时买的时候预计怎么着也得住个五到十年，我还是有点讲究心理上的满足感。我觉得我搬进来之后就好像满足了自己筑巢的欲望，就挺开心的。对于房子，陈轩更关注自住的感受，关于未来能否在市场中流通，他倒是看得很开。毕竟这套房子在陈轩及家人的规划当中不过是家庭的闲余资产，他们并不指望房子能帮陈轩实现个人增值，早住早享受才是陈轩心中这套房子最大的价值。这也是陈轩能够说出不后悔买房的原因之一，只要房子还没有跌到只剩三分之一的价格，陈轩就能接受。当然，另外一个不后悔买房的重要原因是，他们在买房时都没有加过大的杠杆，每个月四五千的月供，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不会对他们的生活造成太大的影响。对徐飞来说也是如此，即使此刻徐飞仍然处于失业的状态，但只要徐飞动起来，找到一份工作，覆盖房贷并不成问题。我对我自己做的选择是认的，徐飞快速地回答道，这是我在当时的状态里能够做出的最合适的选择。如果现在让我回到2021年，且我手上又有一点钱，我还是会做一样的决定。买下房子后，能够像陈轩一样立马住进去的人是少数。余力在2021年买的房子，实际到2023年才交房入住。地理位置因素，徐飞在失业前仍一直租住在深圳，而林记也要等到2025年才能搬新房。这样的事实催生了徐飞有关买房的更多思考。
我身边很多女性朋友其实买了房之后都没有马上入住，当时说有多急切的需要一个房子，其实也没有多需要，不是刚需，也算不得投资，我们只在用房子证明自己。有关得到的回答，林记说得更现实，面对亲友催婚，好像底气都足了点，毕竟在他们的逻辑里，我不再一无所有，我不再需要依赖男性或者通过结婚来让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在新的购房叙事中，我们往往会看到这样的观点，独立女性要买房。这看上去很合理，因为在传统叙事中，女性的安全感需要建立在婚姻之上，而当代女性需要用一些东西才能证明两性关系发生了改变。传统叙事建立在经济基础上，证明经济关系的改变便是最直接的方式。此时房子作为中国人都重视的大资产，当仁不让。结果也正如林记所说，房子似乎成为了他向亲戚们简洁明了证明自己能给予自己安全感的关键指标。只要掏出房本，女性似乎就能轻易摆脱掉所有的杂音。而买房这笔钱放在银行里不算指标，放在理财产品里不算指标，投资自己更是不算指标。有些人努力在一线工作，日常支出都是自己所出，但积蓄可能不足以买房，就不独立了吗？余丽反问道。更多的女性婚前有房，应该是女性经济水平总体变好所带来的自然现象。有钱的话，买房当然好啊。从买房这个行为去判断女性是否独立，站不住脚。在余丽心中，倒不如说，买房女性为有钱女性更合适，因为房子只能证明资产多寡，而不是一个能证明女性独立的标签。何况我们还不知道独立女性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把女性独立变成推销房地产的一个甚至唯一一个理由，反而有些变味。曾被要求证明自己的徐飞此时也已经想通了，女性不需要去刻意证明什么，独立和房子也不能划等号。如果此刻一名单身女性手中有钱，想要或者需要一套房子，也可以承受风险，那么买房的逻辑就是成立的。如果只寄希望于买房这个动作能够证明什么，那么买房就显得不太必要。因为从始至终，买房是一个去性别的资产配置行为。作为大资产，它可以是展现个人经济能力的其中一个指标，却不会是个人价值的完全体现。于是，当房产价值剧烈缩水时，女性和男性的反应是一样的。有办法承担经济风险的，顶多郁闷而已，没办法承担经济风险的，则大多后悔罢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两篇文章，主题都是关于女生买房的。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kindness and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镇江文艺广播 Facebook kindness and now。现在是早上六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们齐，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啊？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4: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5: 哎呀，不对吧，大哥？
4: 你这别再买的吧。
5: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5: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4: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6: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4: 逗你玩。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五群歌板逐时新，散尽黄金值此身。寄予富儿修报田，俭如良药。可依贫。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欢迎您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在本期节目一上来，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咱们接着来收听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今儿这是《水浒传》当中的一个桥段，叫做闹江州。这期节目里咱们先来收听第一部分。
8: 曲目为直终必弯，养狼当犬看家难，墨染芦丝黑不久，粉刷乌鸦白不鲜，蜜饯黄连终须苦，强摘瓜果不能甜，好事总得善人做，哪有凡人做神仙。
5: 一次就一个，忒多了会让人笑话知道吗、
8: 这个单口相声好些日子没说单的了，单的呢也累，不好说，它不像俩人啊，这边站于谦儿，我站在这儿啊，于谦儿他们家怎么怎么着怎么怎么着，敞开了说，我一点都不累啊，我不能自个儿糟践自个儿是吧，我们家怎么着怎么着了哈、不像话，单的不好说，他要跳出跳入，一会儿我是这个说故事这个人，一会儿呢可能是故事里边的人啊，演员要很好的把握自己，你不能越说越乱，说着说自己进去出不来了，不知道我是谁，这就乱了。长篇的单口相声在过去来说呢，有这么一个称呼叫八大棍儿，好多朋友们上网啊，包括买书啊，都看见写着了，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八，大小的大，棍儿啊，就是咱们日常棍棒的棍。说为什么这个长篇的单口相声叫八大棍儿呢？有什么说法吗？这个年头实在是太长了，我们也没赶上，但是老先生们有这么几种说法。第一，说八大棍儿啊，是咱们家里边过去农村那个院子顶门用的那根棍儿，那个叫八大棍儿啊，顶住了能看家，拿这个来形容这个节目。八大棍儿短小精悍，风趣幽默，无论走哪儿没辙了，艺人们说说这个，虽说短但是能挣钱，它是看家的能耐，叫八大棍儿。还有一种说法啊，因为过去来说呢，最早啊相声里面没有长篇的节目，都是短段，后来艺人一瞧说这个说书的人长篇大论，三国呀水浒啊咱们也能说呀，咱们要说这热闹还能加上包袱，好，这一来了不得了，山崩地裂，观众也特别的多，说书的就不干了，抢我们的饭碗不行，两边派出人来坐在一块儿商量这个事儿，到最后评书界指定了几个作品说你们来说吧，但是没有头没有尾啊。如果说评书是一棵大树的话，那么长篇单口相声就是把这树砍了头去了尾，咔哧了枝儿，把叶儿都拔了，就剩下根棍儿了，这样的作品一共是八段，所以叫八大棍儿。具体是什么原因，年头太多了，老先生

先生们也说不太清楚，我们也是听前辈们讲的啊。这个现在来说吧，长篇的单口相声很少有人在说，也累，不好弄啊。我们学点短段的比这个轻省。其实来说呀，这个长篇的节目我个人来说挺喜欢。有这么句话吗？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长篇节目很多都是从历史题材的小说里转变过来的，比如咱们常听的马寿出世、张广泰回家、康熙私访月明楼，这都是永庆生平里边摘出来的啊。那么咱们今天讲的这个故事，其实一说大伙儿都知道哪儿出来的。水浒，水浒其实并不新鲜，四大名著啊，四大名著水浒、好事北京、郭德纲相声选啊，郭德纲单口相声选啊，四本啊，后来后三本不让卖了，还剩下前面一本，又给补上几个，三国、水浒、红楼、西游记，四大名著，我就不争经这个了。废话，争得着吗？水浒来说呢，过去有这么句话，叫做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说上岁数别看三国，净学着勾心斗角害人，小孩别看水浒打架啊。但实际的说法并不准确，后台来说，我们后台可以说把这四大名著瓜分了。后台这些说相声的，有时您要有机会到我们后台看一看，学术氛围很浓，每人都举本书跟这看啊。那后台高峰看《红楼梦》啊，看《红楼梦》，看着《红楼梦》跟着一块掉眼泪，哎呀，这你看晴雯给轰出去了，啊，哭，哎呀，巧姐儿卖了，着急。其实跟他有什么关系？前天坐后台掉眼泪，那天我还说他了，我说你要疯啊，你就是一说相声的，知道吗？啊，你打算干吗？你，我跟你说实话，打陈小旭一死，我就不打算干了。啊。高峰最爱看这个，这个水浒这个说呢，说的是什么呢？军昏臣佞，百姓们被逼的没有办法了，梁山起义。其实这个大故事大伙儿都知道啊，北宋哲宗皇帝晏驾啊，晏驾就是去世了，过去来说好听啊，万岁驾崩都这么说，说相声死没有晏驾的，这是尊称啊。哲宗皇帝晏驾死了就死了，可是朝里边就着急了，为什么呢？需要找一个新皇上来接这个班。哎呀，文武群臣、皇亲这些个宫里边的人都走脑子，下一个皇上是谁，关系到我自己的荣华富贵，甚至说身家性命。但是皇上这位正宫娘娘孟皇后一辈子没生过孩子，有一位最宠爱的偏妃刘氏，刘娘娘也没生孩子，刘娘娘为生孩子费劲费大了，满处求偏方去，也不谁告诉她说你一天吃三只鸡，来五斤鸡蛋啊，坚持些日子，坚持一个月，一咳嗽都鸡屎味的。又有人告诉了，汉白玉的石头碾成了沫，调上芝麻酱，一天来一碗，吃仨月肾结石了，忒不灵了啊！到这会儿了，皇上死了，哪一家能够登基坐殿面南北北当皇上？群臣们很着急啊！皇太后主持一个皇宫里边的内部的会议，就现如今呢，皇上本家这些个王子们谁行，大伙儿挑吧啊。这个说呀，这说宗王行，宗王不行啊，宗王啊浮浪轻浮，不能做皇上。那个说闵王不行啊，闵王这双目失明，这不行啊，外邦耻笑，这不行啊。挑来挑去选了一位端王千岁，叫赵佶，也就是后来的宋徽宗啊。这个赵佶来说，只能说是历史开了一个玩笑，这个人除了不会做皇上什么都会，琴棋书画花鸟鱼虫没有人家不明白的，吃喝大学毕业的
啊，你说喝酒，你说做饭，画画，放风筝，写字儿，没有人不行的，哪儿都行，就是一样玩胡，不会当皇上，可偏偏就他做了皇上了。如果说不让他登基坐殿的话，他会成为一个出类拔萃了不起的艺术家，但是偏偏的让他坐在金銮宝殿上了，啊，要了亲命了。怎么呢？皇上糊涂，臣子就昏庸。你想去吧，君昏臣暗，这话一点都不假。整个徽宗这一朝几乎没有忠臣，四大奸党蔡京、杨戬、高俅、童贯，卖鸡蛋的摔跤，一个好的都没有啊！这四位把持朝政，没有说像包公啊、海瑞呀、啊、寇准那样的，没有啊。你看咱们一说这清官，马上先想起这几位来。包公那也是宋朝的，仁宗皇帝驾下的龙图阁大学士包公，三口铜闸，威震朝纲。什么叫皇亲国戚、奉子龙孙呢？三口铜闸是绝不轻饶，也就是从人这开始有的，从来没有过这个刑法啊。据说是陈州放粮的时候，临走的时候跟皇上说，此一番去到陈州，我包拯前去放粮，怎奈陈州这一路上官员们太多，很多都是皇亲，我怕我管不了他们。皇上说不要紧的，你预备御札三道。御札三道啊，就你弄这么三封啊，像介绍信似的东西，手本，到时候呢我给你签上字，拿这个好像什么御赐的介绍信，说这么句话。包公回来琢磨这事儿，这管什么用啊，啊，除了皇亲就是皇亲，三张纸不会管用，着急，坐在屋里边着急。跟前有这么一个刀笔的师爷叫公孙策啊，俩人商量事儿，怎么才能有威力啊，来这个御札三道呢。公孙先生说，我琢磨琢磨吧。回到屋里面，哎呀，怎么办呢？什么叫御札三道呢？旁边那包兴啊开玩笑，御札三道还不知道吗？买个鱼扎了它，剁三馅儿啊。公孙说，你去，你在外头把门给我带上啊，给轰出去了。轰出去之后，公孙一琢磨，这有道理啊，嗯，干脆还不说鱼吗，我就别弄鱼了，我换三个动物吧，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龙头铡咱们铡的是皇亲国戚、奉子龙孙，虎头铡我们铡的这些个贪官污吏，狗头铡铡的土豪劣绅。按照这个连夜画出来图，找工匠做好了。包公带着三口铡上了金殿，三口铡立在丹池之下，上面拿黄绫子盖上。皇上纳闷，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啊，我让你弄御札三道，这是怎么回事？说请我主万岁龙目玉览。啪啪啪，三块黄绫子抖楞开了，皇上打这龙书案里出来了，拿手一摸这龙头铡，哎，请这为何意啊？我看这是个龙的。是啊，您看看我这几口铡来说都有它的不同用法。这头一个，您看龙头铡，哪怕你皇亲国戚、奉子龙孙犯了国法，定铡不着。皇上乐了，好，这个虎头铡呢，说这个铡的是贪官污吏。嗯，皇上又一摸这个，这个皮皮虾铡那是狗。哎呀，什么狗画成这样的，这是啊，这是什么意思？说这是土豪劣绅啊，地痞流氓用这个。皇上高兴，好，亲赐御札三道，圣旨两道，这才出了京城前去放粮。那是大大的清官，铡了多少人呢？啊，铡过庞玉，铡过太师，铡过状元，铡过驸马，铡过焦圈，铡过排叉，啊，铡了不少，反正是啊，挺好的，嗯。所以说，朝有清官，社稷安泰。但是宋徽宗这会儿没有，就这四大奸党把持朝政，蔡京、杨戬、高俅、童贯，这四个里边最坏的。就是这高俅这小子呀，是汴京城中一个流氓，任门都不会，最大的特点是踢球。为什么叫高俅？确实是因为他爱踢球，但当时的足球不是咱们现在的足球，过去这球啊是这个里边是动物的皮毛，外边拿猪碎泡包好的，又缝上再描上花。那会儿踢球叫什么呢？蹴鞠。两队把那个球门挂起来叫风流眼，踢这个
当时很多的规矩啊，戒酒色，戒赌博，戒是非，有这个毛病你不能踢。可高俅这几样全有啊，但是踢球这手艺高明，真好，自己还成立了一帮地痞流氓足球队啊，一天到晚的满处踢去。哎，后来有一天，有人派他送信到哪儿？九大王府，就是当时的端王千岁赵佶，那会儿还没当皇呢。来到这儿，九大王啊，跟院里正踢球呢，这球过来了。高俅这个人呢，一见了球啊，不踢难受，使了一个倒踢紫金冠，啪一下子把这球倒着踢进风流眼里边去了。哎呀，赵佶高兴了，好啊。啊！一问你是干嘛的？说现在没什么正经工作。说你心了不起，你这样的应该进国家队是吧？这才弄进宫来，跟着赵佶一块踢球。哎，这一下赵佶当了皇上了，了不得了！哎呀，您想啊，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地痞流氓的高俅摇身一变，经营殿帅太尉高俅。那是皇上跟前的大红人，满树的枣就红了这么一个。朝里边这四大奸党把持朝政，天下百姓是民不聊生，哀鸿遍野，到处都有这个揭竿起义的人。有这么一位托塔天王晁盖啊，这人呢是一个理政，现在说就是一个村长。村长觉得天下不太太平，一赌气，带着会计，带着一帮人呢，就造反了。谁呀？叫什么吴用啊？阮家哥仨，村里边这个民兵骨干都团结一块儿了，扯旗造反。头一件大事，黄泥冈智取生辰纲。生辰纲是什么呀？蔡京过生日，大名府梁中书给送的寿礼。有一位高人啊，叫青面兽杨志。杨志派人押送寿礼走到黄泥冈这儿了，吴用军师出的主意，村长领着大伙儿把东西全劫过来了。哎呀，劫了之后梁中书很生气，因为去年的生辰纲也丢了啊，心说要了亲命，吃惯了嘴了。这是晁盖带人把东西劫完了，可就上了梁山了。在梁山上是扯旗造反，梁山脚底是八百里海坡啊，那是黄河的一个支流。最早的时候啊，有一个薄衣秀士王伦在这山上，他带着大伙儿。后来大伙儿一瞧这人小心眼儿，得了，杀了吧，就给杀了啊。杀了之后，哥儿几个跟这儿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就想起这么一个好人来。谁呀？山东运城县行房书吏，姓宋，叫宋江。说宋江大伙都知道，叫孝义黑三郎，呼天宝义及时雨，宋江宋公明。在智取生辰纲的时候啊，宋三爷没少给大伙出力气啊，前面掩护啊，大伙撤退啊，都是宋三爷出的主意。哥几个现如今在梁山上吃上了安乐茶饭，就觉得应该把三爷请上来，派了这么一哥们送信，叫赤发鬼刘唐。赤发鬼那脑袋都是红的，拿了个头发拧着卷的红啊，我有时下心瞧见姑娘们竟是那样装束的啊，我也不知是看过水浒是怎么着啊，头发啊今儿还没有，你看了吗？那天好几个，吓我一跳，我以为梁山是找我来了啊。红头发打着卷啊，胡子眉毛全是红的，这脸是蓝哇哇的一张脸，人一说全蓝也不全蓝，一半蓝呢，这边有点发红啊，这脸是鸳鸯色的。刘唐说我去吧，到运城县我熟啊。来到了运城县找宋三爷，宋三爷在当地来说那是了不起的人物。行房书吏什么意思呢？好比是县公安局里边啊负责档案的这么一个工作人员啊，人很好，尤其在这个运城县县衙门里边那是有口皆碑，无论是谁有写不完的东西，三爷知道，你来搁这儿，搁这儿，来我替你写。哎，抄不完的公文来拿过来，我替你抄啊，扫地来我替你啊，买菜我去啊，挺好这个人，人呐非常的仁义。在大街之上碰见了这位刘唐了啊，哥俩找一酒楼一说这事儿，现如今我们了不起了，我们造了反了啊，三爷差点没哭了，小点声哈、啊、
这地儿不适合大声说这个话啊。现如今你们都。

钱你拿回去，我不能要。哦，分别之后，宋三爷把这封信揣在身上，赶奔乌龙院。宋三爷是俩媳妇儿，那封建社会啊，三妻四妾很正常嘛，尤其是县公安局工作的人是吧？嗯，家里有一个原配的夫人啊，这个后边呢又找了一位，找这位还不是自己主动出去找的。有一天，宋三爷跟街上那儿走啊，一瞧那一帮人这儿围着那儿哭，分开人群走进一瞧啊，这儿有一姑娘啊，穿着一身孝，跟这儿哇哇痛哭。宋三爷一瞧，呵，小妞长得还挺水灵啊，嗯，怎么回事？你们跟这儿呢？说这个一家三口啊，上这儿来逃荒来，我父亲病死在店房。母亲有病没有办法，我自卖自身把我父亲埋了给我妈治病，谁愿意花钱纹银十两，我甘愿为奴作婢，我怎么都行。三爷眼泪都下来了，你说的这是真的呀？啊，好吧，我干点好事吧，啊，我干好事我不留名啊，我呀叫宋江，你知道吗？你打听打听我，运城县县衙门，我在那儿工作啊。来吧，把钱给了你了啊！就在西门之外盖了一所房子，叫乌龙院，把这娘俩接到这儿来。这是宋三爷的二房小妾，但是他不经常过来，为什么呢？一个是他得回家，再一个呢，人家宋江这英雄嘛，是不是啊？他不能一天到晚老跟这儿待着，一个月呢也就跟这儿待个二十来天啊，因为他有工作要做，有工作要做，嗯。今天又来了，来到这儿，头里走，后边有街坊邻居说闲话，说你瞧瞧啊，前边走的宋公明，后边跟着张文远，爷儿俩走的是一条道路，真真可笑。三爷听到这儿，心里咯噔一下子，前边走宋公明说的是我，后边跟着张文远，张文远是他的徒弟啊，衙门口里边刑房书吏也跟着学这个写东西的。那是我的学生，爷儿俩走的一条道路，真真叫人好笑。三爷心里咯噔一下子，心说怎么回事呢？咱们书中暗表啊，看过京剧，听过京韵大鼓、胡说三郎的都知道，张文远背着宋江，跟这个宋三爷的这位二房小妾啊，阎婆惜两个人是通奸有染啊。三爷不知道，这人多厚道，你看看啊。不是真不知道假不知道啊！听到这话心里很别扭，来在了乌龙院，啪啪啪门分左右，里边阎婆惜出来，脸上一对脸儿。阎婆惜本来乐的跟要咬人似的啊，一瞧那是宋三爷，啪嗒一下子脸掉下来了，转身就走。宋江点点头，百姓们的传说看来是真的。为什么呢？张文远是自己的徒弟，我太了解他了，人有人才，文有文才，小伙子长得也精神啊，小白脸啊，那个多白啊，是不是？哎呀，那脸就好比是煮熟的鸡蛋啊，挂到房檐底下把壳包了，露着蛋清，拿着露水珠打了一晚上，早晨摘下来粉盒就打了一个滚，白中透嫩呢。三爷照镜子看看自己脸，差点没吐了啊！我怎么长得这么寒蠢呢？我啊，比猴都寒碜。叹了口气，上得楼去。阎西郊一转身，合衣而卧。三爷坐着坐着也怪没意思的，就这事闹的啊！坐到半夜，心说我呀，以后这地儿少来。你走就走吧，身上挂的招文袋落在这儿了。过去招文袋这儿了，过去招文袋啊这儿了，过去招文袋啊这儿了，过去招文袋啊这儿了，过去招文袋啊这儿了，过去招文袋啊这儿了，过去招文袋啊这儿了，过去招文袋啊这儿了，过去招文袋啊这儿了，过去招文袋啊这儿了，过去招文袋啊这儿了，过去招文袋啊这儿了，过去招文袋啊这儿了，过去招文袋啊这儿了，过去招文袋啊这儿了，过去招文袋啊这儿了，过去招文袋啊这儿了，过去招文袋啊这儿了，过去招文袋啊这儿了，过去招文袋啊这儿了，过去招文袋啊这儿了，过去招文袋啊这儿了，过去招文袋啊这儿了，过去招文袋啊这儿了，
过去

0: 招文带啊，
1: 这儿了。
0: 过去招文带啊，
1: 这儿了。
0: 过去招文带啊，
1: 这儿了。
0: 过去招文带啊，
1: 这儿了。
0: 过去招文带啊，
1: 这儿了。
0: 过去招文带啊，
1: 这儿了。
0: 过去招文带啊，
1: 笔呀、啊，装个零碎东西啊，
0: 啊，
1: 零碎全装里边，那封信也搁在里边，他可就忘了招文带了。前脚走，后脚阎锡叫起来了，啊，你走了，我好好睡觉吧。猛然间瞧上地上有这么一招文带，打开一瞧，里边有一封信，他认识字儿啊，撕个信封一瞧，这个扑哧就乐了，心说太好了，我万没想到啊，宋公明你私通梁山，这回行了啊，把你送到衙，虚张声势喊一喊吧，说抓不着这人就算拉倒了。三爷打家里出去，这趟走一走走了好几年啊，等再回来的时候，是因为听见一个消息，说他的父亲去世。三爷最孝顺呢、啊、大孝子啊，为什么叫孝义黑三郎呢？这可不行，家里哪怕是刀山火海，我也得回去一趟，我得啊送我父亲，这才回来。回来之后没想到，刚一进县城，又打对面来四个衙役，哟，三爷投案来了，这是啊，花楞嘎嘣锁上了。知县大人一想，你是哪的事儿去？这是，我这直放，你怎么又回来了呢？没有办法，但是有一好处，就说当初啊，阎锡焦是死了，他那个母亲后来也离开了运城，这个案子没有苦主了，得了，也不用敌偿对命了吧，咱们呢杀改发，不用杀头了，改发配，是赐配九江啊，两个借差叫张千里万，领好了所有的公文，给宋三爷带上手肘脚镣，拿着所有的公文，李万张千带着宋三爷出离了运城县，到运城县是赶奔，到运城县是赶奔，到运城县是赶奔，到运城县是赶奔，到运城县是赶奔，到运城县是赶奔，到运城县是赶奔，到运城县是赶奔，到运城县是赶奔，到运城县是赶奔，到运城县是赶奔，到运城县是赶奔，到运城县是赶奔，到运城县是赶奔到运城县，是赶奔到运城县，是赶奔到运城县，是赶奔到运城县，是赶奔到运城县，是赶奔到运城县，是赶奔到运城县，是赶奔到运城县，是赶奔到运城县，是赶奔到运城县，是赶奔到运城县，是赶奔到运城县，是赶奔到运城县，是赶奔到运城县，是赶奔到运城县，是赶奔到运城县，是赶奔啊，一出了城门，这哥俩真不错，出了城门，这哥俩真不错，来吧三爷，摘了吧，鞭子嘁哧咔嚓全弄下来了，哥俩提着背着，为什么呢？络腮的短胡子茬，根根透肉，条条透风，胸眉立眼啊，怎么着，你们雇船吗？仨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再往两边看看，也没有别的船呢，天可不早了，现在说就得到傍晚左右啊，已经擦黑了，那就上去吧。一琢磨仨人了，怕什么呢？他一个人还能把咱仨人如何吗？三位点点头，上了船了，一篙支开，船离了河岸，直奔当中走，船舱里又出来四十来人啊，都是伙计。这三位一瞧，晚了，哈哈，我说别上废话，你多就说了啊，等着吧。这仨人冥冥之中就觉着要坏，要出事儿。船上这些也没人理他们啊，四十来人都跟那大个儿客气，大个儿就告诉摘菜啊，摘菜，弄饭弄饭，沏茶拿酒，呼，人这是连吃带喝，仨人蹲着船这脚这儿，你会游泳吗？不会，不会游泳。你呢？我爸爸就是淹死的。那咱们等着吧，等着我三爷，我有点饿。废话，瞧你就不善饿。废话，瞧你就不善饿。废话，瞧你就不善饿。废话，瞧你就不善饿。废话，瞧你就不善饿。废话，瞧你就不善饿。
0: 废话，瞧你就不善。
1: 成恶。
0: 废话，瞧你就不善。
1: 成恶。
0: 废话，瞧你就不善。
1: 成恶。
0: 废话，瞧你就不善。
1: 成恶。
0: 废话，瞧你就不善。
1: 成恶。
0: 废话，瞧你就不善。
1: 成恶。
0: 废话，瞧你就不善。
1: 成恶。
0: 废话，瞧你就不善。
1: 成恶。
0: 废话，瞧你就不善。
1: 成恶。
0: 废话，瞧你就不善。
1: 成恶。
0: 废话，瞧你就不善。
1: 成恶。
0: 废话，瞧你就不善。
1: 成恶。
0: 废话，瞧你就不善。
1: 成恶。
0: 废话，瞧你就不善。
1: 成恶。
0: 废话，瞧你就不善。
1: 成恶。
0: 废话，瞧你就不善。
1: 成恶。
0: 废话，瞧你就不善。
1: 成恶。
0: 废话，瞧你就不善。
1: 成恶。
0: 废话，瞧你就不善。
1: 成恶。
0: 废话，瞧你就不善。
1: 成恶。
0: 废话，瞧你就不善。
1: 成恶。
0: 废话，瞧你就不善。
1: 成恶。
0: 废话，瞧你就不善。
1: 成恶。
0: 废话，瞧你就不善。
1: 成恶。
0: 废话，瞧你就不善。
1: 好的，不要紧的，人家先吃啊，人家吃完人家问咱们啊，等会儿吧。啊，正说着呢，这大个打着饱嗝就过来了。哎，小贝，饿了吧？你看看，你看这玩意儿，人间自有真情在，知道吗？哎、二贝，他全捆上了。哎呀，你瞧瞧，好几天呢，河边没来人了，没想到今天。我要开开张，谁先来呢？来吧，这个吧，拿手一指宋江，这先来，来啊，把他那个胸口的衣服撕开，我有日子没吃人心了啊！三爷一听，怎么着？这是妖精啊，人心都吃啊啊！哎呀，我说这位大哥，怎么您要吃我的心吗？是啊，我吃你心怎么了？我这个岁数大了一点儿。哎，兄弟，你今年我比您还大呢，啊、嗯，三人太没义气了啊！传老大过来一揽宋三爷这衣服，刺啦撕开了，小伙计递过一杯凉水来，啪，就这一浇啊，整浇到心口这儿，啪一浇这个凉水，宋三爷一激灵，啊，难道说我宋江？叫死在此处。话音刚落啊，大个儿愣了，你叫什么？我宋江就死在此处。一抖手，啪，把刀扔了，一转身哭通就跪在这儿了，啪啪啪是连磕响头，哥哥我可不知道是您呐。张千里那一瞧，咱们也喊吧，来吧，想我张千就死在此处吧，想我李万就死在此处吗？大个站起来，把嘴堵上啊！有人看，有人看，有人看，有人看，有人看，有人看，有人看，有人看，有人看，有人看，有人看。有人看，有人看，有人看，有人看，有人看，有人看，有人看，有人看，有人看，有人看，有人看，有人看，有人看，有人看，有人看。有人看，有人看，有人看，有人看啊！看来喊这名不管用。大个趴在这儿磕头，宋三爷也不知哪的事儿，由大上少飘飘摇，又来了这么一堆船，得有十艘。这位混江龙李俊，由打那船上往这儿来，身背后雁别翅拍开，跟着好多手下人。这个船上这大个走到跟前，扑通跪下了，大哥。您好， 好、哦、做买卖呢？
0: 哎，买卖做不成了，我差点把宋江给杀了。话音刚落，李顺一抬脚，嘡就这一脚，大个咣叽就扔出去了，差点啊没掉到水里边。过来俩喽啰兵，赶紧一扶没扶好，咕咚一下子，这大个下水了。宋江点点头，哎呀，这个就叫馄饨吧。混江龙李俊两步到了近前，又打身上掏出刀来，咔嚓一下子被绳子解开了，拿手一抱，哥哥您好啊。
2: 你是
0: 您不认识我了？ 我叫李俊呢。
1: 是，你是挺俊的，你
0: 我实在想不起来。哎呀，我的三哥呀，想当初我流落在郓城县，住在了招商客间，差点病死，是您给我治的病啊。
1: 啊，
0: 您忘了吧？哎呦，我的兄弟，这一说得有六七年了吧，八年了。哎呀，兄弟，都八年了，就别提他了啊。哥俩抱在一块儿了。宋三爷一想，有这么档子事儿，前八年救过这么一个人，万没想到今天哥俩在这儿遇见了。三爷眼泪儿遇见了，三爷眼泪儿遇见了，三爷眼泪儿遇见了，三爷眼泪儿遇见了，三爷眼泪儿遇见了，三爷眼泪儿遇见了，三爷眼泪儿遇见了，三爷眼泪儿遇见了，三爷眼泪儿遇见了，三爷眼泪儿遇见了，三爷眼泪儿遇见了，三爷眼泪儿遇见了，三爷眼泪儿遇见了，三爷眼泪儿遇见了，三爷眼泪儿遇见了，三爷眼泪儿遇见了，三爷眼泪儿遇见了，三爷眼泪儿遇见了，三爷眼泪儿遇见了，三爷眼泪儿遇见了，三爷眼泪儿遇见了，三爷眼泪儿遇见了，三爷眼泪儿遇见了，三爷眼泪儿遇见了，三爷眼泪儿遇见了，三爷眼泪儿遇见了，三爷眼泪儿遇见了，三爷眼泪儿遇见了，三爷眼泪儿遇见了，三爷眼泪儿遇见了，三爷眼泪。
1: 我万没想到今天在这儿遇见你了，要不然的话我命休矣。正说着呢，吃馄饨那位上来了啊，一身都湿了，走到跟前，哥您给我引荐一下，引荐一下。秋词里他叫张恒，外号叫传火儿，粗鲁无比。来，过着过着，见过大哥。哎呦喂，三爷，我错了，邦邦的磕头啊。又喽啰过去，把张千李万俩人嘴里边那个布全拿出来了，准知道杀不了了。这几位跟这儿客气，张千李万一琢磨，咱们还得喊。
2: 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欢乐全英会，我是左小楼，一起收听过了《水浒传》当中闹江州的第一部分，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里来。那下面的时间咱们来收听一个相声小段，这是马志明和黄族民二位合说的《核桃酥》。
4: 这个相声呢是曲艺形式之一，
5: 对，
4: 各个曲种剧种啊，文艺形式很多，
5: 是啊，
4: 他的观众也很多。
5: 哎，
4: 观众有的呢喜欢听唱的，
5: 对，
4: 有的喜欢听说的，
5: 各有所好，
4: 各种文艺形式都有他的观众。
5: 是是是，
4: 这就跟吃东西似的
5: 啊，
4: 跟吃东西一样啊。
5: 怎么？
4: 一人一口味啊。
5: 哦，
4: 南甜北咸，东辣西酸，
5: 好吃什么都有，
4: 是不是？
5: 哎，
4: 这是就地区而论的。
5: 是啊，
4: 其实啊，
5: 啊，
4: 就是一个地方人口味也不一样。
5: 那是啊，
4: 比如咱俩吧，
5: 啊啊，
4: 不一样。
5: 是吗？
4: 咱都一个地方人
5: 啊，天津人。
4: 哎，你喜欢吃咸。
5: 对，
4: 我喜欢吃甜。
5: 哦，
4: 喜欢吃甜。
5: 哦，
4: 喜欢吃甜。
5: 哦，
4: 喜欢吃甜。
5: 哦，
4: 喜欢吃甜。
5: 哦，
4: 喜欢吃甜。
5: 哦，
4: 喜欢吃甜。
5: 哦，
4: 喜欢吃甜。
5: 哦，
4: 喜欢吃甜。
5: 哦，
4: 喜欢吃甜。
5: 哦，
4: 喜欢吃甜。
5: 哦，
4: 喜欢吃甜。
5: 哦，
4: 喜欢吃甜。
5: 哦，
4: 喜欢吃甜。
5: 哦，
4: 喜欢吃甜。
5: 哦，
4: 喜欢吃甜。
5: 哦，
4: 喜欢吃甜。
5: 哦，
4: 喜欢吃甜。
5: 哦，
4: 喜欢吃甜。
5: 哦，
4: 喜欢吃甜。
5: 哦，
4: 喜欢吃甜。
5: 哦，
4: 喜欢吃甜。
5: 哦，
4: 喜欢吃甜。
5: 哦，
4: 喜欢吃甜。
5: 哦，
4: 喜欢吃甜。
5: 哦，
4: 喜欢吃甜。
5: 哦，
4: 喜欢吃甜。
5: 哦，
4: 喜欢吃甜。
5: 哦，
4: 喜欢吃甜。
5: 哦，
4: 喜欢吃甜。
5: 哦，
4: 喜欢吃甜。
5: 哦，
4: 吃什么呀？
5: 什么？
4: 豆浆。
5: 嗯，
4: 再不喝豆汁儿。
5: 对，
4: 喝豆腐脑
5: 啊，
4: 吃油条，
5: 是
4: 烧饼，
5: 嗯，
4: 你吃这个。
5: 对对对，
4: 茶鸡蛋
5: 啊，
4: 爱吃咸。
5: 是，
4: 我不去
5: 啊，
4: 我爱吃甜。

0: 是甜，
1: 喝牛奶呀、
0: 啊，哦，
1: 喝个小豆粥啊，
0: 对，
1: 吃面包啊，饼干呢、
0: 啊，
1: 糖甜，
0: 对，
1: 最爱吃的就是、来一辆上满了走，
0: 对，
1: 再来一辆，
0: 是
1: 一辆跟一辆，
0: 嗯，
1: 他不去，
0: 他怎么着？
1: 长途有终点，
0: 有时间，
1: 一点十分一趟，
0: 啊、
1: 两点二十一趟，
0: 哦，
1: 三点半一趟，他论终点，
0: 一个多小时一趟。
1: 我买完票一瞧，
0: 啊，
1: 还差五十多分钟。
0: 早着了，
1: 我得带点吃的呀。
0: 对，车上没餐厅。
1: 对，溜达溜达。
0: 对，
1: 看看街上有什么卖吃的没有，
0: 买点。
1: 一瞧啊，
0: 啊，
1: 炸大果子饼。
0: 哎，这行啊。
1: 这怎么带
0: 啊？
1: 油油烘烘，拖着、上汽车没法带、
0: 对，
1: 有豆腐脑。
0: 嗯、
1: 现在又不饿，这时候吃点吃不下去，带着没法拿。
0: 看看别的吧。
1: 往前溜达
0: 啊，
1: 一瞧啊。路北了，
0: 嗯，
1: 有一商店，
0: 哦，
1: 什么商店呢？
0: 嗯，
1: 看不出来。综合商店，
0: 综合，
1: 哎，写着四个字，综合商店。
0: 我看看，
1: 四间门脸
0: 哦，
1: 进去一瞧，嚯，东西真多，
0: 都什么？
1: 满地都是东西啊！
0: 嚯，
1: 电冰箱，洗衣机，
0: 嗯，
1: 缝纫机，自行车，水缸，铁锅，什么都有。
0: 哎呦！
1: 靠东边这一溜啊，什么呀？日用百货、尼龙布匹百货、尼龙布匹百货、尼龙布匹百货、尼龙布匹百货、尼龙布匹百货、尼龙布匹百货、尼龙布匹百货、尼龙布匹百货、尼龙布匹百货、尼龙布匹百货、尼龙布匹百货、尼龙布匹百货、尼龙布匹百货。尼龙布匹百货，尼龙布匹百货，尼龙布匹百货，尼龙布匹百货，尼龙布匹百货，尼龙布匹百货，尼龙布匹百货，尼龙布匹百货，尼龙布匹百货，尼龙布匹百货，尼龙布匹百货，尼龙布匹百货，尼龙布匹百货，尼龙布匹百货，尼龙布匹百货。尼龙布匹百货，尼龙布匹百货，尼龙布匹，马具，什么龙头啊、嚼子呀、马杆子呀、套包子呀，挂着。
0: 这是农村呢。
1: 哎，挨着马具是农具。
0: 哦， 哦。
1: 三尺啊、四尺啊、画了子呀、什么镰刀啊、乱七八糟都有。
0: 什么都有。
1: 挨着农具的是这个油盐酱醋。
0: 哦。
1: 虾酱啊、酱豆腐啊，就这个。
0: 嗯，好。
1: 北边这一溜呢？
0: 嗯。
1: 烟酒罐头，
0: 食品，
1: 糖果糕点。
0: 哦，
1: 我一想，糕点合适啊，
0: 爱吃吗？
1: 我最爱吃甜的。
0: 对，
1: 买点心，
0: 就它了。
1: 买什么点心呢？
0: 买什么？
1: 买槽子糕，
0: 金
1: 合松。要完了，拿纸包好了。
0: 嗯，
1: 我给完钱，我拿着这纸包就出来了。
0: 哦，
1: 一迈门槛啊，那儿立着一铁线棒，没注意绊了我一下。
0: 嗨。点
1: 差点摔跟头、
0: 哦、
1: 亏了我腿脚利索
0: 啊，
1: 没摔着。
0: 好，
1: 俩手一挤坏了。
0: 怎么了？
1: 点心包破了。
0: 哟，
1: 盒子酥打里出了一块，噗，出来了。
0: 嘿，
1: 掉地下了。
0: 哟，
1: 掉地可不是平着掉啊。
0: 怎么掉的？
1: 立着掉。
0: 立着了。
1: 立着掉地没站住
0: 啊，
1: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跑马路当垫去了，
0: 滚跑了。
1: 到当垫压机躺下了。
0: 你看，
1: 我刚要过去把它捡回来
0: 啊，
1: 来辆大马车。
0: 哟，
1: 嚯，这大马车就快，呱呱呱呱，就看这个大胶皮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压过去了。
0: 完了，
1: 我心说完了，这盒子酥变油茶面了。
0: 那可不，
1: 车过去之后我一瞧啊，
0: 嗯，
1: 嘿，没碎。
0: 没碎，
1: 进地里边去了，跟地一边平。
0: 嘿，箱里块瓷砖。
1: 哎呀，你说它要碎了咱就不要了。
0: 哎，
1: 对不对？亏了这东西别糟践了。
0: 对呀、
1: 把它抠出来。
0: 哦，
1: 抠出来，旁边倒是有缝。
0: 嗯，
1: 旁边倒是有缝。
0: 嗯，
1: 旁边倒是有缝。
0: 嗯，
1: 旁边倒是有缝。
0: 嗯，
1: 旁边倒是有缝。
0: 嗯，
1: 旁边倒是有缝。
0: 嗯，
1: 旁边倒是有缝。
0: 嗯，
1: 旁边倒是有缝。
0: 嗯，
1: 旁边倒是有缝。
0: 嗯，
1: 旁边倒是有缝。
0: 嗯，
1: 旁边倒是有缝。
0: 嗯，
1: 旁边倒是有缝。
0: 嗯，
1: 旁边倒是有缝儿，旁边倒是有缝儿，旁边倒是有缝儿，旁边倒是有缝儿，旁边倒是有缝儿，旁边倒是有缝儿，旁边倒是有缝儿，旁边倒是有缝儿，旁边倒是有缝儿，旁边倒是有缝儿，旁边倒是有缝儿，旁边倒是有缝儿，旁边倒是有缝儿，旁边倒是有缝儿，旁边倒是有缝儿，旁边倒是有缝儿，旁边倒是有缝儿，旁边倒是有缝儿，旁边倒是有缝儿，伸不进去，
0: 那哪行啊，
1: 哭不上劲。哎呀，找个硬家伙
0: 啊、
1: 一瞧啊，有那个冰糕的棍儿，
0: 哦，
1: 捡一根儿，找一干净的，
0: 仔细
1: 顺便
0: 仔细
1: 顺边那缝插进去，这么一翘，嘎巴，哟，折了，
0: 哟，
1: 没劲，来两根，
0: 俩
1: 俩一块，嘎巴，还是折，
0: 完了，
1: 哎呀，得找个铁通跳舞的，对吧？
2: 见。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Kelani featuring Asher。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0: APP， 欢迎下载我听 APP， 欢迎下载我听 APP， 欢迎下载我听 APP， 欢迎下载我听 APP， 欢迎下载我听 APP， 欢迎下载我听 APP， 欢迎下载我听 APP， 欢迎下载我听 APP， 欢迎下载我听 APP， 欢迎下载我听 APP， 欢迎下载我听 APP， 欢迎下载我听 APP， 欢迎下载我听 APP， 欢迎下载我听 APP。欢迎下载我听 APP， 欢迎下载我听 APP， 欢迎下载我听 APP， 欢迎下载我听 APP， 欢迎下载我听 APP， 欢迎下载我听 APP， 欢迎下载我听 APP， 欢迎下载我听 APP， 欢迎下载我听 APP， 欢迎下载我听 APP， 欢迎下载我听 APP， 欢迎下载我听 APP，
1: 更多权益。
2: 您好，我是梁岩，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您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说起西游记，那可是很多人的童年的记忆。一到暑假，抱着半个西瓜，坐在凉席上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猪八戒被困盘丝洞，看一个个想吃唐僧肉的妖精显出原形的50个谜团，开始今天的我听讲述。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西游记》原著当中，这个孙悟空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但呢，这只是表象。如果我们仔细研读，就会发现，书里设置了各种线索，每一个地方都在揭露孙悟空不只是个石猴那么简单。孙悟空出生的石头有3丈6尺5寸高，2丈4尺圆，上有9窍8孔。这些数字可不是随意杜撰的啊！3丈6尺，
1: 道教的365周天，2丈4尺对应的是24节气，那么9窍8孔呢，对应的是9宫8卦。有人可能会说，难道孙悟空是道教的人？他爹难不成是太上老君？其实呢，孙悟空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代表着一颗有灵性、想要探知世界的心。而且这一点在原书悟空的境界越来越近了。取经路上吃一口唐僧肉能长生不老的传说一起，各路妖精就都跃跃欲试了。众所周知，西游记中的妖怪想要成仙只有3条路可以走，要么花费成百上千年的时间认真修炼，要么是蟠桃、人参果等这些仙果，还有就是唐僧肉。比起修炼和吃蟠桃、人参果，显然吃唐僧肉更快一点。但是吃了唐僧肉真的能长生不老吗？从来没有妖怪试过，对于这个传说也就很难辨别真假了。那这个消息到底是从哪儿流传出来的呢？是谁杜撰了这个传说呢？细读西游记，我们就能从字里行间分析出原委。这个传言的策划者其实是如来佛祖。唐僧原本是如来佛的第二个徒弟金蝉子，因为呢，在如来佛讲授佛经的时候，所有人都认真听讲，只有金蝉子是左顾右盼，时不时的打瞌睡。如来一怒之下就把他贬下凡间，转世成了玄奘。玄奘为什么玄奘为什么玄奘为什么玄奘为什么玄奘为什么玄奘为什么玄奘为什么玄奘为什么玄奘为什么玄奘为什么玄奘为什么玄奘为什么玄奘为什么玄奘为什么玄奘为什么玄奘为什么玄奘为什么玄奘为什么玄奘为什么玄奘为什么玄奘为什么玄奘为什么玄奘为什么玄奘为什么玄奘为什么玄奘为什么玄奘为什么玄奘为什么玄奘为什么玄奘为什么取经人的角色呢？是因为在西天取经之前，佛教已经传入东土大唐，但是影响很小。 本着人只有对自己付出努力，辛苦得来的东西才会感到珍惜这样的原则。刚好这个时候，金蝉子在人间渡劫，他就成了求取上老君身边那两个逃下界的童子，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当初逃下界的时候没有偷吃几颗仙丹，这不比吃唐僧肉更方便吗？偷鸡不成蚀把米，唐僧肉没吃着，自己还被收入玉净瓶，化为了脓水。第三个想吃唐僧肉的是红孩，虽然也没吃到唐僧肉，但是被观音收走，摇身一变成了善财童子。这个结局可比金角大王还有银角大王他们要好多了。吃了唐僧肉能不能长生不老谁也不知道，但是想吃唐僧肉一定会付出巨大的代价。仅仅用一个传说，不仅让求取真经变得可贵，更是消灭了一些想要不劳而获的妖精。如来的这个操作可真的是一举两得。用犀利语言解读取经背后的社会人生，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蜗牛看西游，揭秘取经背后的五十个谜团后的五十个谜团后的五十个谜团后的五十个谜团后的五十个谜团后的五十个谜团后的五十个谜团后的五十个谜团后的五十个谜团后的五十个谜团后的五十个谜团后的五十个谜团后的五十个谜团后的五十个谜团后的五十个谜团后的五十个谜团后的五十个谜团后的五十个谜团后的五十个谜团后的五十个谜团后的五十个谜团后的五十个谜团后的五十个谜团后的五十个谜团后的五十个谜团后的五十个谜团后的五十个谜团后的五十个谜团后的五十个谜团后的五十个谜团后的五十个谜团。
2: 这疲软的老和尚，偏偏听那该死的弼马温的撺弄，叫我来巡山探妖怪。来巡山，
1: 来了。猪八戒本来是为了好玩，结果一修反而修到了天庭，拜师学艺学到的都是道家内功，三花聚顶得归根，五气朝元通透彻。不仅如此，他的师父为了加快徒弟的修仙进程，还给他吃了许多九转大还丹，就是那个当年一颗就让乌鸡国国王起死回生的丹药。果然后天努力加丹药助力，猪八戒在修仙考试中一举夺魁。孙悟空的武器是靠自己抢来的，而猪八戒的武器却是他的师父亲自为他打造的。为了打造九齿钉耙，太上老君亲自采集冰铁冶炼，亲自挥锤敲打，还借了五方五帝六钉六甲之力。这把武器虽然形似农民除草用的工具，但是仔细看就会发现它的耙齿如龙爪，是降妖除魔的利器，而且呢也可以随心变化大小。虽然不能像孙悟空那把金箍棒那样变小之后放在耳朵里 再放在耳朵里，再放在耳朵里，再放在耳朵里，再放在耳朵里，再放在耳朵里，再放在耳朵里，再放在耳朵里，再放在耳朵里，再放在耳朵里，再放在耳朵里，再放在耳朵里。针耙变小之后可以放在口袋里呀。教授道家内功心法，擅长练九转还魂丹，还亲自打造了武器。除了太上老君，天庭找不出能够同时擅长这些事情的神仙。
3: 师父你看，二兄你看，师兄，师父说的在理，师父还是等等大师兄吧。二师兄，你怎么这样冤枉大师兄呢？
4: 大师兄，
3: 谁敢动我师父一个指头，我大师兄来了绝不轻。
1: 正如他自己所说，南天门里我为尊，凌霄殿前吴称上，腰间悬挂虎头牌，手中执定降妖杖，头顶金盔晃日光，身披铠甲明霞亮，往来护驾我当先，出入隋朝余在上。然而这样高调不把大家放在眼里的行为，悄然无声的为沙僧积攒了很多仇人。一场蟠桃盛宴，一个被打碎的玻璃盏，积怨已久的众仙抓住机会迅速把事情扩大，沙僧的各种罪行纷纷被摆到了玉帝面前。玉帝呢，只能把他贬下凡间，并且罚他每七日就被飞来的宝剑穿一回胸膛。冰冷的流沙河，飞剑穿胸的痛苦，让沙僧明白了，低调是在职场中保护自己的重要手段。要想不出问题，就要少出头；要想不得罪人，就要少说话。后来的西天取经路上，我们看到的经路上，我们看到的取经路上，我们看到的取经路上，我们看到的取经路上，我们看到的取经路上，我们看到的取经路上，我们看到的取经路上，我们看到的取经路上，我们看。

0: 到的，酒精路上我们看到的，酒精路上我们看到的，酒精路上我们看到的，酒精路上我们看到的，酒精路上我们看到的，酒精路上我们看到的，酒精路上我们看到的，酒精路上我们看到的，酒精路上我们看到的，酒精路上我们看到的，酒精路上我们看到的，酒精路上我们看到的，酒精路上我们看到的，酒精路上我们看到的，酒精路上我们看到的，酒精路上我们看到的，酒精路上我们看到的，酒精路上我们看到的，酒精路上我们看到的，酒精路上我们看到的，酒精路上我们看到的，酒精路上我们看到的，就不善言辞的沙僧了。但是如果真的用到他的时候，他就不掩饰锋芒，用自己的智慧去解决问题。真假美猴王假悟空打伤了唐僧，抢走了行李和通关文牒，猪八戒深山把行李和通关文牒还给自己。一条条一件件都是有理有据，层层深入，如果没有足够的智谋，很难说得这样滴水不漏。后面假悟空计谋败露，想要杀死沙僧的时候，他也临危不乱，突围而去，直接去找观音菩萨解决问题。曾经的天庭生活把沙僧打磨成了一块毫无棱角的鹅卵石，他学会了低调隐藏自己，但是他就像那水中的鹅卵石，在阳光的照耀下偶尔也会发光，遇到问题的时候同样能够独当一面。西游之路上发生了数不清的故事，隐藏着无数的谜团，随着读者的慢慢长大，再看西游，我们所看到的就不只是热闹了。如果你也想去研读西游，不妨从这本《蜗牛看西游》揭秘取经背后的50个谜团开始，看看别人是怎样去解读西游记的，看看取经之路上又有哪些我们所不熟知的故事。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京城爱读，京城爱读书读好，京城爱读书读好，京城爱读书读好，京城爱读书读好，京城爱读书读好，京城爱读书读好，京城爱读书读好，京城爱读书读好，京城爱读书读好，京城爱读书读好，京城爱读书读好，京城爱读书读好，京城爱读书读好，京城爱读书读好，京城爱读书读好，京城爱读书读好，京城爱读书读好，京城爱读书读好，京城爱读书读好，京城爱读书读好，京城爱读书读好，京城爱读书读好，京城爱读书读好，京城爱读书读好，京城爱读书读好，京城爱读书读好，京城爱读书读好，京城爱读书读好，京城爱读书读好，京城爱读书读好。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品质课程等你选择，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是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们要通过十指大动这个中国古代风俗掌故来解释为什么它是形容口福的。日常生活当中，人们经常用十指大动来预示将有口福，好东西就快要送到嘴边了。为什么用手指里边的这个食指来指代呢，而不是用其他的四根手指头呢？而且这第二个手指头为什么命名为食指呢？ 这个来源可太早了，可以一直追溯到春秋的时候。左传宣公四年讲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楚国人献给郑灵公一条团鱼，郑国的大夫公子宋和子家正要去觐见郑灵公，这时候公子宋的食指忽然自己动了起来，他就跟子家说，哎，以往我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一定会尝到真意的美味。两个人进去的时候，厨师正准备分解那条团鱼，两个人相视而笑，郑灵公而笑，

0: 子家策划先动手。燃脂于鼎，公子宋的这个动作诞生了直到今天还在使用的两个日常俗语，燃脂，比喻为了获取不应该得的利益而插手某件事，食指，因为公子宋染的就是第二根手指头，故称食指。这个故事的结局是，那年夏天的时候，两个人谋划刺杀了郑灵公，郑灵公因为一个玩笑而丧失了生命，公子宋则因为一个玩笑而创造了燃脂和食指，还有食指大动这三个俗语。唐代学者孔颖达引东汉学者福虔的话说，俗所谓煞骨止也，煞和骨都是用嘴来吸的意思，现在人们用手指品尝食物或者指点某样东西的时候，用的最多的仍然是食指。您想一想，自己是不是也经常这样做？食指既以食为名，古人因此呢用它来指代家庭人口，比如说食指好繁，就指家庭当中赖以抚养依之为食的人口众多。听您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梁岩，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金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

0: 雨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3: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4: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5: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3: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6: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0: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徐薇。你有没有在伴侣入睡之后偷偷观察过他？大部分人睡觉的时候眼睛会自然的合拢，但是也有一部分人睡眠的过程当中会半睁着眼，你以为他是醒着的，其实他已经睡着了。睡觉时眼睛闭合不全到底是怎么了？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为什么有些人睡觉半睁眼。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睁眼或闭眼是由眼外肌和表情肌，特别是提上睑肌和眼轮匝肌的收缩及松弛来完成的。当它们收缩的时候，肌纤维将眼睑，也就是上眼皮拉开，使眼睛睁大。 当他们松弛的时候，肌纤维放松，眼睛自然闭上。通常人在入睡之后，上下眼睑是闭合在一起的，睑裂处于消失状态，这样可以使结膜、角膜组织被泪膜浸润覆盖，并有利于泪液循环。生活中，很多小婴儿睡觉的时候，时常会发生半睁眼的情况，这主要是因为婴儿的神经系统发育不够完善，大脑无法进行精细调节，这种情况会随着发育的健全逐渐消失。成年人的半睁眼睡觉多是生理结构异常所导致的，一般属于轻度眼睑闭合不全，眼睑皮肤过紧，眼球本身过大，或者做了过宽的双眼皮手术等等，这些都可能是诱因。如果睡觉的时候角膜及黑眼珠处向上翻，只露出了一点结膜及眼白处，一般呢是属于正常现象，无需干预的。但是如果能看到明显的黑眼珠，那就需要及时就医检查了，排查甲状腺相关性眼病、先天性青光眼、角膜葡萄肿和眼眶肿瘤等问题。生活当中如果经常出现睡觉翻白眼，尤其伴有其他不适症状的时候，就要警惕是病理性的。第一，甲状腺功能异常。甲状腺相关性眼病可导致眼睑闭合不全，进而产生睡觉时半睁眼的情况，这是因为患者体内的促甲状腺激素受体抗体会刺激眼部球后组织增生，或刺激眼肌肥大，导致眼球前凸，眼睑闭合不全。生活当中一旦发现了眼球外凸，就该及时的筛查甲功。轻度甲状腺相关性眼病患者可以通过控制原发病而使眼球恢复正常，中重度患者一般需要接受激素治疗或者手术治疗。第二，面神经异常。面神经周围段损伤所引起的周围性面瘫也可导致眼睑肌肉闭合无力，进而出现闭眼障碍。这类患者还常伴有面部表情少、口角歪斜、鼻唇沟浅等症状，要及时的去神经科就诊。可以使用滴眼液、眼膏、眼罩等对闭合不全的眼睛进行保护。好消息是会随着病情的痊愈，这种情况导致的睡觉半睁眼现象可以逐渐的恢复。第三，眼睑外翻。瘢痕性、老年性眼睑外翻也可以造成不同程度的眼睑闭合不全，这种情况一般需要手术矫正，让眼睑回归正位，上下眼睑自然闭合。第四，肌营养不良。面间弓形肌营养不良常表现为面部表情少、眼睑闭合无力、吹口哨、鼓塞困难，这种情况要注意增加营养，保证正常活动。物理疗法、矫形治疗等对维持活动功能很重要，

控肽类激素，由溶光控肽类激素由人脑中松果体细胞分泌，它能调节人体昼夜节律，帮助睡眠。闭眼睡觉有助于降低光线对大脑的刺激，避免扰乱褪黑素分泌。睡觉半睁眼的人可以佩戴眼罩或使用遮光效果好的窗帘。睡觉的时候尽量关闭卧室里的光源，减少夜间光线暴露。第二是容易干眼，白天机体通过眨眼生成泪膜保护眼睛，夜晚入睡之后机体就会通过闭眼来保持相对湿润的环境。睡觉半睁眼则会加速眼球表面水分的流失，就导致部分人出现眼睛干涩的情况。此时可以通过使用加湿器、人工泪液等方式进行缓解。如果症状严重，可以在睡觉的时候佩戴湿防镜，以此保证眼部湿润的环境。第三是结膜感染，睡觉时结膜与空气接触可能造成灰尘、细菌或病毒等感染，诱发暴露性结膜炎，导致结膜充血、眼睛有异物感等症状。这种情况要及时到眼科就医，遵医嘱接受抗菌或抗病毒治疗，不建议使用网红眼药水，其所含药物可能有一定的副作用。第四，影响视力，角膜需要长期处于一个湿润的环境，如果睡觉的时候眼球表面水分流失过多，那么就容易诱发暴露性角膜炎，严重影响视力。角膜怕干燥，睡觉半睁眼的人尤其要注意，尽量控制视频时间，提醒自己增加眨眼频率，这样是有助于降低角膜受损风险的。简单来说，睡睁眼如果只是露出眼白，一般是生理性的，除了容易眼睛干，没有什么大问题。但如果伴有一些神经系统的症状或者全身不适的时候，那就要多留个心眼了，注意排查是不是疾病预警信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
0: 更多精彩，更多精彩，更多精彩，更多精彩，更多精彩，更多精彩，更多精彩，更多精彩，更多精彩，更多精彩，更多精彩，更多精彩，更多精彩，更多精彩，更多精彩，更多精彩，更多精彩，更多精彩，更多精彩，更多精彩，更多精彩，更多精彩，更多精彩，更多精彩，更多精彩，更多精彩，更多精彩，更多精彩，更多精彩，更多精彩。
1: 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你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
2: 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2: 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中国药典当中就有上百条关于服药的忌口事项，服药期间饮食如果不严格禁忌，轻则让药效减半，重则让疾病进一步发展。中医所说的忌口，指食用药物的使用禁忌。食用药物大多取自药食同源的中药。广义的忌口包含内容比较多，有配伍禁忌、妊娠用药禁忌、服药时的饮食禁忌等等。狭义的忌口指病人患病的时候在饮食方面的禁忌，叫做病中忌口。这也是广大患者在医生开方之后最为关心的问题。自古以来，中医治病开方之后，都非常重视告知病人服药要注意忌口。这个环节呢，是与疗效密切相关的。例如，东汉末年著名的医学家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当中就有食腹的概念，意思是得了热病之后饮食不当会导致疾病复发。吃中药为什么要忌口呢？古代医书中早有记载，禁生冷、黏滑、肉面、五辛、酒酪、恶臭等物，指的是在服用中药期间要忌以下的食物：比较生硬难以消化、性味属于寒凉的食物、油炸、黏腻、肉面、脂肪等易于助湿生痰的食物；具有辛热发散性味的香草类植物，如小蒜、大蒜、韭菜及具有辛热发散性味的具有辛热发散性味的驴肉、羊肉、动物内脏以及具有特殊刺激性的食物等等。药食同源，可食用的药物也具有药性。中医治病是以药物寒热温凉的不同属性， 治疗疾病的寒热虚实，纠正人体阴阳的偏盛偏衰。中药方里的药物寒热温凉的配比是有法度的，而服药期间如果再弱，饮食上应当减酸增甘，培补脾气，多吃蔬菜和豆类，不宜吃油腻辛辣，以免上火。夏季热邪挟湿，脾胃受困，消化功能减退，饮食应以甘寒清淡为主，避免油腻，特别是不要贪食生冷瓜果。秋季燥气当令，燥易伤肺，易发咳嗽，应当滋阴润肺，多吃梨、芝麻、蜂蜜、甘蔗及乳制品等柔润食物，少食辛辣，不宜过食辛温大补之品。冬季万物逢藏，寒邪正盛，可以多吃羊肉等温热性食物，勿吃冷食。冬季对体虚老年之人是进补的好时机。第二，因人忌口。从年龄特点看，忌口也是有讲究的。小儿这个时期脾肠不足，所吃的食物应与其消化功能相适应，注意摄入优质蛋白质以及维生素矿物质。老人脏腑衰退，应以温热熟软的食物为主，节制脂肪和糖类，多吃清淡素食和乳制品，忌黏硬生冷的食物。女性孕期应制品忌黏硬生品，忌黏硬生品，忌黏硬生品，忌黏硬生品，忌黏硬生品，忌黏硬生品，忌黏硬生品，忌黏硬生品，忌黏硬生品，忌黏硬生品，忌黏硬生品，忌黏硬生品，忌黏硬生品，忌黏硬生品，忌黏硬生品，忌黏硬生品，忌黏硬生品，忌黏硬生品，忌黏硬生品，忌黏硬生品，忌黏硬生品，忌黏硬生品，忌黏硬生品，忌黏硬生品，忌黏硬生品，忌黏硬生品，忌黏硬生品，忌黏硬生品，忌黏硬生品，忌黏硬生品，少量多餐，勿偏好过咸过甜的食物，忌烟酒辛辣油腻刺激的食物。女性经期如果身体健康，只要饮食规律即可，但要慎食寒凉，以免血管过度收缩引起痛经。身体虚弱者应发展成代谢性疾病，体质偏虚者适宜补，但应根据体质决定补益的性质。如阳虚者忌服寒凉生冷食物，不宜过食凉性的瓜果菜肴。阴虚者

食温燥伤阴的食物，如葱、姜、蒜、辣椒等辛辣刺激食物。第四，因病忌口，治病期间既要服药，又要饮食调理，促进病愈。为此，采取切实合理的辨证施食、辨证论剂尤为重要。《黄帝内经》早在2000多年前就提出了饮食禁忌，如肝病忌辛、心血管疾病忌咸、脾病忌酸、肺病忌苦、肾病忌甘苦等。后来人们又从实践当中进一步总结，比如肾炎病人、浮肿病人忌盐，肝炎、肝功能不全者忌酒，忌食脂肪食物，心血管病人忌高脂肪，尿毒症患者忌高蛋白，胃肠疾病者忌辛辣刺激性食物等等。痛风者最好不吃带鱼、猪肝、虾、牡蛎等高嘌呤的食物。糖尿病患者少吃升糖指数高的水果和食物，像香蕉、芒果、甘蔗、菠萝、米饭、点心等等。脂肪肝患者少喝酒，少吃辛辣刺激性食物，如洋葱、蒜、辣椒等等。女性痛经者多因气血寒凝致血行受阻，不通则痛，要少吃鸭肉、螃蟹等寒性食物。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为什么有些人睡觉半睁眼，以及忌口对于药效的重要性。本期的365半睁眼以及忌口半睁眼以及忌口半睁眼以及忌口半睁眼以及忌口半睁眼以及忌口半睁眼以及忌口半睁眼以及忌口半睁眼以及忌口半睁眼以及忌口半睁眼以及忌口半睁眼以及忌口半睁眼以及忌口半睁眼以及忌口半睁眼以及忌口半睁眼以及忌口半睁眼以及忌口半睁眼以及忌口半睁眼以及忌口半睁眼以及忌口半睁眼以及忌口半睁眼以及忌口半睁眼以及忌口半睁眼以及忌口半睁眼以及忌口半睁眼以及忌口半睁眼以及忌口半睁眼以及忌口半睁眼以及忌口半睁眼以及忌口半睁眼以及忌口。另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住别墅选正泰公园墅，全程热捧墅区红盘，坐拥约3.5万方生态体育公园，配专属星级会所，揽城新优质景观，169平米享277平米超高附赠，清盘在即，席位珍惜，详询0511-8887-6666。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程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早上八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各位好，欢迎来到听国风，我是喜乐。说起国风里的雨景意象，总是少不了一把油纸伞，它不只是挡雨的工具，更是藏着我们江南柔情的文化符号。那油纸伞呢，最早是出现在汉代，用竹子做伞骨，手工呢糊上棉纸，再刷上多层的桐油，防水又耐用。古时候的江南，雨天巷陌间，那女子呢撑着油纸伞缓步前行，伞面会绘画一些牡丹、荷